0: 阳话，
1: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足金独长城。
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2: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4: 好啦，再同大家关注一下现在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在张茶隧道以及车城路段都是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在海口路段就往桂城，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是双向多车，灰旗路在芬光路口是往南庄方向，桂丹路在联和路段是往桂城，海白路谢蝶桥往丹灶，再过到车城路段以及在五丫口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轮桂路的安利特大桥是往轮教，南国西路轮桂路口是往杏坛，洛龙路的龙舟路口往洛松，高赞大桥过杏坛。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啊，继续咧就翻嚟我哋五月份嘅第三期民生直通车啦。咁啊，因为今个月咧就电信服务月啦，咁啊前边咧包括中国电信同埋中国移动都上嚟，今日咧就到中国联通啦。咁所以咧就联通方面嘅用户同埋客户，你对佢哋嘅服务，无论系手机啦，又或者系宽带，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嘅企业服务都好啦吓。咁啊，有啲乜嘢问题、意见、建议，甚至乎可能系投诉咧，咁啊都欢迎咧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咧就反映上嚟。咁啊，包括咧有热线电话83398339，亦都可以上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嘅公众号，咁啊后台嗰度讲低，咁啊另外亦都可以上佛山家，有多个途径啦，嗱包括咧我哋佛山家方面嘅呢个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收听嘅呢个互动页面吓，咁啊另外咧佛山家上面亦都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啊呢个咧系有视频直播，咁如果日常吓想反映唔同嘅问题吓，无论系当期节目啦，吓一或日常嘅唔同嘅其他嘅，包括社会管理等等方面嘅服务等等方面嘅问题嘅话咧，咁可以上我哋佛山家嘅叫民生留言版嘅板块。咁另外讲翻视频直播方面嘅途径咧，咁仲有多个嘅吓，包括咧就民生直通车嘅抖音号啦，同埋听见佛山嘅视频号，以及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咁介绍下啦，今日咧带队系有中国联通佛山分公司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春华嘅，李总早晨啊！
8: 你好，早上好
4: 啊！咁亦都有嚟自包括客户服务部啊、市场部啊、网络运营事部啊、公众客户事部啊，同埋咧就系智慧社区吓、等等方面嘅部门负责人咧，帮大家互动交流啦。咁啊，因为呢种啱好咧就517咧就过咗啦。咁啊，期间咧就好多运营商吓，咁啊包括你哋嘅好多主管部门咧，各级主管部门咧亦都公布咗一啲可能你哋电信运营服务方面嘅一啲措施啊。咁我唔知道以联通咁计咧，可能嚟紧有啲乜嘢便民服务嘅举措，或者今年里边咧俾大家能够体验到嘅。
8: 好，那个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啊，因为非常荣幸参加了民生直奔车。佛山呢是一个人口大市啊，也是一个服务业和制造业大城，所以呢中国联通我们一直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主的主业，为结合佛山的特色需求啊，提供好网络、好产品、好服务。一是提供更优质的网络以及更好的服务。那在手机侧的话呢，联通是有 5G 的全覆盖，在家庭侧我们是有千兆起步和万兆引领的宽带。那在服务的方面的话呢，我们联通一直是提供24小时的多渠道的线上线下的服务，以及现在新推出的20服务日，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服务到家。第二个呢，在 场景方面，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更多是在家庭的应用和 AI 方面提供了更好的服务。首先在佛山有400万的家庭啊，那家庭的话我们推出了全家福的一系列的产品，它更多的是解决了大家的通信语音需求和各类的视频娱乐玩乐需求。第二个方面，在我们的有170万个商家，所以我们提供了生意通的产品，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捷的去做好我们的生意，然后呢更提高了运营的效率啊，大家更好的赚好钱啊。第三个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比较多的直播150万的直播，我们提出了直播的产品，那这个呢解决了你直播更通畅更安全更高效，那提供大家的直播的门槛先变低了，然后大家的直播运营效率变更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嘛。那未来中国联通将继续基于佛山的实际性的需求啊，为广东市民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的生活服务，然后跟我们呢以更硬核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为佛山的惠民生然后就稳就业以及活经济提供更好的联通力量。那谢谢主持人。
4: 啊，咁样吓，因为咧讲翻话，近日咧就社交媒体上面都热传话，三大运营商咧即将全面推出嗰个免月租同埋按量计费嘅套餐，咁就里边有啲用户就有疑问啦吓，咁啊传统月租套餐系咪就以后就唔使嘅咧？咁样，咁啊据讲话而家亦都只有中国联通咧上线咗呢个零月租同埋设最低消费门槛嘅呢个叫魔方按量套餐，咁啊你哋就最先去做咗呢样嘢啦，咁啊可能。都睇下你哋究竟而家叫做喺佛山呢个位置吓做，同埋而家即系落地系咪同一回事，经已有味咧咁样啊？
8: 首先主持人好啊，包括各位市民朋友啊，因为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联通是推出了各类的产品，针对各类的需求啊，对不同的产品，所以有更多的需求，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嘛。那魔方套餐是我们最新推出的，它主要是解决三个点。第一点呢，就是明白办放心用，这是工信部的要求，就大家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二个问题，放心用的时候呢，可以我们可以用多少算多少。第三个就是随心选，它有一些功能可以自己选的。那首先大概介绍一下魔方的内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用多少，原来有些套餐含的内容是有固定的，
4: 固定的
8: 用不完，很多人就说啊，我有浪费了用不完啊。那这次推出魔方套餐呢，它更多解决是说你用多少算多少。而且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越用的越多就越便宜，比如说流量它原来前面的话可能就1.5块，后面就1.2块，用的越多的时候就1块，它就越来越便宜，所以它整个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第一个满足工信部的明白方向，第二个对大家来说就可以用多少算多少，它更实惠，所以这两个方面去做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在佛山我们目前是全面的推广了，目前大家到我们的营业渠道线上渠道都可以去办理和受理，所以它是一个大家只要大家选择，就是我们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啊，我们可以随机选择和到我们营业厅受理。我也欢迎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好吧。
4: 那这个叫按量套餐，基本上都是从流量的角度去计，就因为现在很多套餐是包了话费啊和流量打包了的嘛。现在这个魔方意思还是主要是那个流量的那一部分。
8: 它分三块内容嘛。第一块就是流量和语音的。就是说我们流量就是含的内容，刚刚跟您会沟通的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你用多少算多少嘛，然后越用越便宜，这是流量。第二个它含了语音。语音的话也是就是1毛钱分钟，你用了多少就算收多少钱，不用的话就不发钱，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第三个的话我们有一些 AI 的应用，包括你一些服务类的，就是刚刚说的包括你的视频啊权益啊，是不是你也这个是个随机勾选的，助理云盘啊，就是比如说存储，比如你的从电脑手机的存储不够的话，那你可以随机去选择去的。所以呢我们这三块方面，但是这三个方面呢前面两个方面是跟你语音和流量是你用多少算多少，然后呢像存储啊服务啊这种的话呢，你想用你就打勾，不想用就不办，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它是个选、所以这第三个叫随心选，你选择性的使用这样的。
4: 咁当然因为呢样嘢呢，即係大家未尝试过咁用，或者好耐未试过咁样用嘅话呢，就唔知道呢个零月租呢、这个魔方套餐嗰个使用，同埋日常大家即係用返一个固定套餐去使用，究竟边种啱你呢咁样。即係还是应该因人而异是吧。
9: 这合不合适？是不是这个叫就是好像听上听进去好像没有什么月租，好像是不是更便宜？估计也应该不是这个概念哈。
8: 首先就是刚刚说的，根据大家因人而异啊，因为你用原来的传统套餐呢，它可能就是资费内容更多一些。大家有，但是有用不完的情况啊。
9: 嗯哼，
8: 魔方套餐的话，它更多是选择的更自由和体验的。这个就看大家，比如说我对于套餐的使用的时候的需求，它是有波动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多。
9: 嗯，
8: 那你可以选择魔方套餐，这是一不同的用户群。第二个点就是刚刚说的，有一些功能 AI 的一些功能，你想或者是存储的一些功能，你想要选的话，就其实它更多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用多少算多少。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是那句话，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你越用越便宜，用得多就便宜一点，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9: 嗯，
8: 主要的出发点是这个，你说对比哪个更，一定是更便宜的，每个因人而异吧。
9: 嗯哼，
8: 因为每个人可能用的量不大，多和少的，有的人打游戏啊场景，他会用的会比较多，那还是有不同的。比如我刚刚说的直播场景，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直播，那更适合他们，因为他除了那个内容以外，它更多还有一些直播的一些速率啊，还有那个硬件啊，所以它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最后的适配的产品不太一样。
9: 好啦，嗱，咁啊，呢个到时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话，又有人曾经如果用过比较过嘅话咧，就不妨吓将你用过的个心得体会咧，再话俾我哋听啦。睇翻1234使用直通车平台咧，俾我哋一个统计数字，就系从去年1月到而家咧，佢哋一共办理联通方面嘅工单咧。就有呢、這个呢、這个系11000多件啊，咁啊从嗰个咨询反映嘅情况嚟讲呢，就系、是、通讯资费啦服务质量纠纷呢个呢就有7000多件，占咗呢就60%多。咁啊另外呢就系、是、例牌，譬如话通讯井盖啊通讯线缆啊呢啲叫做城市设施管理问题呢、這个呢亦都有23%嘅。或者咁样啊，咁啊我哋呢就稍后呢就准备呢就接听一下市民方面嘅电话。
7: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9: 好啦，咁啊，翻嚟咧就听听8339，咁啊，有位邓小姐嘅，系早晨你好。
10: 系你好。
9: 系，咁啊，讲讲你系用紧联通嘅乜嘢服务啊？手机啊，宽带定点样啊？
10: 手机。
9: 咁啊，手机咩问题？
10: 咁嘅，我个套餐咧系联通而家好新嘅嗰个套餐嚟嘅，跟住咧入边有40G 全国通用嘅流量，跟住又有30G 咧，佢哋话系专属嘅。咁咧我又后来又了解到，我朋友佢有个同我差唔多嘅套餐，啊资费又差唔多，但系佢有70G 个全国通用嘅流量，咁啊。我想问点解套餐系差唔多，点解又流量嘅内容又唔同呢？咁我可唔可以转成佢嗰种套餐呢？
9: 我明白你嘅意思呢，因为通用流量日常大家用啦，但专属流量呢就可能用喺某一啲应用嘅场景里面啦。咁可能你认为呢嗰30G 嗰专属对你嚟讲或者个作用唔大。咁如果系全部换成系70G、全国通用嘅咁样，咁就用得更加放心，系咪咁嘅意思？
10: 是啊。
9: 好啦，咁但係关键点解话喂好似一样个套餐大家里面係有区别，关键係可唔可以转成係佢朋友嗰种啊全部为通用流量嘅套餐呢咁样啊李总啦，咁你哋讲啲套餐喺呢个过程里面点样划分法呢？
8: 那个邓先生你好，那个感谢您对中国联通的关注啊。首先你说明您肯定是我们的老用户啊，重视的老用户，因为您的套餐就说明用的比较久的。那首先因为
9: 而且他的套餐那个流量那么高的话也应该不是太便宜的套餐是吧？
8: 他的套餐应该是不那个应该不贵，二十几块钱、
9: 这个纯流量的这个算法是吧？
8: 对。所以呢那个邓先生你好，你应该是我们的那个很好的老用户啊，所以感谢这么多年对联通的支持。那个因为套餐啊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升级，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我们的所有的新增的套餐的升级和迭代的话都会在中国联通公众 APP 上联通 APP 上去跟公示，你可以在上面去看选择。那首先因为您的套餐是我们比较老的套餐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升级。那刚刚您说的这个产品是我们应该是25年以前的产品，所以在2025年 六月份按照工信部的要求，我们把所有套餐升级到了全国流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套餐的那个内容也进行了升级，那这是第一个。所以您的朋友可能办的是新的后面开户的，或者是新的发展的，所以一个产品。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联通，其实刚刚我第一个就特别讲了这个事情，联通是解决明白办放心用。那首先这个事呢，如果您的你有需求啊，你想要升级的话，欢迎到我们的那个新营业厅啊和热线这种线上各类的渠道去可以去升级的。我们是欢迎所有的，第一个欢迎新老用户做任何的升级和迭代，这个是特别欢迎。
9: 没有关系，有一点，他那个套餐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些是，例如是可能他是签了一年了，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签法？这个有没有说到期才能够去换？
8: 他办的这个产品是没有的
9: 啊，这个没有是吧？
8: 对对对，他这个产品是没有的。
9: 嗯哼，
8: 好，所以呢，您现在是可以欢迎啊，你等会儿就可以直接打1010热线去我们热线上去升级去迭代都可以，也可以欢迎到营业厅去做一个升级迭代，所以你就可以升级到我们新的产品和资费了。
9: 嗯，
8: 好，
9: 好，嗱，咁啊，先系多谢阿邓小姐嘅电话先吓，咁啊，跟住咧就有视频号嘅网友阿 Chair 就话咧就前几年有好多充值优惠，但系而家似乎咧就唔见到啲嗰啲充值优惠嘅推广，乜嘢时候才能退出？唔应该讲推出系咪打错嘅，即系字音咧吓，推出新嘅充值优惠，说充值的优惠
8: 啊，这个是大金老师你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充值优惠这个就是也是刚刚跟你在这么年代大家一直在变化嘛，对不对、在变化，大家优惠的方式会越来越在迭代。
9: 嗯，
8: 你之前呢我们是通过充值送话费的方式啊，有过去有几年确实有存在这种情况，目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通过硬件啊终端啊这种方式在做的，确实是个业务的变化，在包括宽带啊这种方式在变化的，提供用户的优惠的内容。
9: 嗯哼，
8: 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确实是企业的经营的时候，不断在调整我们的业务的变化的内容嘛。
9: 嗯。
8: 第二个问题，我们基于客户的，就是刚刚您说的，特别是老用户啊，提供我们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内容的时候，他给我们忠诚嘛，也给我们，所以我们提供不同阶段不同的服务。
9: 嗯哼哼。
8: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像基于客户的情况，我们提供的包括宽带免费的宽带的赠送，包括各类权益生态的服务，这方式在做出的。包括终端的合约的方式，终端的方式在做的一些优惠服务，所以没像目前充值送直接送话费的模式呢，目前确实是在一个迭代和变化，我们改成因为用户的需求也在变化，他需要在这些硬件啊、服务啊、生态全，或者是我们有视频会员啊这种赠送的方式，所以更生态，所以原来从传统送话费的方式在改变的一个应对模式。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是欢迎啊。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去我们热线和各位去了解，我们第一个去营业厅或者去我们营业厅，我们也会主动咨询，等会会联系您，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我们会赠送。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不是有积分嘛，我们目前的积分的方式是比较可以做积分的兑换，因为你是忠诚老用户的话，它有积分的一个兑换的模式。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9: 然后他还说刚才领导说的那个魔方套餐能不能不要低消，就最低消费，他说他也有关注。刚才说这个套餐是那个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设最低消费门槛，那他说能不能不要低消
8: 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其实第一个低消的门槛它是解决一个，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包括卡呀包括各类的成本啊，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确实它低消里面它是低消，但是它实际上从它是个门槛39，但是它实际上用户用的流量和语音它是都在包含在这39里面的。
9: 嗯哼，
8: 就举个例子，刚刚说的1.5一 G 的流量，但是你包括语音1毛钱一分钟的语音，那这一分钱一毛钱你现在用的，比如说你300分钟200分钟的语音打的话，它也在那个我们的低消里面的。它是其实所谓的低消，它更多是解决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内容呢？其实这么多年的话，包括卡呀，包括公安对于卡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9: 嗯哼。
8: 所以我们对于卡的那个管理的话，尽量的有一个门槛的话，更多是解决大家真正需求，大家有需求的用户用，而不是说会出现一个 有泛滥的情况，所以我们实际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它这个39元所谓的低消，它更多的是会在你的使用，也在包含在你的使用的那个里面，你使用的刚刚说的包括语音内容流量，包括的权益 AI 的选择，它是也含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它只是一个门槛，解决一个大家的解决我们真正有需求的用户的一个需求。第二个问题，它的费用是可以一时同步使用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咁啊，跟住来啦，咁啊，我哋再睇睇，另外一位网友，听见佛山视频号上面的网友多余，就问，我们说那个携号转网啊，
0: 嗯，
1: 我们很多的都是说可能本地的那个用户，他问的是深圳移动号码可不可以在佛山联通去办那个携号转网？
0: 啊。携号转网业务呢，是工信部为了推出来给大家做一个，也是刚刚大家自己选择的一个业务嘛。
1: 嗯。
0: 那三家运营商目前，是可以相互携号进行协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关键点啊，能不能跨深圳的可以在佛山来做？是，答案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它是这样子，中国联通是我们是一张网，所以我们全集团是一起一套底层的系统。我们是一个联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一套系统，所以呢，我们的系统上是支持跨省跨地市的这种携号相关的操作的。
1: 嗯哼，好，那今日啦，啊呢个多谢，咁如果假如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唔需要翻深圳去办嗰个转网
0: 啊，对啊，你这个的话，您到我们营业厅是可以做这个办理的。
1: 嗯哼，咁喺佛山呢边揾营业厅都可以咧，就做到呢项嘅业务。咁啊，跟住咧就有一位港式 friend 就问话，而家禅城呢边咧，佢话啲联通基站个覆盖情况咧，唔知点解，譬如话城中村出租屋，同埋啲高层建筑咧，就会信号差，甚至乎咧叫做信号失联嘅情况。咁就问，咁究竟喺呢啲地方啊，嗰个基站覆盖嘅情况咧？是怎样啊，这个基站覆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0: 好，那这位也感谢您啊，对于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请我们的网络口的林华俊总做一个跟您沟通吧。好。
1: 好啦，咁啊，网络运营事业部的副总经理林华俊啊，林总，咁啊，而家你点睇翻嗰个覆盖情况啊？
2: 啊，主持人好，就刚刚那个覆盖的问题呢，我做一个回应啦。
1: 嗯。
2: 首先刚有提到城中村这边的问题。城中村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都比较重视。因为这个场景呢其实比较聚焦。首先城中村这个位置变区呢，它会出现一个流动会比较密集啊，跟住高度会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话呢，我们的无线的信号呢，在村口里面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个缺失，所以话就大家会如果在屋企入面啊，会比较靠角落的位置呢，可能会出现那个信号不会特别好啊，或者原先用住是 5G 回落返 4G 的一个问题。所以话呢，我们今年都针对这个网络覆盖的问题呢，是提出了我们网络再升级去提格的这个覆盖增强的一个专项行动的。所以话呢，我哋会加大我哋呢个网络嘅投入，去将我哋嘅网络嘅嗰、那个结构啊，再进行优化，通过我哋嘅嗰啲横基站啊、失分啊、微站嘅嗰个方式呢，去加强我哋嘅网络，去提高我哋嘅嗰个网络嘅质量，去提升大家嘅一个使用。而且呢，我哋都想向广大嘅市民听众去做一个呼吁啊。首先嘅话呢，就係、是、我哋建设呢个基站嘅话咧，其实系需要大家一个支持嘅，所以话系亦都希望大家从爱护呢个通讯基站啊，或者呢啲设施，同埋去协助我哋去提供一啲位置俾我哋去建设呢个基站，去共同维护建设好呢张嘅移动嘅网络。仲有一个呼吁嘅咧，就系、是、整体嘅完善，其实我哋喺度逐步去完善嘅，亦都希望大家去三日咁期待我哋嘅网络去再提升啦。
1: 嗱、我理解啊，即系因为咧就唔系话所有咩城中村，又或者可能高层啊都有呢个问题，咁可能偶然间有啲地方有呢个问题。如果真系有咁样嘅信号问题嘅话，反而呼吁大家咧就住具体个位置咧，咁啊话俾我哋听，话俾联通听吓，咁等佢哋能够有针对性咁样咧，去帮你个位置咧做一个测试咧，同埋睇下点样去做一个调整改造啊，或者系什么更新吓、去做呢个设备方面嘅加强啊。咁啊呢个咧，欢迎大家可以就住你即系所遇到真系嗰个位置有信号差嘅时候咧，就再话俾佢哋听啦。马上再听听83398339嗰个电话吓，咁啊睇下电话里边咧就有位黄小姐嘅，早晨你好。
3: 早晨，
1: 系点？有啲咩具体联通方面嘅问题啊？
3: 早晨啊，领导，我咧就系2022年 就去咗桂城嗰边住。
1: 嗯。
3: 咁喺岛南海岛田苑落边嗰边嘅。
1: 嗯。
3: 咁咧就办个套餐要 WiFi 嘅。
1: 嗯哼。
3: 佢话90几蚊最平嗰个套餐。
1: 嗯哼。
3: 但系咧每年佢系可以佢办一办咧就走收我64蚊半嘅啫。
1: 哦，即系64蚊几咧就可以用一个即系叫做佢原来定价系90几蚊嘅套餐，
3: 系啊，
1: 不过你每年都要去营业厅，就叫做过个手续
3: 系
1: 嘛，
3: 嗯嗯，系，咁啊，但系我话又好烦喎，我都7岁啦，咁下下要嚟办，咁一下唔记得起点播咁，咁我哋知佢话，咁咧加我哋个微信，到时你提醒我，我就喺即系后台嗰度帮你做。咁啊，其实咁多年落嚟，佢都系要帮我做，但系我咧就好惊死啊！佢话9月截止啊嘛，我6月、7月、8月，经常话喂得啊，快啲帮我做啊！唔系又是一个月多咗30蚊嘅第日，即系一年或者以后点样样。
1: 哦，咁啊，黄姨70几岁吓，咁啊呢啲可悭得悭啦，系嘛？
3: 系噶啦，
1: 嗯，
3: 梗系啦，唔系有啲套餐系你唔做咗以后就冇噶啦嘛，冇得优惠噶，你断咗啊。咁既然咁好心啊，好人做到底得唔得？唔使
1: 一次过就将佢咧就签长约等于
3: 系
1: 嘛？哦，
3: 系啊，你咪当长约咯，因为 WiFi 加教会要用噶。咁我越整越老啦。但系记唔记得一年要做翻咩嘢？再加上假如我唔提醒，又或者嗰个业务员走咗，我同佢冇需要，咁我又如何咧？
1: 又系，
3: 系咪先？
1: 又系，好实际噶嘛，好实际吓。
3: 即系你，我知道你系好人，好人做到底得唔得？咁
1: 唔系话埋，如果你年年问佢有冇更加平啲，又
3: 啊
1: 又维持，又维持到你可以使用嘅套餐。
3: 唔系平噶啦。
1: 最平噶啦，得啦，哎，你话平得啦，嗱，我唔同你拗呢样嘢啦，你话平就得啦，好啦，
3: 唔系啊，佢最平噶啦
1: ，OK OK，
3: 唔系即系
1: 我知，因为你话咁多年前经已话即系系最平，但系而家可能仲有更平都唔定咧，即系我咁讲啫吓，
3: 咁我又唔知喎，
1: 啊，所以你要问啊嘛，
3: 佢又冇同我推荐，但系我已经系即系觉得麻烦人，自己又计成日。要记一年嘅事，好鬼难记。
1: 好啦，喂，嗱，咁样啊，因为我哋而家都要先保持先啦。咁啊，转头你呢个问题，本身你都有留低个电话俾我哋噶啦。咁啊，转头我哋再睇下联通嘅领导点样去回应，或者其他听众有关心嘅问题，唉，睇有冇机会啦。好啦，唔该晒你先啦，我哋先保持。
3: 拜拜，多谢晒，
1: 早晨8:31。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5: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6: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5: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6: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5: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报名。
6: 文山侯家电523等你来。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9: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8: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9: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8: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1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4: 不断鼓励你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6: 946路方，
1: 好啦，跟进啦，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以及车城路段都系往大沥方向慢嘅，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就往桂城，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而家双向多车。灰旗路喺芬光路口就往南庄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咧系往桂城，海白路谢蝶桥咧系往丹灶，再过到车城路段以及喺五丫口大桥位置都系往广州方向排队。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系往杏坛，乐龙路嘅龙洲路口往乐松，高赞大桥过杏坛。高速方面一段就是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落雨的时间就是午后开始，吹2到3级的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大是95%，最少65%。
19: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我哋五月份啊，呢个电信服务月嘅运营商上线嘅第三家啦，咁就系有中国联通带队嘅咧，系有中国联通佛山分公司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春华嘅，咁欢迎大家如果就住联通方面使用服务方面业务方面有咩问题嘅话咧，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话俾我哋听，咁啊，无论节目时间可唔可以回应到啊，咁但系大家问题我哋都会转交俾联通咧，就喺节目之后咧帮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同埋跟进嘅，咁啊，包括热线电话8339 8339啦，亦都可以喺我哋民生电动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讲低，后台的朋友记得留埋你的联系方式，亦都可以就上佛山家，有多个不同途径，一个就是我们花生板块的节目实时互动页面，还有就是佛山家我们民生电动车的专栏有视频直播，另外佛山家的民生留言板，日常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日常留言的。另外讲返视频直播呢，民生直通车嘅抖音号已经开通㗎啦，欢迎大家上去关注啊，咁亦都呢个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同步都有视频直播嘅。至于刚才我哋喺报时之前呢，一位70几岁嘅听众提到过嗰个套餐可唔可以改成一个长约，就唔需要年年都搵你联通嘅服务业务人员呢就帮佢后台嗰度去叫做续签啊。李总啊，咁黄小姐嗰个理解就我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嘅啫，咁关键系即系咪事必要一年先做到一次叫做有优惠嘅套餐啊，亦或可以一次过呢就可以签耐啲呢。
0: 那个黄女士你好，因为您是22年的一直关注我们联通啊，一直是给我们的好老用户。那这里的首先第一个针对您的问题啊，我们会1010热线会给您稍后给您回复，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一直有续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给你们继续保持续，那前期呢去营区的营业厅，那现在第一个也可以到营业厅去办理，第二个呢今天的话您热心打给我们电话，我们100热线会到时候会跟您联系，到时候给你把线上给您办理这个业务的续约和整个合约的问题，好吧。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就是整同类的情况下，我们是各类的，比如说您的套餐的优惠期啊到期啊，我们有联通会有短信各类的提醒，包括语音啊各类的提醒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到我们热线100热线和营业厅基本上都可以受理这些业务的。

0: 跟大家做一个普及和。
1: 他关键是他是担心这个，其实要你要不主动提出更改的话，一般可能都会按照原套餐执行。关键是他那个所谓原套餐，他应该是90多块钱的原套餐，只是他这样找那个业务人员去帮他去续约的话，他就说60多块钱就搞定，原来90多块钱，他的续约其实是这个意思。原来要自动续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把它续成又是90多块钱的那种啊？
0: 首先那个我们联通作为央企和担当啊，就是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刚第一提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明白办，放心用。
1: 嗯，
0: 那首先您的套餐是什么？那包括您的优惠是什么？我们一定是在第一个就是保持你原来的。的基本平那个频繁过渡嘛，对吧？就是你保持你原来的。第二个，包括它的续约啊，续约的情况下，就刚刚您说的优惠续约的话，我们第一个刚刚说的，我会有短信跟着提醒您，是按照原来的优惠折扣去做续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如果您特别有兴趣，就刚刚说的，自己也很关注这个事儿，那你可以提前，也可以打我们10热线和到营业厅可以办理续约，也按基本上如果没有。用户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会按照你原来的优惠给您做续约的，是这样子。
1: 好，原优惠嘅续约吓。
0: 啊，
1: 跟住嚟我就听听8339 8339。咁啊，电话里边有位阿何女士系咪啊？早晨，早晨。喂。
2: 喂。
1: 系你啊，系你啦，何小姐。系。
2: 早晨。
1: 系，你系联通嘅乜嘢业务或者服务方面有疑问啊？
2: 早上啊，主持人，咁我上个月咧就取消咗个号码嘅，喺嗰个联通 A P P 上面取消嘅。
1: 嗯。
2: 咁咧，而家咧，其实我有睇过嗰个号码，我之前都有注册咗好多嗰啲账号，同埋有绑过嘅啲银行卡咁啦。我觉得张卡又好像好重要，想要翻个号码啊，但系佢而家好似我打已经打唔通啦，已经取消咗啦。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要回这个号码，或者是有没有要把什么手续这样呢？
1: 李总，他是不慎注销了，其实没有考虑过可能注销了号码引发后续的很多绑定要收验证码，这个呢就就是差了一步有没有可能恢复？
0: 那个何女士你好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APP 上您做的销户的话，您是什么时候销的？
1: 上个月了吗？
2: 上个月。
1: 上个月。
0: 上个月是吧？上个月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号码的，它是首先第一个是销户的话，你是上个月销的，我们规则标准的话就是90天内是保留你的原号码，90天内的话，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去我们营业厅是可以恢复，那个号码的使用的，是这样的。
1: 哦，咁即系仲嚟得切到位。
2: 何小姐，喂，几好
1: 啊？系啊，嗱，
2: 边间营业厅都得啊嘛？
1: 应该都可以啊。
0: 我们在佛山在有120多家营业厅，您到了任何一家营业厅带着身份证去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这是叫做联通叫做官方营业厅，即话有冇嗰啲咩加盟嗰啲乜嘢有冇噶？
0: 我们的营业厅都是以官方的为主的，
1: 官方为主的。
0: 啊，对对，联通是以官方营业厅。
1: 好啦，嗱，咁啊，林可以快啲去交翻正个号码。
2: 好啊，好啊。
1: 咁啊，轻易系提醒大家轻易唔好消耗啊，即系起码都要考究过自己究竟即系系咪经意呢个号码系真系冇任何用途先正好消耗吓。刚才因为有一位听众都问咗一个话深圳嘅移动嘅号码可唔可以？喺佛山呢度辦嗰個攜號轉網，有另外一個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塊嘅呢個留言就話佛山卡異地改手機號碼個名又得唔得？佢係另外一個問題啊。佛山的卡就異地改手機號碼的名字可不可以？能不能回佛山去辦理？我睇落去就其實我都唔好理解佢講乜嘢。
0: 他是这样子
1: 啊，
0: 就是其实这里有两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我理解是说，第一个他本人的姓名改变了，比如说我在公安内报原来的名字改了一下，然后呢要更新，因为现在手机号码是实名的嘛，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本来可能自己使用，我可能换给家里人其他人使用，那就是所以这两个。业务它是这样两种情况嘛，我这么理解。那这种情况下呢，这里我首先表达一下，第一点呢，如果是本人，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做，异地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两个地方有一点的区别。如果你在 本人是改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只是公文改了姓名的话呢，你属于只是资料的一个变更嘛，它比较简单一点。但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你说过户给其他人用，那就属于过户。
1: 嗯，
0: 它这个性质上还有一点区别，这是第一个。业务上是什么？我是这么理解。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办理呢？它是可以的。因为我刚刚说的中国联通的话是集团一张网，我们的系统是以同一套系统，所以我们目前支持跨域的资料变更和跨域的跨地市的那个过户。但这里的话也是请您带齐身份证去我们的营业厅。但是如果您是过户的话，就必须本人和过给的另外一个人两个人都同时带证进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啦，这个北大清华，咁你如果这个在佛山家发生板块这个名字的这位听众朋友，咁你就不妨真係如果是边两种情况啦，因为我只能够是假设性咁样，就可能你有两种情况你想问嘅呢个问题，咁睇下适合边一种呢，你就睇下按返刚才李总嘅嗰个讲嘅途径去办理啦。咁跟住嚟呢就有粉丝群啦，我哋有一位听友阿熟悉，佢就话呢，喂而家网上有随身嗰啲 WiFi 卖，咁呢就话好平啊，咩几十蚊呢就每个月呢有1500G 嘅嗰个流量。如果係平台补贴咗之后呢，实际上自己可能只係俾20几蚊啫，就有话每个1000几G。佢点解可以卖得咁平，咁唔知道你哋啲客服方面呢就有即係又办唔办到呢啲，不佢话致电过呢啲客服话冇呢啲优惠业务，佢网上嗰啲随身 WiFi 话卖得黄山的随身呢个 WiFi。
0: 我天
1: 啊，卖得很便宜。到客服倒是说没有这些业务，但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哪一家运营商的问题了，是吧？他也没说网上卖的那个随身 WiFi 是哪一家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确实好像网上有这个随身 WiFi 这种，确实看上去很便宜啊。
0: 嗯。
1: 他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自己把自己日常用的套餐减一点，然后用这个随身 WiFi 在家里头反正也可以用了。这个可能是不是不一定要用具体套餐的那个内容啊，可能有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考虑啊。
0: 啊，它是这样。首先随身 WiFi 这个业务呢，就是刚刚说的，它没有，它跟运营商它不是它是使用了运营商的管道，但是最终呢它其实服务最终提供的不一定是运营商嘛，这是这个逻辑。就刚刚说也不知道是哪个运营商去提供的。第二个呢，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随身 WiFi 的它各自手机宽带还有随身 WiFi 它各自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啊，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使用嘛，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对于刚好今天也是电信日跟我们一起关心对联通的关注啊，这个问题的随身 WiFi 的情况呢，它比较相对来说就复杂一点。那稍后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啊，那我们会有一个同线下会有相关部门跟你联系一下，到时候具体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今天给你一个答复，好吧？
1: 嗯，好啦，或者咁样有回复咧，可以发俾我哋同事嘅。咁啊，因为我哋同佢有一个我哋听众群咧，我哋可以喺群组嗰度咧就再反馈翻俾佢听啊。
0: 嗯，
1: 好啦，或者我哋准备再听啊，或者准备睇睇下一位听众网友嘅问题。
3: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讲返一啲唔同嘅网络产品，刚才嗰个随身 WiFi 系其中一种。咁其实而家呢仲有比较多嘅这个新能源车呢，就佢哋呢就会有嗰个网络服务嘅。有市民曾经反映话呢，就喺一啲地下车库嘅时候呢，新能源车呢佢哋所用嘅嗰个车载 4G 网络就话呢就冇嗰个 4G 信号，影响咗个车辆使用。咁喺我印象里面呢，的确呢我哋咁多年嚟嗰个节目呢就讲用手机啦，用宽带啦，讲得比较多。咁而家新能源车咁多呢，对于个车辆能够对嗰个宽带或者讲个信号嘅接入使用啊，的确可能对车主个体验呢有影响啊，甚至乎我唔知道对嗰个导航都有冇影响啊。咁所以李总啊，或者你或者边位同事可以回应一下，究竟而家嗰个车载嘅呢、这个点讲啊，个信号嘅问题啦。
0: 那个感谢您的支持啊，因为车联网车其实就是车联网嘛，车联网的那个内容的话确实是这 目前越来越多啊，现在万物互联嘛，所以呢。

0: 那这个问题涉及到网络的问题，请我们的网络科的林华俊总呢做一个回复，好吧？
1: 好啊，咁啊，继续有咧就系网络运营事部嘅副总经理林华俊嘅林总
2: 啊，好，大家好。首先咧，呢、这个物联网或者叫车联网呢、这个事情咧，我哋都比较关注嘅。因为呢个新能源咧，确实系发展得比较迅速，仲有我哋智能驾驶咧都发展得比较迅速，都需要用到我哋嘅网络嘅。所以呢、这个情况咧，我都做一个回应啦。其实我哋有几个场景会使用到物联网嘅呢个情况，或者叫我哋车载嘅呢个设备需要用到网嘅。可能比较突出嘅一个系我哋喺屋企啊地下停车库会出现到话需要用到物联网去。去充电啊，或者去做一个相应嘅导航啊，去到我哋自己嘅位置咁嘅一个使用场景。刚刚都提到咗话系喺部分嘅场景下，我哋信号唔会特别好嘅一个情况。我就呢个喺屋企使用嘅一个场景啦，即系地下停车场嘅呢个场景做一个回应啦。可能会有几方面嘅会影响到我哋嘅使用嘅。第一个可能确实系部分嘅区域覆盖唔好，导致到我哋嘅使用会出现一个唔好嘅一个体验。比如话系有啲车位边间啊有柱啊或者有墙体咁样，会有一啲信号嘅遮挡物去导致到我哋可能信号传播啊会有影响，所以导致到使用唔系特别好。第二个咧就可能系我哋嘅网络基站呢块嘅设备出现咗异常，比如话我哋嘅天线啊或者其他一啲系统软硬件嘅一个系统出现咗故障，导致到你所在嘅片区有短暂嘅呢个使用嘅感知下降。第三个咧都有可能会系我哋嘅建筑物啊，或者地下停车场会有一啲装修啊改动，导致到我哋会有一啲新增嘅遮挡物，比如话系一啲吊顶啊、隔断啊，或者点样墙体嘅改造，导致到我哋嘅嗰个失分嘅天线系统去有一个信号嘅遮挡嘅情况，导致到局部嘅信号会有变差嘅情况。针对刚刚提到嘅一啲问题同情况咧，我哋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反馈，我哋会有后台专人去同你做联系，去现场做一啲测试，去完善翻你使用唔好嘅一个情况。多谢。
1: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8339 8339，咁啊听听有位黄小姐反映嘅一个问题啊。早晨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黄小姐，
3: 你好
1: ，具体什么问题？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本来是在高中，在高明那边，有一条两通的宽带嘛，两通宽带比较便宜，然后呢，我就想，去移到桂城的那个运营花园那边，然后我们都是上班族嘛，都没有时间去那个线下的夜间办，然后就想打电话给客服那边帮我去搬迁，然后的话呢，我好像4天前打了电话给他们申请搬迁的，就是一直都没有人回我。这边帮我搬迁过去。
1: 嗯哼，哦，4天前。嗯哼，
3: 嗯，
1: 那现在什么状况也不知道。
3: 对，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资源呢、啊、那我在高明那边能不能迁过去呀、啊、你也知道我们上班的话、都这时间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线下营业厅申请的，营业厅的客服那边呢首先是推荐我们去线下去办，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就是没办法满足嘛。
1: 好，王姐哈、看看今天既然打电话过来，能不能起码有个回复啊？啊，李总，
3: 对对对，
1: 看看这个黄小姐她的那个迁移吧，应该是哈、宽带迁移，究竟是那个资源有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够给她做啊？尽快给她一个答复。
0: 好的，那个黄小姐，感谢您对中国联通的关注啊。第一个就是你，因为就是您刚说的点，就是宽带我们的受理可以在100热线去做移机和包括营业厅都是可以办理的。那办理完之后，按照正常来说呢，我们一般在4小时内会给你一个联系。首先您说不知道是我们电话可能您是有没有收到未接来电，这是第一个我们想想。第二个，按照未接来电我们联系4小时一般会联系你，联系您之后跟你约上门约装机的时间啊和做一个专机的服务。那现在目前没收到的话，您的信息我收到了，那我们会在今天啊，我马上我们会给您做一个联系，联系完之后呢，我们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有没有资源，这些都会给您反馈。正常来说我们4小时内都会先跟你联系，联系完之后如果您接通了，我们就根据你的时间，就您是上班族嘛，一般都会预约根据你的时间点预约在晚上或者周末，像我们专机的话一般都晚上10点、都会有一个专机，周末是根据你的时间来去调整。所以呢，那今天啊，我给您说话，今天我们会安排相关部门马上跟您联系，联系完之后呢，做好整个的装机，根据时间做好装机，好吧。

0: 另外可能还有没有？另外可能还有一点提醒吧。要是真的可以迁移的话，可能还需要把原来家里头或者原来用的那个设备，是不是要把它要先拿到那个新的那个安装地点，
1: 啊、
0: 是吧？
1: 啊，对，这一点那个主持人也很专业啊，就是这里的话其实有两种，第一种设备原来是联通的，您带过去这种是基本没问题，对不对？
0: 嗯。
1: 第二种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的设备比较老旧的话，我们现在的宽带里面像套餐里面是含了一些这种硬件的设备的服务的一些设备的，那到时候我们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现场跟你。
0: 关键是他可能要是用原来联通的设备，他可能哪怕老旧一下他也要退回原来那个设备给你们才给他装新的吧，是吧？
1: 这个尽量的，你把原来的老旧设备带过去。第二个，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包括您家里的地方的大小，安排最适合的嘛。因为您毕竟是大家使用宽带，更多的使用联通，更多是要信号更好啊，更适合。所以呢，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工程师现场会给你把那个做一个定制的方案，告诉您用哪个设备会更合适，好吧？
0: 嗯，好啦，嗱，咁王小姐，咁今日啊，或者我哋节目之后嘅话咧，咁睇下佢哋就会联系你噶啦，咁留意翻嗰个电话嘅信息。跟住再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 8339，早晨你好，
2: 系你好，
0: 点称呼你？
2: 系，我姓曹啊，
0: 阿曹生，
2: 曹操嘅曹，
0: 系点有咩问题？
2: 就我啊，即系我套餐里边嗰啲流量也好，话费也好，
0: 嗯，
2: 就好多用唔晒啊，即系个个月都剩翻好多，
0: 嗯，
2: 咁啊，我而家套餐好似话59蚊嗰只，
0: 嗯。
2: 啊，咁啊，即系有冇啲，因为我年纪大啦，社会活动又少咗啦，
0: 嗯，
2: 啊，即系所以咧，啲话费同埋啲流量都剩翻好多，个月剩翻好多。
0: 我知道，咁你那我一句讲晒，想话降一降套餐，
2: 啊，
0: 降个平少少。
2: 咁啊，真系，仲有冇啲经济啲嘅套餐？
0: 因为具体59蚊嘅套餐包咗咩嘢，咁你係用唔晒，咁究竟去到边一档你先叫做啱，咁呢个可能要帮你要再另外做啲测算啦，吓李总啊。但係有一样嘢吓，因为之前我哋做节目呢都有其他运营商嘅用户呢提咗个问题，就话降套餐好似好难啊。咁我唔知道啦，今日既然借曹生，你嘅电话咧，咁又问一问李总啦吓，咁佢如果系去降套餐咁样，咁可唔可以提供到点样方便啊？系咪真系佢话降就降得到先啊？
1: 那曹先生你好，那感谢那个对联通的关注啊。第一点是您用了30多年59的套餐，其实刚刚主持人说了，您套餐内容还是挺多的，对吧？
0: 嗯，他用不完。
2: 有话费，有流量。
1: 对呀、啊，对，您用的比较多。第二，这是首先您感谢您用了30多年啊。第二个就是您现在如果使用，首先我们所有的套餐的销售，我们都会在网上和营业厅进行公示，就是所有的包括我们中国联通APP 上会有公示新的产这个资费，这是做一个基本的。那基于您的情况呢，这样子。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转套餐是很便捷的，你可以到附近的营业厅，也可以打电话到10100热线，或者是通过 APP、
2: 哦、
1: 都可以去做一个办理。那现在目前适合的套餐的话，我们目前有推出38的自费，包括刚刚、
2: 哦、
1: 其实像您的情况更适合我们刚刚的魔方啊，39的魔方更特别适合你。那个魔方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因为你打多少算多少，你用的越多的话，你不使用的少的话，特别你语音用的多的话，你也可以用。因为你我看你是曹先生的话，你们用的多的话，那你可以用刚刚说的，我们有39的魔方产品，也有38的流量产品。目前这两个是我认为比较适合您的实际情况，就是你如果要做个调整的话。第二个就是你要办理的话，去热线100热线和在我们的营业厅都是可以受理的。好吧，即系两个官方渠道。
2: 好，
0: 咁啊，有一样嘢啦，我建议你咧就可以去营业厅嗰度咧，就同即系，因为几十岁人咧，有阵时佢讲嗰啲嘢咧，喺网上边咧就唔一定话咁容易接收到，咁即系点讲咁容易理解到。营业厅嗰度咧就有办事员咧同你面对面，系嘛，咁啊解释你嘅疑问，甚至乎咧佢仲可以现场咧帮你咧，例如话你摆200蚊啊，个假设啊。你咧就可以每個月咧，仲可以點，即係佢用一個低過而家嘅套餐，仲可以有啲咩著數俾你啊？可能有啲咁樣嘅政策，係嘛？啊，即係你可以問下佢呢樣嘢，咁可能個選擇會更多或者更著數啊！嗱，阿曹生，咁俾多個意見俾你嚇。
2: 我去了解下啦。
0: 係，冇問題嘅，冇問題嘅嚇。
1: 好啦，謝謝。
2: 現場了解下最清楚啦。
0: 好啦，咁。

0: 本人的办的卡本人使用，这个是实名的基本要求，这个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的安全啊。
1: 嗯，
0: 但第二个你就是它是线上办理的，能不能代收？正常来说我们是要做那个本人的签收的，因为你的卡做完之后是一定要严禁的，是要包括代办啊代收这种情况在。
1: 嗯哼，
0: 所以呢如果您不太方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改约，这个会比较合适。因为确实手机卡其实有的时候跟银行卡一样的，它包括将来的注册和隐私啊，它是比较重，包括涉及到关联的东西也比较多啊。建议还是说本人去做验收，好吧？
1: 好啦，嗱，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告段落啦。不过咧，同大家预告一下先。首先一个咧就系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咧，就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吓，即系日常我哋睇开机顶盒啦，同佢哋都有手机啦，同埋宽带方面嘅业务。咁下星期佢哋星期四嘅时候咧会上民生直通车。另外我哋民生直通车咧亦都有电视版吓。咁我哋咧会将譬如话今日嘅节目，我哋咧就将佢录起剪辑咗之后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固定喺星期一。即下星期一嘅傍晚18:52喺城市生活频道嗰度首播，咁21:35同埋星期二嘅8:40咧就会重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电视大屏嗰度咧睇到我哋嘅节目嘅剪辑，咁欢迎大家喺各个唔同途径咧继续留意我哋嘅民生直通车。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946路况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塘头立交往大沥，计划路海口路段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呢双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海拔路谢蝶桥往丹灶，车城路段以及无垭口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城路段往西海，轮桂路安利特大桥往轮教，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杏坛，杏坛二路二环路跨线桥往龙江方向呢都是比较拥堵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提醒一下大家，佛山乐从华章到新闻中心路段有封闭施工，车辆呢请绕行玉河路、文华南路、岭南大道等，公西亚道5月24日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3: 女女啊，我翻工啦。
14: 爹哋拜拜，
15: 今晚早啲翻啊。
1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6: 好。
1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4: 爹地你回来啦！
13: 今日乖不乖啊？
1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紧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7: 恩皮的小朋友呢，我们来讲下我们广东所讲恩皮，即是我们可以是怎样去帮他设立边界啦，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呢？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老师一直在探索的。这些
8: 是啊，老师和家长都是很头痛，因为有些家长哎呀永远都冇事情噶，都唔知点搞佢好。咁我哋可以根据佢哋嘅一个特质去倾下，那佢呢种特质表现出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接佢？譬如我哋之前讲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
7: 见过一啲小朋友咧，佢系个探索欲点样啦？我哋咪食完饭嗰啲菜，即系爸爸妈妈就倾偈噶啦吓，佢就会将呢碟菜倒落去另外一个碟菜嗰度，跟试下啲味。
8: 搞，
7: 系因为佢见大人唔食，
8: 或者将啲饮嘅嘢又搞埋一齐，搞，
7: 系啦。阿妈睇到肯定就话：，呕吐啊，点样啊咁。但呢种小朋友其实佢又系探索欲噶。
8: 是啊，他有探索欲，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些东西想做出来的。他不是说我整了一盘这样污糟邋遢的东西泼湿笪地，或者泼去哪个那里，去吓哪个或者灌哪个去喝，这些呢就是搞破坏的。但他纯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譬如有些女仔呢，他都将啲嘢搞埋一齐喎，佢想睇下唔同颜色嘅食物混合埋一齐，嗰杯嘢变成咩色？黑暗料理啊嘛，系嘛，去搞下。咁又有啲人咧，佢又会觉得味道咁唔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噶。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假设有长辈咧，肯定哎呀污糟啊，唔好搞啦，摸嚟摸去冇事情嘅。但系当时咧，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边，啱好就有一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噶、啊。你要唔要舐下佢咩味道啊？佢话吓炭，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炭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面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咁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吐啦。结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炭都执嚟去咬一啖，系咪啊？仲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鍾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係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嘅。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0: 三和品味装饰二十二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除全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码。

0: 市民所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超级实用嘅话题，就系、是、个人养老金入边嘅基金要点样拣啦。咁啊，同大家咧亦都系提醒一下先，个人养老金咧就系、是、国家咧所。制定嘅呢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咁我哋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咧，每年可以存12000元落去。呢12000元咧，一般嚟讲要退休先可以攞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每年咧都可以作一个嘅节税嘅优惠。嗱，咁啊，其实啲钱存咗入去之后，虽然佢都有一个好微、好微、好微嘅利息吓，咁但系更多人系希望佢有一个更好嘅增值空间。咁所以咧，国家亦都优选咗一啲咧金融产品可以对接呢个个人养老金，经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买嘅。今日咧就讲讲入边嘅基金啦，咁个人养老金入边嘅基金咧，足足300多只，好多朋友睇到眼花缭乱。其实佢主要分两大类，今日同你讲清楚。第一个咧就叫主动型基金，占咗60%，个名入边一般带有目标呢两个字，嗱就好似系自动驾驶咁一样省心吓。一种咧就系目标日期基金，按退休年份分嘅，比如预计你2040年退休嘅，咁就拣对应嘅基金，佢就会自动调整噶啦。年轻嘅时候佢就会多啲买股票去冲收益，就快退休咧就换成一啲稳健嘅债券，唔需要自己操心。另一种咧就叫做目标风险基金。

0: 咧就系标保守啦、稳健啦、平衡啦、积极啦。咁啊，唔同嘅呢啲目标嘅话咧，你嘅股票占比唔一样嘅。保守嘅咧就唔超过15%，稳健嘅话咧，股票咧就唔超过30%，平衡啊大概系55分。如果你系积极嘅话咧，嗱、这个股票占比系65%-80%，按照自己承受嘅风险嚟拣咧就可以啦。不过要注意，呢类基金咧亦都系靠基金经理选股嘅，有可能跑输大盘噶。部分咧仲有1-3年嘅持有期，中途就唔可以换嘅。第二类咧就系指数基金啦，特别适合嗰啲咧想资产透明嘅朋友，咁就好似咧所见即所得啊，收益跟住大盘指数走，唔需要盲猜究竟边个基金经理更加好。佢分三种，宽基指数，咁啊大盘入边咧就有呢个嘅茅台啊、工行啊呢啲嘅龙头公司，中小盘就系一啲有潜力嘅中小企业同埋高科技企业啦，仲有红利指数就系专门去拣啲高分红嘅公司嘅，低利率环境下边咧都比较吃香，咁仲有咧指数型增强，基金经理咧亦都会加一啲自己嘅判断，但系就唔系保证有超额收益噶。咁而且呢一类基金咧，通常都有个小福利，咁就系 Y 份额嘅费率咧就比普通份额嘅更加优惠一啲，长期持有咧就系会抵啲嘅。跟住落嚟同大家嚟拣拣啦一啲选择嘅思路啦。如果你平时已经有定投某一种基金，直接咧平移到自己个人养老账户就可以。咁啊，先咧帮呢个账户充值，再去咧银行 A P P 输入呢个基金嘅代码，或者咧去支付宝啊、天天基金啊呢啲第三方平台咧去筛选购买。咁啊，既保持策略一致，仲能够减税添。如果你冇明確嘅方向呢，咁你呢亦都可以去试一试核心卫星嘅配置，也即係80%嘅钱呢就作为核心放喺宽基啦、红利呢啲稳当少少嘅类型上边，保证一个平均收益。20%你可以投一啲中小盘子股，搏一搏有冇可能有超额嘅回报，比例亦都系自己嘅风险可以承受嘅。咁最后呢亦都提醒一句啦，个人养老金呢就唔一定人人都会去存呢一笔嘅个人养老金啦。就12000嘅呢一笔，但系咧养老规划就唔能够等嘅。咁哪怕你就算唔系去买个人养老金，但你都要记住同养老规划匹配嘅有呢几个关键：长期持有、分散配置、定期投入。通过呢12真言咧，就可以帮你咧慢慢储得一笔嘅养老钱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禅医口腔嘅主治医师陆坤医生嘅。陆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陆医生虽然是后生，但是已经是口腔医学领域的佼佼者啦。26岁就已经是医学硕士和主治医师，仲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牙科院的访问学者，在医学界真的有很犀利的成就的。
4: 多谢主持人夸奖。我呢喺广州医科大学读硕士期间呢，同步完成咗3年嘅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经验呢都算储落咗唔少噶。然之后读书期间呢，好幸运有机会去咗加拿大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牙学院交流学习。呢段日子呢，令我对舒适化治疗呢类嘅概念呢有咗更加深刻嘅理解，真係受益良多㗎喎。同埋参加工作之后呢，为咗进一步提升我嘅技术啦，我都自费去咗韩国啊、日本啊呢啲顶尖嘅牙学院度交流学习㗎。
3: 听得出你真係一位喺学术同埋临床上面不断追求嘅卓越医生嚟。今日呢就想请陆医生呢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呢倾下一个好常见但係又好容易被忽略嘅问题。就是牙周健康。我估好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想去种牙，但是医生就会同你讲要先医治好的牙周先。好多街坊都不明白了，点解嘅我的牙肉有事同我种牙有咩关系呢？咁
4: 哈哈，这个问题呢真是成日有人问的。咁我成日呢都会打一个比喻，牙齿呢就好似一棵树咁，牙周呢同牙肉就系、是、树根周围嘅呢啲泥土啊。如果啲泥土本身都有问题，譬如话发炎啊、流失啊，你直接种棵树落去，你话会点呢？
3: 咁棵新树系咪好难生得稳呢？
4: 冇错啦，所以呢一定要先治疗好牙周病，清走晒所有嘅细菌感染。 等呢啲舊嘅泥土啊恢復翻健康結實，咁先可以為種植牙創造一個又穩陣又健康嘅基礎，先至可以保證隻牙用得耐、用得放心噶嘛。
3: 哦，原來係咁。咁我想多問一句啦，老醫生，我哋普通嘅街坊咧，點樣知道自己嘅牙周係冇問題嘅呢？有冇啲咩信號係要特別注意噶？
4: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其实呢把口呢是会发出信号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个经历。平时呢想揽下个孙仔玩，点知细路哥呢拧住块面唔肯亲近喎、哦、咁点解啊？好可能呢就是因为把口气啊太犀利啊，味道太难闻啦，连细路哥都顶唔顺。呢种情况呢如果唔系因为啱食完蒜头啊韭菜呢啲味比较大嘅嘢呢，但是把口都成日有阵味啊，点刷牙都好似刷唔干净清唔走，咁好大机会就係牙周袋入面啲细菌搞鬼，不断呢喺度释放啲异味，就形成咗顽固嘅口气嘅根源啦。
3: 口气问题真係好尴尬㗎，唔知係咪我嘅误解呀、啊、陆医生，係咪只有上咗年纪嘅老友记先会有牙周炎嘅呢？啲后生仔女呢係咪就唔使担心呀、啊？
4: 当然唔系啦，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误区嚟嘅。虽然话年纪大风险就会高，但系我哋而家临床见到啊，越嚟越多二三十岁嘅后生仔女都已经有中期甚至中度嘅牙周问题啦。
3: 咁严重？系咪同而家啲成日饮奶茶、食宵夜啊呢啲习惯有关嘅呢？
4: 中意饮奶茶、汽水、食宵夜呢啲习惯呢，食完又唔认真刷牙，加上中意挨夜啊，工作压力大啊，身体抵抗力就会差。原嚟可以顶得住啲细菌嘅，呢、这个时候呢啲细菌就会趁机出嚟作反啦，令到嘅牙肉呢好容易发炎出血。牙龈出血呢其实就係牙周炎嘅早期信号嚟㗎啦。
3: 如果一直都唔理佢呀，咁样拖落去係咪真係好似有啲人讲嘅咁样老掉牙咁嘅呢？最后搞到牙齿一粒一粒咁甩晒呢？
4: 郭 Sir 讲得冇错啦，如果一直唔理呢，个过程就係咁样，一出血二萎缩三松动。牙肉出血系警报，跟住牙肉萎缩咗之后呢，牙脚露晒出嚟，睇落去好似隻牙就变长咗咁。最尾呢支撑牙齿嘅骨头被破坏晒，隻牙就会开始松，咬唔到嘢，最尾咪甩咗囉。
3: 所以牙周病呢系成年人甩牙嘅头号杀手啊。这个绝对不是讲笑的。
4: 没错啦，而且因为牙周病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人忽略。统计显示啊，我们国家35岁以上的人里面呢，牙周病患者这个患病率很高的、哦、但是呢主动去看医生的人呢少之又少。很多人都是等到牙齿开始松动啦，甚至甩咗啦，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那阵时呢已经迟了一步啦。其实牙周病的危害呢远远不止甩牙这么简单。
3: 哇，甩牙呢已经好大镬㗎喇。咁除咗甩牙，牙周病仲有啲乜嘢危害咁呢？
4: 我哋可以咁理解，牙周病嘅细菌呢会通过发炎呢嘅牙肉嘅位置、破损嘅位置啊，偷偷行入到去我哋身体入面嘅血液循环里面，增加血管堵塞嘅风险，同时呢增加埋啲心脑血管病嘅风险添。所以而家医学界呢已经确认啊，牙周病同埋冠心病、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呢仲有老年痴呆係密切相关㗎喎。有研究指出啊，牙周炎患者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风险比牙周健康嘅人係高出几倍㗎。
3: 真菌真係会走入我哋啲血嗰度㗎。我听落真係几得人驚㗎喎。原来啲牙唔单止用嚟食嘢，同我哋成个身体嘅健康真係息息相关㗎喎。我睇嚟呢，无论係后生好定话老人家好啦，真係要好好咁睇住自己嘅牙周健康先得。嗱，刘医生讲到呢一度，有听众呢就想问啦，如果搵你做牙周治疗，会唔会有啲着数同优惠咁呢？
4: 其实而家做牙周治疗呢係可以行医保报销㗎，已经帮大家悭返唔少㗎啦。不过既然是电台听众，点都要有啲额外嘅福利益下街坊㗎嘛。嗱，而家拨打 0757-8313-2226,0757-8313-2226 预约咨询，都可以免几百蚊嘅呢个拍片检查费㗎。缺牙嘅朋友呢，我都可以帮你免费出埋呢个种植方案添。等你可以冇咁大压力，可以了解返自己牙齿嘅情况。
3: 免拍片费，免出方案费，真係可以帮大家呢踏出第一步啦。不过陆医生，我听讲呢，如果缺牙时间太长呢，啲牙骨就会萎缩， 到时候呢想种牙呢都会更加之麻烦，更加贵啲嘅。咁所以系咪应该呢趁而家治理牙周嘅同时就一并呢就将种牙呢个计划呢提上日程，算是更聪明的做法呢？
4: 冇错啦，你讲中了最关键的一点。缺牙的位置的牙骨就好像长期不用的肌肉会萎缩一样。所以我们成日讲治疗牙周和计划种牙最好是同步进行。这样才可以帮我们锁定最佳的牙骨条件，避免拖到后期牙骨萎缩了先要再做植骨手术，那个时候就真是又复杂又贵了。简单来讲就是把握时机治疗牙周，一鼓作气评定这个种植方案是我们又明智又悭钱又放心的选择了。
3: 下面听听来自客户的声音。
5: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是阴天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仲是不多稳定的天气啊。温度方面介乎25-28度之间，感觉仲系湿粒粒，相对湿度介乎于65%-95% 之间。展望去到听日咧，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嘅。近期嘅雷雨天气比较频繁，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啦，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星期四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其实呢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咨询到啊，哪一个区域板块的楼呢，即是啱资产配置啊，哪些呢啱刚刚上车啊等等。咁甚至亦都很多朋友呢是问到有一个我哋讲到的张茶板块啦，或者是禅西方面的板块啦。咁而今日呢就为了大家啊，所以今日我哋都会请嚟呢有我哋佛山贝壳新房客发总监潘浩文上嚟同大家讲讲啦呢啲相关板块啦，同埋如果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啦，或者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有相关话，我想买边个区域，都想听听专业人士咧点帮我哋分析同埋匹配。咁今日都系会请嚟咗阿浩文嘅，欢迎浩文。系咁啊，今日咧嗱，我哋又除咗可以听住我哋 FM 94.6啦，跟住咧亦都系可以睇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咁我哋视频号嘅直播咧就喺佛山家房产吓，大家可以搜索佛山家房产，又或者你原本已经关注咗换新生活家咧，都可以见到我哋正。在直播嘅，咁今日咧就好开心，我哋系喺开播之前啊，我哋直播之前咧，同阿浩文已经倾起各个板块啊，好多大家一啲嘅置业嘅规划啊等等啦。咁今日咧，我哋先讲下咧，就话喺我哋佛山其实有两大嘅板块，而家关注度都好高，同我哋讲讲好唔好啊？
7: 啊，好嘅，边边好，咁多位个 FM 94.6嘅街坊，大家好，
2: 系
7: 我呢系主要系负责善城嘅西部啦，即系张茶同埋南庄嘅板块嘅，咁咁多年嘅话都系一直系生根呢个板块，咁其实嘅话同开发商都比较熟悉，咁其实如果系话关注刚需而且系啱啱上车嘅话，其实系都系会比较建议喺张茶同埋南庄呢个板块嘅，咁其实嘅话南庄佢作为智慧新城嘅生产新地段啦，同埋加埋系老城区嘅嗰啲烟火气嘅地段嘅话，其实系比较适合于想接近市中心嘅呢啲客户群体嘅，系啊，咁南庄嘅话咧，可能好多客户，可能好多街坊啦，都会觉得南庄系咪偏咗啲啊？
2: 系咯系咯，即系惯咗喺市区生活咧，就硬系觉得过咗条桥咧，好似去咗第二个板。
7: 其实唔系嘅，因为南庄咧，其实佢嘅整体配套，无论喺学校啦，包括喺地铁嘅二号线啦，其实佢都系已经覆盖晒成个南庄啦。加上嘅话，南庄嘅价格可以讲系成个禅城嘅洼地。
2: 系、哎、啊，即系咧，而家用网络语嚟去讲就话，好香啊，即系呢个价格好香啊，咁样。嗱，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又想样样都有嘅话，其实会唔会系南庄系一个几适宜置业嘅板块？
7: 如果系考虑到几个板块嘅，好似譬如话，如果你系啱啱上车，你手上只有100万嘅预算，
2: 即系好光，
7: 好光，已经光到冇办法再光啦。系就100万预算，我首付可能就系攞得个15-16万出嚟。咁其次我又想要有地铁啦，要想。要靓学校啦，咁南庄个板块就非常之适合啦，
2: 即系既要又要重要，
7: 系冇错，就完全符合依家晒，好似包括我哋早期都有个客户，佢通勤咧系喺广州嘅二号线嘅广州南站，
2: 即
7: 系做售票，广
2: 州
7: 系广州做售票员嘅，做售票员嘅，咁佢就想同佢男朋友结婚，佢男朋友结婚，咁佢就一路拣，但系佢又冇乜钱，
2: 即系其实佢系沿住地铁线路拣噶啦，已经
7: 沿住佢上班地段嘅位置去拣，跟住拣，后屘就拣咗。 男装嘅金辉花美人亭。咁佢揀落嚟嘅时候就係因为佢考虑到一样嘢，就係我要结婚，咁我想交楼早啲，咁其次嘅话我想离我上班即係一条地铁线就可以去到
2: 覆盖到啦。
7: 係冇错，其次嘅话又符合我嘅预算，咁综合咁嘅话佢就后咪就揀咗金辉啦。所以嘅话如果係即係已經要結婚嘅，買婚房嘅，包括就係話考慮到子女讀書，因為男裝依家靚學校非常之多，包括就係話綠島湖學校啦，省級嘅九年制嘅省級學校。其次嘅話，如果想讀私立嘅外國語學校都非常之唔錯，包括我嘅自己嘅外甥都係喺外國讀書，所以就係話男裝嘅話，如果係對於剛上車或者係剛需校嘅話，其實我覺得係比較推薦嘅。
2: 咁呢個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嚇你既要又要重要，但係個預算又要有限嘅话，咁喺我哋嘅男装板块其实几多得拣嘅。咁刚才浩文同我哋讲啦，就话你预算得100万，首付100,000都有得谂，系一手新楼，
7: 系一手新楼。
2: 好多时候呢个价格可能仲可以带装修添。
7: 基本上都系装修，因为可能佛山呢个地段咧，毛坯都系相对较少嘅，啲人都系中意一步到位，
2: 即系费事烦。
7: 系冇错，基本上都系会带装修嘅。
2: 系啊，因为咧带装修佢有咩好处，就系话你唔需要担心话你入住咗，你楼上嗰个仲喺度顶到龙喺度装修啊。呢个所以就系刚才浩文提到嘅啦，就系话我真系好刚需，同埋我系需要依家我就要用啦。
7: 冇错，
2: 唔好话等多几年，未来。哎呀，唔好讲到话规划咁远啦，你最好快啲啦。
7: 冇错冇错。
2: 咁而家系咪上到我哋贝壳平台，其实都好多呢啲拣嘅呢？
7: 係呀，好似譬如话男装板块啦，啱啱一直都系讲緊男装板块。男装板块嘅话，啱啱我提到嗰个金辉嘅话，其实都系我哋依家贝壳一直主打嘅。咁大家其实都可以查返历史嘅网签数据。网签数据金辉嘅话，其实喺男装板块一直都系第一第二。一直都系第一，
2: 即系嗰个销售 top 榜里边，
7: 系冇错。而且嘅话，金辉对于好多即系通勤人士其实佢都系首选嘅位置。我哋其实本地嘅客户嘅话都会有，但系主力嘅话基本上都系外翼嘅客户，沿住地铁线路咁样去揀落嚟，亦都包括有市中心啦，好似譬如话市中心有啲好似祖庙啊呢啲地方，咁唔系个个客都可以买到祖庙嘅。
2: 对对对，主要系咧嗰个我哋讲整体嘅预算有限，跟住你又想样样都有，又要有烟火气，
7: 系
2: 嘛？即系你知啦，你要结婚啊，生小朋友啊，你就唔能够去山卡拉噶咯，你屋企又要有人帮老人家帮你睇住小朋友，咁你出去做咩都唔方便，系咪？咁但系有地铁就好方便。
7: 系冇错，好似嗰日我去上班，我老爷车。我去上班，老爷话：
2: 哇，你好幸福啊，老爷，即系你去上班。
7: 系啊，我老爷先去上班，佢就话：其实男装啲路都好大、好阔、好靓噶。跟住我就话：系啊，我话因为男装嘅话，佢本身系。規劃好嘅，即包括好似譬如話依家嘅市兒醫院啦，包括早期嘅行政中心啦，其實早期都係定位喺綠島湖板塊，所以市政嘅話規劃係好靚嘅。
2: 明白，
7: 啲路好闊，好多人都話嚟到嗰個郊區，其實你過咗橋，你就會感覺到哇，其實同市中心差唔多，相對講塞車都冇市中心咁。
2: 係啦，就重點係咧嗰筆預算你唔使俾咁多。剛才何文提到啦，十幾萬嘅預算，咁你整體可能100万左右，咁已經可以喺南莊買到三房大正莊
7: 嘅。係三房大正莊啊，係啊。
2: 新楼嚟噶吓，
7: 就系绝对都系新楼。
2: 系啊，即系同大家讲下一手吓，所以你唔需要话净系望住二手嘅。其实而家有啲好笋嘅一手咧，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贝壳找房，系咪？
7: 对对对，
2: 系我哋嘅专业人士帮手啦。咁所以今日我哋都系邀请嚟，点解要叫阿浩文过嚟咧？就系要同大家讲下话，大家好关注啲板块同埋预算有限，究竟买边度咁？而家讲起咧就系男装呢一个板块嘅。
7: 其实嘅话，如果有啲客户觉得咁男装都系偏远少少，我想买近翻市中心，但我预算可能唔
2: 够，又系有限嘅，
7: 有限有限嘅。其实张茶板块都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因为张茶板块嘅话，其实佢系已经系成个叫禅西新城，好似譬如话我哋依家喺呢度叫乐从新城，
2: 系系佛山新城，
7: 系啦。咁但系禅西嘅话，其实佢都会叫禅西新城，包括好似我哋依家叫嘅智慧新城，智慧新城嘅话，佢包括地铁嘅二号线啦，都会有覆盖两个站，一个张。查地铁站一个智慧新城站，咁亦都包括我哋嘅依家有一个三轨交汇嘅嗰个站点，都系喺我哋张查板块，系啊，所以张查嘅话，其实佢系接纳翻祖庙同埋石湾嗰边嗰啲
2: 承接外业嘅客户，
7: 承接外业嘅客户，所以张查嘅板块其实相对嚟讲，佢系更靠近市中心，其次嘅价格相对。 市中心嚟讲系会稍微吃香少少嘅。
2: 嗯，明白吓。咁即系所以咧要睇翻下嘢啊，即系如果你话我个预算再多少少，又我要近翻中心区域再近少少，就可以考虑张茶呢个板块。喂，咁大家话啦，喂，咁预算几多先？
7: 预算嘅话，好似譬如话张茶依家有两个盘啦，即系睇大家因为成个张茶如果你讲新房嚟计嘅话，依家只系四个盘。
2: 嗯。
7: 只有四个盘。
2: 四个盘。
7: 系四个盘。咁如果大家都系去翻刚需呢一条线嘅话，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翻我哋嘅桂华政府。
2: 嗯。
7: 桂华政府依家佢卖紧嘅话都系现楼。即系即买即入住嘅。
2: 明白啦，即系话你要边套就指边套
7: 系啦。跟住佢嘅三房大概就百二万就可以啦。
2: 啊，百二万。
7: 系百二万就可以买到三房。
2: 嗯。
7: 系四房嘅话，大概系150万都系做到任拣嘅。
2: 嗯。啊，任拣啊。
7: 系任拣，四房都系大精装嘅。
2: 哦。嗱，呢个任拣咧就话你个楼层啊，你可以拣边个拣边个咯。
7: 你成条梯队同二楼睇到上
2: 上
7: 楼都可以任拣，
2: 同埋一个好处就系而家我哋好多啲市民咧买楼已经可以睇现楼啦，即系话喂楼上个景系点噶？咁你等等声地上去睇下就
7: 系
2: 啦，甚至乎而家我哋好多嘅市民咧已经好叻啦，带埋设计师去睇楼，
7: 风水师啦、设计师啦、
2: 验房师啦
7: 都会有，系包括我哋依家啲经纪人都要做埋验房师，即系收楼。仲要
2: 帮手
7: 带埋啲曲曲曲啊、扯啊嗰啲去量，
2: 带埋啲架撑，
7: 带埋啲架撑。
2: 即系而家大家买楼咧，系我哋可以思考嘅时间会更多。咁仲有就系我哋可以享受嘅优惠价格会更加力度大好多。
7: 系啊，咁如果好似譬如话你觉得我都系有手头上有翻啲预算，又想要带有啲品质嘅，咁成个张茶板块住宅嘅话，我可以比较推荐我哋佛山本土品牌东建。
2: 喺东建啊，系啊，要讲呢个话超过40年咯，系咪？
7: 系啊，啱啱好今年系40年啦，所以就系话东建天富龙湾亦都系我哋张茶嘅依家目前嚟讲系比较好嘅top one 嘅一个项目啦。咁系啊，而且佢琴日啱啱520做咗一个开盘即系三座同埋六座嘅加推开盘。哇！我单日嘅话成交量都非常之可观，即系啊，所以东建呢个品牌喺佛山本土嚟讲嘅话，都系比较认可度比较高
2: 啦。系啦，更懂佛山人，
7: 系更懂佛山人，系啊，为佛山做好房子，所以东建天富龙湾即系。第一佢又係新規啦，第二嘅話又係望江啦，係啊，其
2: 次呢點係好重要喎，
7: 係啊，佢望江景，所以又話即係如果係依家我哋買緊嘅125方、123方，大概係220万左右都可以有預算啦，係啊，佢都上車，所以呢啲產品喺市面上係比較少見嘅，
2: 係佢而且咧係好房子嚟嘅嚇，話俾大家聽，佢真係好房子裏邊嘅好房子，
7: 係東建天富龍灣，其實整體嚟講住得好舒服嘅，而且亦都係我哋依家貝殼近期嘅一個主打嘅盤。
2: 嗱咁啊，阿豪文提到呢個，即係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话想买呢一个项目或者睇呢个项目咧，揾贝壳系会有独家嘅优惠系嘛？
7: 啊，即系额外嘅优惠系嘛？我见到下边有一个朋友问男装嘅容华里可唔可以买？
2: 又问男装噶啦，
7: 系啊，其实成发容华里嘅话，其实都系唔错嘅，因为成发都系我哋佛山嘅好房子之一啦，亦都系我哋嘅国企产品。而且容华里嘅话，佢又系现房啊，现房嘅话，其次如果问到教育资源嘅话，佢隔篱就系嗰个罗格小学。
2: 嗯，
7: 咁罗格小学嘅话，之前佢系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后屘并入去公立嘅，所以佢个师资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佢之前作为私立嘅话，佢一年学费要去到60000蚊。
2: 哦，
7: 系啊，所以同我国语系同等级嘅。咁啊，依家系纳入去公立啦。咁佢从用华里行到去洛格小学，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啦。咁其次中学嘅话系读南庄中学，咁南庄中学。就對於其他新房嚟講嘅話，佢過去嘅時間亦都比較近，佢大概開電動車嘅話，大概係5到10分鐘就可以到南莊中學啦。
2: 哇！你真係幫佢計埋時間
7: 咯。所以其實用華里嘅話對於教育配套啦，或者係想即買即住啦，都係預算比較乾嘅客户，其實用華里都係唔錯選擇，包括對於佢依家賣緊嘅嗰個88方嘅三房，大概亦都係89万到95万左右嘅時。
2: 哇！咁其實嗰個門檻係做到好低啦，已經。
7: 係啊係啊，啊啊
2: 上車嘅門檻可以做到好低。
7: 嗯，
2: 如果係呢位朋友嚇，你預算有限，又想去了解一下而家有咩好房產咧，咁亦都係可以去睇睇嘅。咁當然啦，聽緊或者睇緊我哋直播嘅朋友，你有相關房產方面嘅疑問咧，亦都係可以喺我哋公屏上面去留言啦。咁今日亦都會請嚟咗佛山貝殼新房客發總監潘。 浩文啊，浩文上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嘅。咁啊，广播端呢度咧，我哋先去去客户声音先。视频端呢度会继续直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除咗听我哋嘅 FM 94.6之外啦，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视频号有佛山家房产吓。咁原本你已经关注咗换新生活家嘅话咧，其实你而家已经可以睇到直播噶啦。咁我哋一阵间继续倾。
0: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系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行，前10000。

0: 升级除尘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4: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今日翻嚟啦，换身生活家吓，咁我哋直播咧，除咗可以喺 FM94.6 之外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视频号换身生活家啊，或者系佛山家房产吓，你都可以搜得到嘅。咁今日咧会有我哋嘅佛山贝壳新房客发总监潘浩文上线啊，咁大家亦都系如果系想了解一下我哋南昌或者系张茶板块嘅，咁都可以问问佢，或者系其他板块想了解一下，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边咧去咨询一下嘅吓。咁刚才咧，我哋喺咪后都喺度同啲市民朋友啦一齐咧。讲起话呢两个板块，其实佢哋嘅优点就系好多，即系时候啲项目都喺大路上面嘅，
7: 系冇错。
6: 因为我哋应该讲啦，你有时买入呢个盘，你唔系净系睇价格，你仲要谂下，我住入去之后，
7: 舒唔舒服，
6: 系啦，
7: 啱唔啱自己，系啊，好多好多好多客户，其实佢过到嚟，因为毕竟买楼系人生大事，系啦。我觉得衣食住行嘅话，肯定优先住，肯定系重要，毕竟系大标的嘅投资，系咪先？所以嘅话，住嘅话，首先第一样嘢就要睇翻自己荷包，我觉得呢个好紧要，从自己实际出发，系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就系。买个楼系咪适合自己，地段系咪适合自己？其次嘅话系周边个环境同埋配套，因为有好多人可能系倾尽三代人嘅钱包去买一套楼，
6: 六个荷包嘛，
7: 系啦系啦，所以个话肯定系要谨慎嘅。所以我觉得尤其系刚需朋友咧，其实依家呢个市场嘅话，其实比较适合上车嘅，即系从实际自己实际情况出发啦。
6: 冇错冇错，即系咧你睇啱嗰日就系黄道吉日啦。咁然之后咧就其实两个板块，我哋可能都会讲下就话呢啲板块里边系边啲比较即系倾向一啲，有啲可能系 CBD 嘅，有啲可能咧就系绿色生活嘅。
7: 啊，系冇错。如果系 CBD 嘅话，就系优先肯定系张茶板块啦。系因为张茶板块，第啱先都讲咗啦，陕西新城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其实我有时我接待啲客户或者好经纪人都好，佢都会觉得就系话啊，张茶系咪好旧啊？
6: 系
7: 其实唔系啊，其实张茶，我想同大家讲翻，张茶其实系一个好有潜力嘅街道。第一个张茶嘅话，大家可能会早期会知道啦，张茶系做纺织出身嘅，系纺织出身。但系其实张茶从近几年嘅开发开始，佢话慢慢系往即系智能产业开始出现啦，即系包括后尾建造嘅智慧新城啦，亦都包括好多啲大企业嘅总部都落
6: 喺好多个园区，
7: 系冇错，包括好似罗曼啦、简一啦呢啲都系选择喺桂华路上边扎堆嘅，系啊系啊，都系选择喺张茶板块，所以嘅话陕西呢边嘅话，如果你可以选择环境住得舒服啲嘅，其实我都系会比较推荐啱啱讲嘅东建天富龙湾啦，我哋嘅东建产品，或者你哋想觉得我有预算。 但系我又想住得稀缺少少，咁系我哋嘅大华紫悦府其实都唔错，系依家嘅叠税产品啊，叠税产品真系售楼率去到200%，咁呢啲都系属于改善嘅，亦都系从自己实际出发，即系话我有翻少少钱，跟住我又想住得舒服啊，其次嘅话我又想配套好。交通方便，咁啱啱讲嘅呢两个盘就非常之符合大家嘅
6: 呢个需求啦。
7: 呢个需求啦，
6: 系啦，我都见到有朋友话咧，就系话，想买天富龙湾，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7: 天富龙湾，啱啱我见有个朋友话，佢琴日买咗，系咪真生？其实系嘅，琴日东景天富龙湾嘅话系开盘咗佢嘅最后嘅两栋楼，一个系三座嘅专梯专户228方，一个嘅话系六座楼王嘅中造园林，171方，两个嘅话呢两栋楼都系依家目前天富龙湾最后嘅家推啦。咁、非常之恭喜大家，琴日系买咗嘅，因为嗰个尤其系三座嘅话，佢系头排望江，前边系冇任何遮挡嘅，佢距离东平河江面只有82米。
6: 即系佢嘅伸手可以触摸到啦。
7: 系冇错，系冇错。尤其佢依家228方个阳台系9米6，我琴日朋友圈发咗一个，就系话下雨天看江景别有一番风味，就系喺嗰个板房上边嗰度影嘅，
6: 九米几，
7: 系9米6嘅阳台。
6: 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咧，嗰种叫做跑道式嘅阳台。
7: 系冇错，系冇错。咁其次嘅话就系、是天富龙湾嘅琴日嗰个三座亦都系卖得最好嘅、因为呢个产品系非常之稀缺，因为佢个总价唔算话好贵，大概系400多万起就可以有交易啦。
6: 400多万
7: 系400多万，大概
6: 但系大只嘅、
7: 系400万左右啦，400万起啊就可以有交易啦。咁、单价嘅话大概喺18,000到20,000左右，
6: 即系大家可以因应翻自己嘅预算。我觉得有时候咧，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有啲掹掹紧，你就要睇下呢个掹掹紧，你系买更高品质嘅定系点样？因为有时候你买更高品质，你只系争少少嘅话咧，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睇一睇。
7: 系冇错，因为天富龙湾第一个佢现楼啦，佢今年就会交楼啦，佢今年就会交楼。其次佢读嘅学校亦都比较好嘅，虽然可能有啲人话：我可能我去到咁大嘅标的嘅时候，可能我唔在乎啲，但系呢啲都系实际嘅配套，都系实际嘅配套。佢依家隔篱就系嗰个佛山大学嘅附属学校啦，亦都系省级嘅9年制，即系可以满足到小朋友从小学到中学噶啦一个配套。其次嘅话，佢后边就系禅西嘅环宇城，即系佛山嘅第三，
6: 商业又有，
7: 商业又有。咁其次嘅话，楼行翻后边，亦都系我哋嘅地铁嘅2号线，智慧新城站，所以系地铁啦，跟住学校啦，商业啦，包括佢哋自身嘅产品。新規啦，又係望江產品啦，咁呢幾點綜合起身嘅話，其實天富龍灣佢係具備好多依家改善朋友好需求嘅點嚟嘅，
6: 係啦，嗰啲優點有曬啦，就睇下你想點啦。
7: 係啊，而且天富龍灣依家嘅產品係比較全嘅，即係你有可能啱啱剛需改善跳上去嗰級123方啊，跟住你嗰兩個再想升級啲啊，可能我145方、166方，跟住188方到228方都有
6: 得揀，
7: 都有得揀，即係滿足大家各方面嘅需求，從大家實際嘅預算出
6: 發，係啦，而且全部咧係純改善㗎，因為全部都係超過120方㗎啦。咁呢一種純改善嘅盤咧，其實住落去係更舒服，因為大家嗰個認同感會更強。
7: 係冇錯，同埋好多人都會話啦，圈層
6: 係啦，所以我用咗另外一個名嚇，大家會對某方面嘅認同。咁會更強，所以就唔會話咁多。即係你知啦，住落嘅時候，喂，隔離鄰舍都係你需要考量嘅，
7: 冇錯。
6: 因為月光嘅盤咧，可能佢嘅流動性會更高一啲，
7: 係冇錯。
6: 咁所以如果你想長住咧，其實太剛性嘅盤只能夠係喺你叫做初一開始呢個階段嘅需求啦，你又要預算低啊咁樣。但係如果純改善盤咧，係你係住越住就越舒服，同埋個規劃嘅時間會更長一啲咯，住落去。
7: 係冇錯，係冇錯。
6: 喂，咁如果嗱，我想問下阿浩文啦，如果係要買呢兩個板塊嘅，咁究竟边啲项目你系比较推荐嘅？即系搵我哋贝壳又可以有额外嘅着数嘅。
7: 额外着数就好似话我哋依家啱啱贝壳，我哋依家最少紧两个盘啦，亦都系我啱啱重点系大家推荐嘅。因为从依家实际出发，可能有啲客户佢都会优先考虑系验房。
6: 系对，
7: 优先考虑验房，因为毕竟系自己住入去嘅，先系最实际嘅。
6: 特别系而家咧。直接攞得到手嘅，辦得到證嘅，先係最實在嘅。
7: 咁第一個嘅話就係啱啱講嘅啦，東影天富龍灣啦。呢個啱啱睇朋友都去到，
6: 係有啲朋友話買。
7: 係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嘅話，如果你係從預算出發嘅話，就係金輝輝煌亭啦。咁呢兩個盤嘅話，亦都係我哋依家貝殼嘅聚焦盤。咁大家亦都歡迎大家去諮詢身邊嘅貝殼嘅經紀人，可以為大家攞到更加大嘅折扣。
6: 係冇錯，呢啲係好重要嘅嚇。咁同埋就話而家因為我哋尋日都會同一啲行內嘅專家傾偈。 啊，佢话其实而家唔好话等唔等咩节点啦，即系因为而家开发商系好有诚意嘅，只要系你有呢个需求去睇嘅话，基本上嗰个折扣系可以攞得到嘅，唔系话诶我系咪要等下一个呢、這个唔使咁啊，
7: 咁咪唔使，因为其实嘅话其实开发商佢自己都有去化嘅需求，系啊，而且嘅话佢冇可能我有明明系可以
6: 有客
7: 嘅，或者我就要拖你拖到一头半。

0: 个月先去买，其实唔系，但系我都可以理解有啲客户啱啱讲嘅，佢毕竟系揞六个荷包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可能佢系会有周期性，即系去对比下，
1: 究竟边个咩时候会最好啊？
0: 系，但系我建议就系，因为我都有见过好多客户，佢可能佢已经睇咗佛山睇咗三年四年，都仲未买楼嘅。
1: 喂喂喂，听讲呢一种系最难嘅，
0: 系
1: 就睇极到最后都未买到。
0: 系，但系呢啲客户其实唔可以讲话佢唔好，即系话佢谨慎，
1: 嗯，
0: 系肯定系谨
1: 慎，
0: 肯
1: 过龙得滞。
0: 肯定謹慎，但係你會慢慢咁樣發現，就係話依家市場上邊可能你睇啱嗰個樓盤，佢可能佢瞬間佢就冇咗啦。
1: 哎，對對對對，或者佢推出嘅你覺得好好嘅户型，佢就冇咗。
0: 好似譬如話東景天富龍灣，我就有一個好明確嘅客户，真係好明確嘅客户係佢名就唔開啦，但你知道我講緊你噶啦。
1: 即係佢有
0: 睇緊，係啦。佢喺東苑，即係天富龍灣24年嘅時候，東苑睇緊97方。
1: 嗯，
0: 嗰時就細面積97方。佢當時嫌貴，佢唔買。佢就喺度隔硬曬所有嘅禪城五區，佛山五區。
1: 哦，
0: 周圍去睇。
1: 哇，精明眼喎！
0: 係啊，去睇暈曬所有個盤。到後尾東苑賣曬啦，跟住去買西苑。西苑成個盤先得一條梯隊係有97方，因為佢勾不上四房，他只想要大的三房啊，所以後尾佢就去夾，最後尾買剩最後一套嘅時候，佢問我，佢話：浩文啊，我真係好有誠意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問翻開發商可唔可以平啲賣俾我？跟住我去問咗，但係因為西苑嘅配套同東苑嘅配套係唔一樣嘅，價係完全係做唔到翻東苑嗰個價嘅。但係當時嚟講，喺成個市場嚟講，佢已經係最平嘅啦。但係佢都話我再等等先啦。但係佢就係猶豫嗰一刻，第二日呢套
1: 冇啊，
0: 冇咗俾人買咗啦。呢個就係、是。但係佢都係想買翻張茶呢個板塊，但係都冇啦，所以佢後尾只可以退而求其之，
1: 哎呀，
0: 就再往裏面再走走啦。
1: 即係明明本來係可以珍惜到眼前攞佢擁有嘅，
0: 冇錯，
1: 但係因為嗰種猶豫咧，會令到佢錯失咗好多嘅機會嚇。即係其實感情又係咁樣，買樓都係咁樣。
0: 其實好多時候都話就係、其實我哋公司都會話，其實你跟客户就好似拍拖咁。
1: 係啊。
0: 就你拍拖咁，你投入幾多感情俾佢？但係唔係每一個客户都係好男人，只係咁。
1: 係啊，真係噶，真係噶。所以買樓都係一樣啦。即係假如你係真係中意嘅，咁你我想等下個折扣嘅時候，好多時候你等等下冇咗呢個回應。因為尋日我哋節目裏面都有啲粉絲喺度講起話，某某項目話嗰個111方我已經賣曬啦，咁樣想去睇都冇啦。咁就佢就係咁樣嘅。每一個項目佢都會有啲好受歡迎嘅
0: 回應，
1: 好快佢就會賣咗。跟住咧，有朋友话好楼盘都系手快有手慢冇噶啦，系啊，所以
0: 系啊，
1: 呢啲就
0: 系
1: 有置业经验嘅人，
0: 系冇错，
1: 就知道噶。
0: 因为其实好多买楼嘅就系一瞬间，但系你买到你实际就会知道，哦，我住入去嘅先系我自己嘅。你就算去睇匀晒成个五区，你都系得个睇字，
1: 系
0: 你只系流浪于各个样板间。
1: 对啦，即系有啲人咧就系买唔啱系因为睇得少，但系有啲人买嚟买唔到去，因为睇得多果笼。
0: 冇错，
1: 适可而止嗱，咁啊。不如浩文都俾啲 tips 俾大家，假如我哋要去买楼嘅话，刚才你都有去温馨提醒过嘅，首先要知道我哋自己预算喺边度，咁呢个第一点啦。咁跟住落嚟咧，即系比如好似话，喂，我又要买呢、這个张头南庄呢个板块嘅话，咁有啲咩窍门咧？佢肯定系会有啲技巧性嘅嘢嘅话。
0: 第一个嘅话就系建议大家优先去拣大品牌先啦。呢个系
1: 即系开发商嘅品牌，
0: 系开发商品牌，因为啱先预算大家手上都知啦，我每个人手上有几多钱都知。咁第一个就系先拣大品牌啦，跟住有呢個大品牌，想對自己嚟講係一個有兜底嘅，係係啦，冇錯。
1: 你嘅品質係有保障嘅，
0: 係有保障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嘅話就係啱先講嘅，就係現樓啦，
1: 嗯、
0: 或者係即將要交樓啦，即係你已經眼見佢喺度起緊啦，同埋佢係交付時間已經係喺度啦，咁、你起碼即時嘅話，你係可以攞到手嘅，呢個第二個。第三個嘅話就係質量問題啦，咁、你去到項目嗰度，咁你會睇到佢現場嘅交付標準啊，包括就係佢現場嘅園林建設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幫助自己嘅啊！再然後嘅話，大家去睇翻佢嘅歷史網簽量啦，係呢、個都係數，因為官方數據比較認可有樣嘢就係、
1: 即係唔係靠吹？
0: 係啦，你去睇翻佢嘅網簽數據啦，咁你就會知道哦，呢、這個盤近期嘅交易量係如何、咁然後嘅話，你就會去再衡量翻你身邊嘅經紀人對你嘅推薦，咁、然後嘅話，你再睇翻佢近期嘅政策。 啊，是否是符合你自己的預算啊，同埋符合你自己心目中的需求。
1: 嗯、
0: 因為好多開發商佢自己都會針對唔同時期都有唔同嘅政策，包括好似譬如話有啲物業費嘅贈送啦，包括有
1: 車位啊，
0: 就算冇車位，可能有啲車位券啊呢啲、
1: 即係減幾多萬？
0: 係啦係啦，車位券啊，咁或者可能會送啲大家電啊，咁、其實呢啲嘅話，我覺得都係實打實咁樣。

0: 同阿豪文就只能够暂告一段落吓，但系当然如果大家咧系想去揾一手房或者二手房啊，都可以去到我哋嘅贝壳找房，
1: 欢迎大家。
0: 系啊，咁啊可以去到咧就手里需要嘅无论系地段又好啦，咁都会可以享受一啲嘅额外折扣啦。咁今日阿豪文亦都系带嚟咗一啲，比如好似我哋首付系得嗰十几万嘅，但系又要有地铁啊，又要附近有学校资源啊，商业配套要有嘅，咁其实就南庄都会有呢啲嘅新盘嘅。而 CBD 方面啦。你要想是商业氛围浓一啲嘅话咧，其实比如好似天富龙湾啊，呢、這个又卖得好，同埋真系一个纯改善嘅项目嚟嘅吓，咁要揾额外折扣可以嚟到贝壳找房，
1: 或者喺张茶南庄嘅项目都可以见
0: 到，都可以啊，都哦系咩？你哋都会喺项目里边，
1: 我都会喺项目上边嘅。如果大家见到面，可以欢迎同我打招呼吓。
0: 系啊 ，Hello， 系 OK， 好，咁我哋下期再见啦。
1: 好好好，多谢 M M， 多谢 M M 今日四点六嘅朋友。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换新生活呢，除了是买楼之外，我们例如已经住开的楼啦，咁你有没有去维护一下佢啊？或者可能我哋用开的家电啊已经老旧啦，有冇諗住去换新一下佢呢？假如你要买家电嘅话，千祈唔好错过喺呢个星期六嘅我哋一个家电来购会嘅活动。咁就喺天南电器举行嘅，咁有六家店呢就係、有呢一个活动，大家可以提前先去睇睇究竟要买边啲下。因为寻日我哋喺节目里面都讲过，有唔少朋友呢仲会喺我哋嘅佛山家节目嘅留言区里面去问到一啲细节上面嘅嘢啊，咁样。因为呢就我到大家讲我嘅底单有限，所以一下子可能有好多啲优惠呢未有喺我呢度可以铺得出嚟嘅。咁但係大家可以去提前去店里面去了解一下。咁比如好似我哋家电里面包括有好多啲咩空调啊、洗衣机啊、彩电啊、冰箱啊、热水器啊、手机、电脑、扫地机器人啊、烟机炉灶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哎呀仲有好多啊，包括一啲微波炉啊、电饭煲啊、蒸烤箱啊、电磁炉啊、智能门锁都有啊、破壁机又有啊，反正就好多嘢，基本上就真係叫做揽括咗你屋企嗰啲家电㗎啦。咁今次如果你话真係要去买电器啊，无论你係新屋装修完之后，定係话我屋企啲家电用够咗啦，咁你就真係忍无可忍啊，无需再忍。点解？因为叮咣冷啊，或者制冷又唔多凉爽啊，以前嗰部呢就得扎单冷啊，冇变频啊，同埋已经耗电。喂，有时呢可能大家系冇计一笔数，就系、你嘅电费，假如佢个能效系即系唔系一级嘅，咁你夏天又好，冬天又好，咁你嗰个用电啊，就算系变频都好啦，其实佢用电系劲好多噶、哦。你唔好谂住嗰笔数唔计，系咪先？咁仲有除咗计数之外咧，你仲要计下你自己嘅愉悦度。好多朋友系忽略咗，而家成日都讲话咩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喂，我哋唔好讲到咁大啦，就系讲好简单。你用得舒唔舒服，因为舒服就是可以直接影响我哋嘅健康嘅。你每日都觉得哇，即系，喂，好悭时间又搞掂啊！等于好似我自己好大嘅感觉系咩咧？就屋企即系几年前啦吓，几年前换咗嗰个洗烘一体机之后，哇，好似我呢啲即系你想悭啲时间出嚟睇下其他书啊，或者做下自己啊，系嘛，活出自我啊，食餐饭可以歇耐啲啊。我用洗烘一体机，我根本真係连晾衫嘅时间都悭埋。我就係冲完凉掉啲衫去洗烘一体搞掂，第二日朝早攞返出嚟着。啊，一样有阳光脆啊。係啊，即係叫做死用死之刀嘅。而家甚至乎呢有一啲嘅品牌，有一啲品牌甚至乎会有叫做试用。佢係点样试用呢？就係当然呢唔係每一个品牌都可以，係有啲品牌佢係直情係可以，你如果想试下你就攞啲衫啊攞去洗完之后烘完出嚟俾你自己感受下。正喎、哦、你先买到得，即当然啦唔系每一个品牌都得下，即有个别嘅，我即话而家市面上系有呢种咁样，即俾你真系试过，喂真系真香癫绿啊，你成日都话冇啊，你冇浸阳光出大佬，你好似依家啲咁嘅潮湿天气，你去边度搵个阳光出嚟啊，系咪个名叫做阳光，咁搵下阳光出嚟囉，出嚟饮餐茶囉，系咪，所以嗰啲系好实际嘅，同埋你真系可以悭返好多时间，你根本就唔需要担心话哎呀蹬下啲衫先，唔係一陣間巢咗，唔使蹬，已經解乾晒，係咪，你又要晾衫掛上去，呢、這個時間又嘥啦，跟住你又要收衫收返嚟疊啦，呢、這個時間又嘥啦，你諗下，時間就是金錢，但係好多時候金錢唔一定可以買到時間返嚟㗎，唔一定，但係有啲可以，即係例如好似你買啲嘅方便自己使用嘅家電啦，咁如果佢真係話喂性價比好高啊，比如好似剛才講起一啲洗烘機，如果你話哦我驚會潮喎，分開兩件套買啦，即係話嗰種洗衣同埋烘干嗰种两件套，即系两部嘅嗰种啊。以前你7000几已经系优惠价啦，闲闲地啦，但系依家喺今次嘅来购会里面3000几就有交易啦。你说多巧，3000几、哦、洗一件烘一件，即系嗰个家电啊吓，唔系洗一件衫嗰个一件啊吓，即系话两件套加埋先至系3000几，所以。你话去边度揾啦？喺今次星期六呢个活动里面就有得揾啦吓。咁跟住，比如好似冰箱嘅需求咁样啦，有啲朋友话啊、哎，我个冰箱咧制冷唔系好得啦，之后揾几嚿水，人哋嚟收过之后咧，都系硬系唔均匀啊，等等呢样嗰样啦咁样。但系而家今次有 十字门嘅冰箱美的嘅，就是明明要优惠之后4000多，但是依家2000多就已经可以有交易啦。咁你话咁着数噶，点解你唔去睇下了解一下呢？包括 1.5 匹嘅变频空调，即系有冷暖噶啦，仲要系能效系一级嘅，又静又舒适。你以前话哎呀，我惊贵啊，1.5匹冇几千蚊落唔到你啊，依家多重补贴之后，一字头。1300都唔使啊，1300有得找。咁你话点呢？系咪你唔使乜咁辛苦，以前用嗰啲系嘛，制冷又好耐都未冷，但系你唔好以为佢制冷好未你冷，佢唔用电喎，佢一样嘘声同你用电㗎喎。係啊，咁你1000多可以搞得掂，咁点解唔去搞搞佢呢？系咪先？所以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呢，亦都可以报名下 8339,8339, 因为呢个内购会呢就只係得一日嘅啫，大家可以提前先去睇咗有啲咩啱自己嘅先。咁就喺星期六呢一日就係内购会啦，家电换新内购会。咁可以打 8339,8339 去咨询了解啦，又或者直接去到天南电器嘅有6家门店咁多㗎，有6家门店嘅。咁包括如果你话想去最大嗰间呢，就南海广场嗰间，因为嗰间就真係你会见到好多嘢都有齐㗎啦。咁而另外亦都会有信联国际㗎啦，有大力永旺梦乐城㗎啦，亦有彭瑞利㗎啦，包括呢仲会有官窑店啊，同埋美居店啊都有嘅。咁就係天南电器你要认住吓。咁你可以去到嗰度呢，就有我哋呢一次嘅活动啦，就係家电换新内购节。呢个系内购日，系得一日嘅啫，内购会吓得一日嘅啫，所以要好好揸紧呢个时间，可以提前去睇定啲，有边啲你想买嘅、想试嘅，你先去体验咗先，到咗嗰日啦，你先至去埋单，咁就会更抵啦。但系你话哦，我嗰日先去睇得唔得？唔系话唔得，你想提前了解多啲，就唔使太多人嘅时候，你又想试，佢又想试，系嘛，七嘴八舌咁样系嘛，咁你想体验感，咁梗系提前去了解咗先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

0: 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系换新生活家，咁啊讲翻起呢段时间，因为成日都落雨湿湿啦、潮湿啦，跟住啲蚊虫又好容易滋生啊，咁样啊，点样可以喺屋企当中可即系可以防蚊啊，同埋更好咁样灭蚊啊等等。有时候呢我哋都会喺节目里面介绍就话，哇，我哋点样去验一下，我、自己验啊，唔使下搵验房师下，有啲好细节嘅嘢。咁啊点咧？就系、自己验一下自己住咗好耐嘅楼啦。咁究竟佢啲窗罅究竟系点啊？咁啊，对上一日又咪用过话教用 A4 纸点样折一折，跟住摺一摺咁样样嘅。喂，点啊？你有冇做咗测试啊？嗱，而另外咧，除咗呢啲测试之外咧，就系、要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吓。假如你有装纱窗，但系你又会发觉啊，啲蚊喺边度嚟嘅咧？咁样时佢真系唔系喺你嘅门口跟住你入嚟嘅，而系你嗰个纱窗咧老化之后，嗰啲窿大咗。咁窿大咗，呢啲蚊就可以捐入嚟噶咯。吓，你唔好以为咧，你净系识啲啊啲游术嗰啲人喺咁捐啊捐啊咁样，一蚊啊细只嗰啲啊，啲蚊之仔咧，特别系啲草虫嗰啲啊，好细粒啊，即系比豆即系嗰啲比一粒。嗰啲芝麻仲要细嘅嗰种咧，系啊，嗰啲仲要咬人好痕嗰啲，佢真系可以喺嗰啲位置摄入嚟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住喺高层嘅话咧，通常就唔系蚊子，就系真系蚊啦。但系就系一啲比较细嘅蚊仔，佢系可以捐落嚟嘅。咁我哋点样去睇个纱网咧？就睇下佢有冇谷起身。因为如果老化嘅时候咧，咁佢个热胀冷缩长期咁嘅，嗰啲薄掩掩嘅嗰种以前嗰啲金属嘅纱网啊，佢就会往外谷嘅。而唔好往里面凹，而唔好往外谷啦吓。咁一谷起咗之后咧，佢嗰啲网就会缩咗啦，即系等于系个气球啫嘛。未气球未吹胀嘅时候，佢表面好密噶，你冇咁容易急爆噶。但系即系当佢谷起咗啦，咁就好似你嘅纱网一谷起一胀之后咧，咁嗰啲位置啲网嘅位置自然就会缩咗啊，你就会见到啊，点解会有蚊入嘅？咁可能佢就系捐个纱网入嚟嘅，所以我哋都定期去检查一下。如果你嘅防蚊纱窗已经有好几年嘅时间啦，仲要唔系当其时装系统门窗嗰种嘅防蚊纱窗，而系你额外去揾啲店铺啊，即系做嗰啲啊，唔系做系统门窗嗰啲厂家，系啲小店去做嗰啲专门系额外喺你嘅框上面再加嗰种打螺丝钉落去嗰种纱窗咧，你更加要检查，因为呢种老化系会比较明显啦吓。假如你话哎呀，我住出租屋，我点算啊？你咁下下要装呢啲纱窗，额外装我哋成屋贵噶，咁样你就去网上买嗰啲纱网贴。磁片贴嘅嗰种，佢系点咧？佢就好似双面胶咁，即系佢边边框框就好似双面胶咁嘅，黐喺你嘅窗框嗰度，跟住咧佢就系一个网黐上去，即系你个网边边就好似系双面胶，但系其实佢系磁吸嚟嘅吓，咁就系贴落去你已经黐咗喺个窗框嘅嗰边嘅磁吸位，就是、用呢一种啦。呢种咧就叫做好过冇系列。点解叫好过冇啊？咁系真系好过冇噶，你唔做嘅话，啲蚊就肯定喺个窗嗰度出出入入噶啦。但你做咗之后咧，就可以减少。但系呢一种临时性嘅，佢好平嘅啫，咁你几十蚊货仔就搞掂噶啦。但系佢不足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真系好易烂，风大啲又好容易割甩，系咪？佢啜咁样，咩啜泡泡糖咁啜啜佢咁啊，就会甩噶啦吓。仲有嗰种只系适宜喺一啲即系低层啲嘅出租屋。你臨時住嘅或者宿舍，你唔想投入咁多，用呢一種磁吸式嘅嗰種紗網係可以啊，好平，幾十蚊就搞掂㗎啦。又或者呢，你話啊，咁我每一次拉開紗網咁樣開關窗咪一樣會入蚊，咁你就買嗰種大拉鏈嘅嗰種防蚊紗窗，即係臨時性嘅嗰種，佢呢就係拉鏈個開合位，就可以直接攞住個把手嗰個位置，咁你就開開合合都得啦。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聽日繼續會有換新生活家。
1: 上午十。

0: 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早晨10:32啦，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依然天气唔稳定，有雨落噶，大致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5到28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至95%啊。而预计嚟紧嘅听日咧，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最近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啊，大家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啦，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咁降雨时段可能会影响上落班嘅高峰期噶，大家出行嘅话要记得注意交通安全啊！
5: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6: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石湾玉冰笑微黄
1: 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炸！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6: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5: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4: 用电安全。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4: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4: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1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6: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0: I'm a big, big girl.
22: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9: 你讲我听。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6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

0: 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5: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6: 今期嘅解码保险法啦，今日讲到嘅呢个案例咧，其实延续翻我哋上个星期，其实呢个月以嚟咧，都系同大家讲咧，关于呢一个嘅即系话车险方面嘅，
7: 车险方面嘅第三节
6: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嚟到节目嘅嘉宾咧，就系嚟自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嘅。
7: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袁君，喂，我哋真系连续讲咗
6: 第四个星期啦，
7: 第四个星期啦，
6: 都咬晒嘴啦，真系，
7: 唔系咬嘴，越讲越清晰咁。
6: 越变越明啊，系嘛？嗱，啲人成日讲究竟真理系越变越明啊，定系真理越变越唔明？
7: 系啊，上个星期我哋开咗呢个案例，就系话车上嘅乘客能唔能够转化为第三者问题。再上个星期，再对上嗰两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一个驾驶者能唔能够转化成为一个第三者问题。喂，第三者问题真系好鬼重要啊！我讲喺呢个车险嘅场合啊，
6: 系
7: 好重要嘅。
6: 对对对，嗱，咁我哋嚟回顾翻呢个案例啦。咁啊，喺2017年4月咧，陈某咧就揸住一部货车，咁啊车上咧仲有另一个人就系许某啦，途中因为咧佢操作不当，咁啊使到部车咧就系撞向咗路面嘅，咁啊呢个乘客许某咧就揈出咗部车之后咧，又俾一个执翻紧嘅货车就俾货车咧碾压，咁啊好不幸当场咧就离去啦。咁啊，交通大队出具咗个故事，出具咗呢个事故嘅认定书，认为咧呢个司机吓陈某咧就要负起事故嘅全部责任。咁啊，呢一个嘅死者许某咧就冇交通违法过错行为，佢就唔需要负责嘅。所以喺呢件事入边嚟讲咧，咁啊呢一个陈某佢就系首先要赔钱俾佢啦。咁佢所驾驶嘅车辆咧，就其实买咗两份保险嘅，一份交强险，一份咧就系商业三者险，即系我哋所讲一般讲嘅车险啦，商业车险。咁啊喺呢一个交通事故发生嘅保险期当中嘅，佢都系即系话呢两份保险当时系正在生效嘅。嗰份商业嘅车险咧，就已经喺车上人员险呢一部分入边咧，就赔咗10,000啊，俾呢一个嘅乘客。咁啊事故发生之后咧，呢一个嘅司机佢全部责任啊嘛，所以咧佢又赔偿咗一大笔钱俾咗呢一个嘅乘客嘅。咁啊大家就话和解啦咁样吓，咁啊因为佢其实对佢造成咗一个伤害嘅吓，咁啊后来咧啊呢一个嘅死者佢屋企人咧就觉得你保险公司未赔够吓，保险公司未赔够，所以佢就要求两份保险都要赔，交强险你要赔啊，呢一个嘅商业险你都要赔，因为佢属于第三者啊咁样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有争议啦。
7: 成个案摊开咗之后，关键嘅争议除咗系佢哋当事人之间争议之外，连到法院嘅观点都有争议，
6: 都有唔同嘅。
7: 一审嘅法院就判决话，喂，许某喺事故发生时候已经转化成为一个第三者啦，所以佢因为当时被揈咗车外，所以咧两间嘅保险公司咧应该喺责任嘅范围之内咧去呢个俾呢个保险金。
6: 嗯，
7: 但系二审法院就改判，佢话许某咧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咧，佢都仲系车上人员。咩车上人员？车上人员嘅意思就话佢唔系第三者啦，因为第三者啊，车上人员嗰其实喺一个特定嘅车险当中啊，佢都系一个好特殊嘅概念嚟嘅。
6: 因为交强险入边咧，坐喺车上面嗰啲人咧，佢就唔算系第三者啦，喺台车出边嘅人咧先叫第三者嘅。交强险入边嘅定义
7: 啊，所以佢就认为咧，就呢个 A 保险公司啊，即系话交强险嗰份咧唔使赔啦。
6: 嗯，
7: 而 B 保险公司咧就喺商业第三者嘅
6: 范围入边咧，就要去赔。
7: 俾呢个赔呢个保险金，
6: 系因为商业险入边第三者指嘅系除咗被保险人之外嘅其他人啊。
7: 系啊，咁我哋其实讲咗咁耐啦，点解我哋话第三者交通险当中嘅第三者系咁重要咧？我哋讲咗今期第四期

0: 啦。其实我哋都要系时候同大家正本清源去讲一啲概念嘅嘢，同埋一啲大家即系有时听完古仔，听完一啲别人嘅热闹之后，其实要回归到法律嘅知识点，即系呢啲系我哋俾到大家嘅。
1: 嗯，
0: 其实咧，我哋讲咗咁耐，交强险同埋商业嘅三者险咧，保障嘅受害人员咧个范围咧，其实都系本车车上嘅人员同埋非本车嘅被保险人，但系喺具体嘅赔付嘅情形之中咧，其实两者系有区别嘅。交强险佢所赔付嘅个定义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造成嘅他人损失，而商业三者险所赔付嘅咧就系喺使用机动车嘅过程当中。喂，其实两个个概念
1: 佢唔一样嘅、哦。
0: 唔一样，而且嘅话，从呢个概念，从逻辑上嚟讲，我认为佢两个概念唔系话边个包含边个嘅问题嘅，即系两个好独立嘅问题啊。
1: 嗯，
0: 咁所以如果车辆系未发生交通事故嘅，交强险系唔赔付嘅。
1: 嗯，
0: 但系本身你使用机动车呢个范围，即系话
1: 好宽泛噶。
0: 系啊，商业三者险嗰度，佢话喂，使用机动车过程当中呢、這个范围本身就好宽泛，例如客车喺人员上落嘅过程当中啦，货车喺装卸货嘅过程当中啦，同埋特种车，即系我哋路面见一啲叉车啊，成成嗰啲咁，佢喺进行特种作业嘅过程当中，都可能因为被认定为正在使用嘅机动车，而属于个商业三者险嘅呢个理赔嘅范围嘅情形。咁如果系受害人，佢系车上人员嘅时候，即系如果佢系定义为车上人员啦，这个车上人员嘅话，其实应该要落一个双引号啊，即系唔系话坐喺部车嗰度就叫车上人员，佢呢个车上人员佢其实本身系一个法律概念嚟嘅，即系唔系话喺部车嗰度就叫车上嘅人员，并唔系咁。如果受害人佢系车上人员，即系法律上所定义嘅车上人员嘅时候，事故车辆嘅交强险同埋伤者
1: 就商业三者险咧
0: 系不予理赔嘅，但车上人员险咧系可以理赔。
1: 嗯哼，
0: 如果受害人系第三者时咧，又唔同啦。呢、这个第三者亦都系法律定义上嘅第三者。
1: 嗯，
0: 车险当中嘅第三者，事故车辆嘅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咧，就都
1: 要赔，
0: 予以理赔。
1: 嗯，
0: 但系车上人员险咧就不予理赔，即系其实
1: 你赔咗啦嘛，佢唔会重复赔。
0: 系啦，
1: 呢度就系咁样嘅意思。
0: 所以確定受害人在事故当中呢是不是属于第三者，保险理赔当中是非常之重要，亦都是我们讲了第四期的原因。我们分别列了驾驶人员啦，同埋
1: 乘客啦，
0: 车上的乘客。
1: 嗯，
0: 他们其实本身是车上人员，
1: 即
0: 坐在车那里的人员。但他们亦都有可能转化为一个第三者。其实法律的难点的案件呢搞来搞去，尤其是保险法当中，即可以归类的。
1: 嗱，呢一啲所谓在交通事故当中咧，即大家去评判是不是车上人员或者是第三者佢呢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很多案件佢嘅处理咧，佢唔系话咁统一嘅。
0: 冇错。
1: 但系可能会不会是类似的情况，佢哋选择
0: 我正想讲一样嘢。
1: 方式是类似。
0: 我正想讲一样嘢，做咁多年书，以前冇人点名我哋啫，后来我哋先终于知道，所有嘅难题，佢其实都有一啲类型化
1: 嘅。佢都有冇题嘅。
0: 佢唔系啊，佢
1: 最开始。
0: 佢个
1: 设
0: 问佢，就系啦，我哋就讲嘅题型嘅问题啦。
1: 嗯，
0: 题型问题，即系话喺法律嘅难题当中，佢其实都有一啲类型化嘅问题。
1: 嗯，
0: 咁所以咧，第三者嘅一个咁嘅类型化嘅问题，已经系我哋嘅车险当中嘅一个法律嘅难题啦。
1: 系。
0: 但是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就目前呢法院呢就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但我跟大家讲完个标准之后，大家会认为有了这个标准。
1: 这个标准都好像同母是一样的。
0: 有了一个标准，不能够说同母一样，不能够这样否定我们的努力。有了一个标准之后，对应这个标准亦都本身是一个难题。我们将一些难题形成了一个标准，但是对着这些标准去解决实际问题本身亦都是一个难题。前个法院的形成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认为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身份不是固定的，即是说咁我得，即系唔好话咁死板啦，可以临时发生变化啦。
1: 系嘅，
0: 咁呢个观点都原则上咧，法院就认为以受害人喺事故发生时候身处车外或者系车内作为一个
1: 判断嘅依据，即系喺呢台车嘅嗰个铁框入边啊。
0: 呢个总结我就觉得好似讲咗，好似等于冇讲。
2: 解码保险法。
0: 身处车内咧就系车上人员，身处车外咧就系第三者，
1: 系啦。
0: 咁 法律上的大标准大原则的话，它是放到具体个案当中，
1: 嗯，
0: 解决具体个案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一个方法问题。
1: 嗯，即系呢个问题又翻到我哋上期节目去讲嘅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咁、究竟呢个事故发生嘅嗰一点嗰、个瞬间上边，呢、一个人系咪已经转换咗身份，从车上人员变成第三者
0: 咧？所以你睇呢件案当中咧，佢车上嘅乘客因为事故咧被揈出咗车外之后咧，又被自己呢部车
1: 掩
0: 埋、一审法院。一审同埋二审法院咧，对于受害人系佢当时嘅身份系车上人员定系第三者嘅认定咧，都唔一致。点解一个认为佢当时事故发生时候喺车外，一个认为佢发生事故时候喺车上咧？
1: 车上咧，
0: 最主要嘅问题又系归于一点，佢哋对于
1: 发生事故嘅
0: 乜嘢叫做发生事故时，两个法院嘅认定系唔
1: 对啦。所以就
0: 一审法院就认为人员即系呢个人、当时被抛出咗车外，抛出咗车外，其实。未发生事故的直到他在车外被本车去撞翻亲的时候才叫事故发生
1: 所以
0: 而二审法院就说、不是
1: 在车上的时候
0: 被揈出去那一刻
1: 撞的那一下
0: 被揈出去那一刻就是
1: 事故的本身所以一审法院认为这个事故指的其实是他后来被台车去电压了当场死亡这个是事故的
0: 二审法院就认为撞亲那一下
1: 撞亲那一下是事故
0: 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道理来讲我觉得二审法院的分析也都挺啱。因为一个人无端白事他做什么会去
1: 抛出空中
0: 这个肯定不是他意想的、肯定是由于他前面有一个导因就是二审法院所认为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法律对于事实的认定或者对于事实本身他的定性
0: 还
1: 有个事实的逻辑他是怎样去看的最终是他就会影响了他的这个去判决和对本身我们所谓的法律条文或者法律的共识里面的这些东西的理解
0: 了这里也是一个前后导因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仲是攞返交通事故来讲他先被车撞亲跟住在送院治疗的过程当中再塞一塞车。
1: 咁究竟算是哪一样
0: 肯定伤势就会扩大。
1: 伤势会严重一些可能会耽误了救治的时间。
0: 跟住去到医院之后有一个不小心、有啲咁嘅叫实习生嘅人去接咗手，咁又系一个成因。对于佢嚟讲，咩叫事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觉得按照二审法院个逻辑嚟讲，系即系比可以话企得比较硬，系讲得过去嘅。一个人无情白事，做乜嘢要交到一个叫做实习生嘅医生嘅手里边？咁肯定系佢前边仲有一件事噶啦。咁点解又咁迟先送到？咁肯定有一个塞塞车嘅原因啦。虽然塞车。塞嘅系货车、公交车同埋救护车，系咪有咩？系咪有唔同咧？咁佢原先佢做乜嘢会被推上咗救护车上？肯定前边亦都有一个导因。
1: 系
0: 咁样讲，系咪大家会明晰少少？
1: 咁所以咧，呢、一个案件入边咧，点解咁常见嘅案件，我哋要讲两期？一个咧，其实就系对于喺法律上面车上人员同第三者嘅呢个定义。咁你有咗呢个共识之后，其实用到具体嘅案件当中，仲会因为究竟事故发生喺边一刻？而決定咗係呢一個車上人員淨係第三者，所以唔係話淨係有咗大家對於呢個概念嘅共識咧就 OK 噶。咁、我等間咧廣告翻嚟之後咧，再同大家咧一齊咧去睇睇
0: 準備結案陳詞、
1: 其他嘅法院或者係其他嘅案例，佢係點樣去處理嘅咧？
2: 個人消費貸財政貼息紅包上線啦！嚟南海農行申請消費貸，最高可享受3000元貼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1: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2: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3: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0: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4: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1: 好啦，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係今日嘅解码保险法。我觉得呢个案例呢非常之有实用意义，同埋呢分析嘅过程当中对好多嘅一啲法律嘅睇法同埋原理都系比较有趣嘅。咁今日呢我哋讲到仍然系关于喺车险嘅一啲理赔当中下，车上嘅乘客能唔能够呢转化为第三者。关键系睇究竟法院点样去睇呢所谓事故发生嘅嗰一刻系边一刻啊。咁我哋今日呢都请到广东符合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于佳郑大总呢继续来同我哋倾嘅，郑大壮。
0: 诶，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啊，袁君。因为呢个案例咧，讲完讲白之后咧，其实我亦都揾到同类嘅一个咁案例。
1: 嗯，
0: 同类嘅案例嘅话，就系抵死就抵死在咧，有一啲法院系同呢件案当中啊嘅二审法院嘅观点一致嘅。
1: 嗯哼，
0: 有一啲咧就反而又系支持咗，好似呢一件案当中嘅一审法院嘅一个观点。喺上海嘅法院啊，报嘅一啲案例啊，同埋裁判规则当中咧，就话判断因为保险车辆发生意外嘅事故而受害嘅人系属于第三者，定系属于车上人员咧，就必须咧就以该人喺事故发生时呢个特定嘅时间系咪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呢个依据。佢同样都认为喺车上咧就系车上人员，喺车下咧就系第三者。但系咧，上海法院嘅一啲裁判规则佢就讲好具体，佢就将车上嘅人员被揈出去咧，就单独列出，即系佢意思就分世界上分成三类人，一上叫做车上嘅人员，一上叫做车下边嘅，咁啊第三者呢样冇争议咧，
1: 系呢、這个好明晰啦。
0: 上海法院话俾你听，仲有第三类人，
1: 啊，第三类人就系
0: 揈出去嗰啲，
1: 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
0: 系佢就被揈出去，但系咧，我所睇到嘅就系上海法院佢冇进一步分析系到底车上人员啊，定系点样，佢就认为其实喺揈嘅。
1: 揈出去之后。
0: 时候揈出去嘅时候呢一个本身先系事故。咁呢一个观点呢其实我哋一睇就知道啦，同呢件案嘅呢个二审。
1: 二审呢系比较一致嘅。
0: 系比较一致。
1: 因为佢认为呢、這个即其实佢跌咗落嚟嘅呢个碰撞系因为车内发生呢件事嘅呢个风险嘅一个延续嚟嘅。
0: 咁而另外一个呢就系、是、揾到嘅系2021年嘅延安一个法院嘅判决啦。佢又同呢件案嘅一审法院所持嘅观点呢又我觉得好鬼类似喎。佢喺说理当中呢就咁点讲呢，佢话乘客因为交通事故被揈出车外之后呢，又因为本车碰撞碾压造成佢人身伤亡嘅时候呢，对于受害人人身伤亡损害结果起决定性作用嘅系本车嘅车外风险，即系话佢唔系被揈出去嗰一下死嘅，佢系被揈出咗车外之后
1: 被撞
0: 车外被撞咗死。佢呢个系其实系一个我哋法律上所讲嘅一个其实是一个直接直观嘅原因。
1: 嗯哼，所以佢同一审即系呢个我哋讲嘅案例入边一审嘅好相似。
0: 所以佢就认为呢个本身嘅造成嘅风险唔系车内嘅风险，
1: 嗯，
0: 佢系从风险嘅造成嘅空间。去分析呢件事，
1: 去区分嘅，
0: 佢就认为佢当时咧已经系转化成为第三者啦。
1: 嗯哼，
0: 佢反而认为碰撞佢系车内风险嘅一个咁嘅合理延续。无论点样，佢认为当时呢个人嘅身份都仲系属于车上
1: 人员嘅身份。
0: 哇！所有嘅观点都出嚟，包括我其实唔怕同大家讲，除咗揾呢啲比较特殊性嘅观点之外，我其实系综合咗呢啲咁嘅案件啊。揾咗36唔同嘅法院嘅判决，
1: 36唔同法院判决，
0: 大家估啊，支持一审法院同一审法院类似嘅，大概系23度，
1: 其实占超半数，1/3嘅有都。
0: 而按照二审法院咁样去进行一个好抽象嘅详尽嘅分析嘅咧，就系13度，就相对嚟讲比较少。咁大家话喂郑总，咁仲有冇一条标尺，仲有冇个准，还有没有个准数的说法啊？
1: 即系听完呢个案例分析，唔好话我哋普通人啦、啊，喂，其实法院攞到手都觉得棘手喎。
0: 系啊。
1: 冇咩参考性嘅，
0: 点讲有参考性？其实每一次嘅提炼，我觉得每一次嘅提炼，每一次都系一个进步嚟、
1: 嗯、
0: 任何一个好合理、好科学嘅判决，其实同科学嘅理论一样，佢都系建立喺前人嘅肩膀之上嘅。咁、
1: 嗯、
0: 到咗今时今日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提炼一个观点俾大家嘅，就系、是、最主要从一个风险事故嘅成因分析，到底佢系唔系第三者嘅分析？因为第三者嘅分析系好重要，即系佢系咪属于第三者嘅分析好重要？即系佢系涉及到你系喺。最起码嚟讲，唔讲话你攞唔攞多赔偿嘅问题，佢、
1: 嗯、
0: 最起码系你到时去攞赔偿嘅时候，系循住乜嘢途径，系申请呢一种咁嘅险种嘅赔偿咧，净申请呢一种咁嘅险种嘅赔偿，呢、
1: 嗯、
0: 个就系佢第三者嘅区分嘅重要性。但系呢个第三者，我觉得区分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判断。我认为，如果从单纯被抛出咗车外，并且遭受咗事故，由事故嘅本身由直接嘅诱因去推导你呢件事咧，我觉得其实系一种好机械嘅、好形而上学嘅。我哋从哲学上嚟讲，系一种好形而上学嘅一种判断。反而嚟讲，如果能够学识二审法院当中咁样去做一个判断，即系话你当时实得呢个事故一系列嘅一个导致嘅诱因，就系你喺被揈出车外嗰一刻，因为我哋知道本身揈出车外嗰一刻嘅话，你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事故了。我们从反过来倒推，从我们的社会风险、社会系数、社会道德来讲，一个人是应该避免事故的、
1: 嗯、
0: 这个避免事故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本身是不应该被揈出车外的、
1: 哦、
0: 你本身被揈出车外的话，讲明了你什么呢？安全带没拦好、
1: 嗯、
0: 又或者是
1: 即是有个人 过失的、
0: 哦、是不是你当时一车后面的车兜车住很多人、啊
1: 嗯、
0: 那些人只能够环
1: 住、啊、
0: 环住车的，会有黑眼瞓的时候的嘛、
1: 嗯、
0: 你就算这样的作用，你就算是坐货车、啊
1: 嗯、
0: 你是不是都应该小心少少，稳阵少少，帮自己设置个安全带、
1: 嗯、
0: 没有安全带的话，起码其实最安全的位置，其实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安全椅，没有安全椅的话，是不是帮自己整条安全带，就算冇安全带嘅话，系咪自己想办法揾啲咩揽揽喺身嗰度箍实自己，都系要嘅，系咪先？即系我哋讲一个常理，你人正常咁去坐车，你如冇嘢冇剩嘅，你本身就唔应该被揈出车外、
1: 嗯，
0: 就算系发生交通事故都唔应该被揈出车外、
1: 嗯。
0: 如果你觉得系咪系咪要咁意思？
1: 系，但如果按照咁样讲咧，成个案件咧，即系对于法官嚟讲咧，佢又要分析好多嘢啦。咁佢仲要唔要考虑呢一个乘车人员本身佢自己有冇即系话有冇唔遵守交通规则啊？有冇相关嘅交通违法啦、啊？呢啲嘅情况去综合考虑。
0: 君立君，你本身系其实有一定嘅违法性，
1: 系
0: 你本身系有一定嘅，
1: 即系唔符合规范嘛？
0: 唔遵守交通规则嘅话、
1: 嗯，
0: 你本身其实已经系一个好铁定嘅事。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好地地，就算遭咁不幸遭遇到交通事故，本身佢唔应该被揈出喺车外。安全带佢个最大嘅设置，我哋从一个科学嘅考量系。即使你瞌眼瞓嘅时候，偶尔瞌下眼瞓、
1: 嗯，
0: 你都唔会话被咁样揈出车外，你都仲系起码从呢个汽车嘅惯性啊各方面嚟讲，你都仲系可以贴住呢部车嘅，咁样先至系一个正常嘅咁嘅推论啊嘛、
1: 嗯。
0: 所以虽然我抄过所有嘅判决，26个判决，虽然点解36个判决，点解我唔支持？前面嗰23个判决，我反而支持后面嗰13个判决。
1: 即系其实个人观点系会更加认为呢、這个，
0: 我觉得
1: 案件入边二审嘅呢个，
0: 我觉得每一次嘅法律，佢每一个判决，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我呢个方法。每一次判决，佢其实都系彰显一样嘢，法律佢去肯定啲乜嘢，否定啲乜嘢，佢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褒扬一啲乜嘢，同埋去贬低一啲乜嘢。如果我哋通过一个法律嘅判决，如果所有嘅法院嘅判决都学识呢一个案件嘅二审，即系终审嘅判决当中。是不是起码话俾大家听，你本身你正常坐车，你是不应该被揈出车外的、
1: 嗯、
0: 你为了不被揈出车外的话，你是不是应该
1: 揽安全带？
0: 揽安全带，冇安全带的话，你就算话喂唔好意思，
1: 你冇安全带就揈咗出车外，你都只能当你是车内人
0: 员。冇错，
1: 呢
0: 一个先是一个常理，即系其实即系好似我哋一个判决，有时点解我唔主张，我点解唔支持对一啲横穿马路嘅交通事故嗰啲人？进行一个过分的一个赔偿、
1: 嗯、
0: 因为你本身你就不应该横穿马路，
1: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有违规在先、
0: 嗯、你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冒出一个人出来，
1: 咁你后面嗰个撞到佢嗰个司机好无辜嘅，其实
0: 咁你个司机撞到佢，你本身你就唔应该支持嗰个喺高速公路上跑出嚟嗰人被撞伤嗰个人噶。一个咁嘅赔偿嘅请求，因为点解你高速公路上本身就唔应该飙出嚟嘛？如果你话喂，我系由于部车临时有事，咁你应该点啊？落个三脚架，打住危险灯，停喺危险带呢啲，唔单止系师傅教落嘅嘢，一早下我哋考驾驶执照嘅时候，个市已经咁教你噶啦。
1: 系所有嘅呢一啲案件嘅判决入边咧，佢唔单止。

0: 之后关乎到喺案件当中双方甚至系多方嘅呢一个利益嘅问题。其实整个案件佢能唔能够能去彰显一种社会叫做正能量，或者我哋社会观念入边嘅一种正义，或者系法律想要去彰显嘅一种唔应该违法，应该要守法遵法嘅呢一种嘅意义所在。我觉得其实每个案件佢都有承担咁样嘅责任。
1: 呢个系一个社会嘅一个风气同埋一个能量嘅一个
0: 维持啦。
1: 从另外一个嚟讲咧，我跟住啲大咖一路提出嘅，因为我所信奉嘅就系如果从经济上嚟考量嚟讲。佢其實亦都係一個利益衡量、經濟衡量啦。
0: 對對對，的確。
1: 你又諗下，咁大單交通事故，一出咗交通事故嘅話，其實對於社會嘅損失亦都好大，畢竟係一條人命嘛。
0: 嗯、
1: 但你依個交通事故咧，本身用一個好低嘅成本、你就可以去阻止啦、
0: 就係攬
1: 爛條安全帶咯。咁咪唔使咁多人去傷，唔使咁多人去死啦。咁、嘅話，你本身係咪用一個小成本嘅嘢，已經會換取一個大成本嘅一個付出嘅一個唔存在、
0: 即係其實一個好大程度上對於一個風險嘅減量咯。我哋從保險嘅角度嚟講，
1: 所以我哋由法律講到。法律嘅方法，由法律嘅方法，亦都讲到咗我哋个我认为嘅一个社会价值，同埋我哋所讲嘅，我比较中意引用嘅一种经济方法去衡量法律案件嘅一个咁嘅方法。无论点样，我哋都系为所有嘅问题嘅出现寻求一个答案啫。因为法律始终佢系解决问题，佢唔系衍生问题。法律佢最终嘅话，佢系寻求一种方法去解答呢一样嘢，呢件案系点样认定，呢件案系点样判，呢件案系点样俾佢一个合适嘅法律评价，我哋始终系追求呢样嘢。而呢个个案当中，其实我觉得我哋讲咗一轮，喺大家觉得好难嘅过程当中，喺大家觉得好难嘅过程之后，我希望俾到大家嘅答案系点解我支持二审法院嘅判决，因为我认为呢一个先系最恰当，而且系既贴合咗法律价值，亦贴合咗我哋嘅社会价值。我哋同大家喺各种各样嘅法律难题上，好彩。有我同阮君同大家一路相伴
0: 是啦，咁喺之后嘅节目呢都继续呢会同大家呢去做更多嘅啲分享。当然对于节目嘅精彩内容呢，大家亦都可以喺返我哋佛山家嘅 APP 呢去回听嘅。咁今日呢我哋就多谢郑庄嚟同我哋做一啲咁通俗呢，亦都好详尽啦，亦都非常之专业嘅点评同分析。我哋下期再见啦。
2: 最细保险新动能，同论高质量发展。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4: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4: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3: 哦，
4: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3: 老公你阴住啊！
4: 哎呀，
3: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者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中午十二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向善嘅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

0: 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3: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5: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讲完三水墨福呢，我就再讲下顺德人王士俊。王士俊呢喺万历35年嗰阵时就高中状元嘅。咁喺电视嘅时候啊，佢就同皇帝就当面互动过。皇上就出咗对联，就要佢对。上联系咁嘅：素叶烹茶，空顶烟中浮蟹眼。王士俊系点样对呢？他说：以从醉酒，金杯影里动龙轮。万历皇帝一听好嘢，他好满意。到万历47年，王士俊就担任司经局的洗马，亦就是太子洗马。洗马是一个官职，太子洗马首要的任务就是掌管东宫的经籍、图书、文史档案，负责古籍的收藏、整理以及校勘，确保太子有规范的学习资料。同时呢，还要陪太子读书，解答太子提出来的疑问，帮助太子积累一些学识，培养他的治国素养。所以他亦都同后来的紫光宗朱常觉呢，就经常见面打交道。天启皇帝即位之后，王士俊就升了职了，就升为占事兼及侍读。侍读呢个主要职责就是帮皇帝去讲解一些经史典籍。所以啊，他和明熹宗天启皇帝亦都有经常互动见面的机会的。王士俊是做官清廉，但他的性格耿直，就被人排挤。于是就在天启年间就清病回乡。即是话自己身体唔舒服啊，有病啊，所以就返乡下疗养。崇祯皇帝都好重视佢，即位嘅嗰一年就召佢回朝，叫佢担任吏部右侍郎。明朝嘅吏部右侍郎呢，系吏部嘅一个副长官，副职正三品官。核心嘅职责就系协助吏部管理全国文官嘅挑选、考核、任免以及分封呢啲咁嘅政务。是明朝中枢文官体系当中执掌人事权的一个重要的职务。第二年又升了官，做了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礼部的最高长官，正二品官，执掌全国的礼仪、祭祀、文教、外交以及典章制度等这些核心政务，是明朝中枢体系当中主管典章教化的一个重

神嚟嘅。第三年，王氏进咗父亲百岁大寿，佢就打一份申请，话要翻乡下服侍父亲咁话，咁啊皇帝就批准咗佢。到咗崇祯七年，崇祯帝咧又召佢翻嚟。崇祯九年，咁啊王氏进咧就入国参加机务。崇祯十年，皇帝又升咗个官，做咗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嗱，讲到太子太傅咧，我就要同大家讲下东宫啦。东宫系咩东东呢？东宫就系指整套东宫嘅辅政官署，系为咗培养以及辅助太子而设立嘅一个独立嘅官僚体系。明朝嘅太子太傅啊，系东宫最高级别嘅一个副臣之一噃。主要做咩嘅呢？就系指导太子嘅德行，传授治国之道。明朝嘅户部尚书啊，系户部嘅最高级别嘅长官，正二品，执掌全国嘅财政、户籍、田赋等等呢啲咁嘅经济政务，亦就系相当于而家嘅国家财政同埋民政总管啊。嗱，从呢个履历可以睇出，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王士俊嘅仕途可以讲系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呢个亦都充分证明咗崇祯帝对佢嘅重视。但王士俊同当时嘅内阁首辅咧就政见唔一样，最后佢都选择咗清病回乡。崇祯皇帝知道佢嘅处境，咁再次批准佢翻乡下。同样，崇祯帝亦都知道佢为人咧好清廉，担心佢冇几多积蓄，于是就专门拨咗啲路费过佢。嗱，王士俊啊，人啊虽然离开咗朝堂啊，之但个心呢仲担忧住国事嘅。喺回乡途中，乜经过杭州西湖，嗰啲随从啊见佢好似好唔开心咁，就提议去西湖嗰处散下心。之但王士俊就话：，唉，而家内忧外患，西湖风光再好，唉，我都冇乜心情去睇佢咯。我哋仲系快啲赶翻乡下，我仲有好多奏章要写噶。嗱，王士俊一直都关注住国事，崇祯皇帝亦都冇忘记佢，好多次派人去问候佢。到咗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皇帝就晋封王士俊为柱国、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嗱，明朝嘅柱国呢就并非具体嘅一个实质嘅官职，而系一种高级嘅分阶，主要都系用嚟表彰文武官员嘅功勋，彰显佢嘅身份地位，系冇实际嘅行政同埋军事职权嘅。即但系武英殿大学士就唔同咯，系有实权噶噃，佢系内阁大学士之一，系辅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中枢决策。呢嗱就因为咁啊，王士俊有一次被召回朝，好显然喺最后嘅时刻，崇祯皇帝对呢个顺德人就寄予厚望，希望佢能够帮助自己扭转乾坤。之但好可惜，呢一次王士俊就冇赴京上任，咁啊李自成好快就率军攻陷咗北京城。到咗崇祯十七年嘅三月十九号，亦就系公元一六四四年嘅四月二十五号。崇祯皇帝喺梅山就吊颈殉国，听到呢个消息之后，王士俊就将平时嘅奏章、著作就全部销毁晒。到收尾，佢参与咗喺广州嘅南明邵武政权，再后嚟咧又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一度啊仲担任过内阁首辅。除咗王士俊之外，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呢，仲十分之依赖过另外嘅一个佛山人噃，而呢个人呢就系李代闵啦，系佛山南海人嚟嘅。李代闵系万历三十二年嘅进士，而佢扎职呢系喺基层嗰阵时开始嘅噃。嗱，佢喺福建呢喺连城县、沙县以及晋江县等呢啲嘅地方就做过好多任嘅县令，咁后尾呢又调到中央部门。先后就任礼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考功郎中、验封郎中，到天启年间就升咗官，做咗右签都御史，

0: 右迁都御史呢是督察院的最高的一个检察官员，官品是四等，主要负责执管监察的弹劾、巡视地方以及督察政务，是当时明朝的监察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和岗位。收尾呢又做了出京巡抚应天府，就是统筹应天府以及周边区域的军政、民政、监察的核心的地方大员。而职责呢是集行政、司法、军事、监察权于一体，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和治理。所谓京畿呢就是京城周边的地区咁解。到此为止，李代民呢虽然不断咁升官，但佢冇专门负责过好重要嘅经济部门，但佢偏偏呢喺呢方面係最叻，係崇祯皇帝就发现咗佢。呢啦，崇祯皇帝即位嘅嗰年呢就将佢召回京城，任命佢做户部右侍郎。呢个户部右侍郎啊就唔单止升咗佢嘅官职，叫佢负责漕运。李代民就冇令到崇祯皇帝失望，崇祯帝呢就对佢好满意，收尾呢又提拔咗佢做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呢就同王侍将一样啦，系国家财政同埋民政嘅总管噃。喺嗰阵时呢，崇祯皇帝有件事好头痛，咩事呢？就系国库空虚，冇钱使。於是就揾咗李代民过嚟，并且仲赐座过佢，专称佢做计神。计就系计算机嗰个计，计神。计神呢有两层嘅意思，一个就系出谋划策嘅大神，另外一个呢就负责国家经济事务嘅大神。崇祯皇帝就叫佢做计神，我諗崇祯皇帝两层意思都有嘅。咁崇祯皇帝揾李代民过嚟做咩事呢？仲使问嘅咩？梗係问佢有咩计仔諗啦。李代民又为咗报答知遇之恩，可以讲係不分昼夜为君分忧。史书上面係咁样讲佢嘅，话佢筹划兵食，接至夜分，心呼血竭，遂病扭不能行。咁亦就话最后就劳心劳力，劳累过度，搞到个人行都行唔到。冇法子，实在撑唔落去，只好告病还乡。崇祯皇帝真係唔舍得佢走噃。直到李代民写到28次申请，咁先至批佢返屋企。咁喺返乡下途中呢，佢仲操心国事，仲写了份奏章俾崇祯皇帝。收到呢一份奏章之后，崇祯皇帝读咗好多次，每读一次佢都喊一场，真係阴功。咁李代民返到乡下都唔加一年就去世了。两年之后，崇祯皇帝亦都殉国。咁好多人都话崇祯皇帝疑心好重，但係至少喺佢同李代民之间，我哋睇到嘅呢係一个知人善任嘅皇帝，一个精忠报国嘅大臣。从崇祯皇帝即位开始，李代民就陪喺佢身边，几乎陪佢走完皇帝最后嘅生涯。好多人都话崇祯皇帝性格就刚愎自用，疑心好重。君臣相伴，相知相识，本来亦都算系一段佳话。即是大明帝国大夏将倒，他们亦都不能够力挽狂澜，只能够同大明帝国一起黯然离场。所以这一段这样的佳话呢亦都很少被人提及到。临明朝皇帝同佛山人互动见面的人呢，肯定就不止我所讲过的这么多个啦。还有一些人同皇帝见过面互动过的，史料里面亦都有记载，或者可能我哋冇睇到，或者呢一啲同皇帝见面互动，但历史史料里面呢亦都冇明確咁提及到。咁话晒写书嘅嗰个人呢就唔知道我哋而家需要呢一个咁嘅角度啊。呢啲呢我就唔再详细咁讲佢啦。总言之，就而家我哋睇过嘅史料嚟讲，大明16帝大部分嘅皇帝都係以直接见面嘅方式同佛山人打过交道。而且呢啲嘅佛山人呢，在明朝的皇帝心里头地位亦都好重要好高。 这个呢在佛山以前的历史上边是未有过的。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人跟皇帝见过面打过交道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应该是珠三角的经济好了，文化繁荣了。咁通过科举考试走入官场嘅人就越嚟越多啦。嗱，明朝以前呢系冇咁多佛山人，亦都冇咁多广东人喺中央政府部门嗰处做嘢。当然，明朝嘅时候，佛山唔单止出咗好多进士，而且有唔少人嘅科甲名次亦都好高，所以更容易啊喺官场上边就走到最高层，亦都更容易有机会同皇帝见面互动啦。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送礼的浪漫不是得一时的仪式感，而是日日都要陪住你的那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不怕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的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7: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6: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限50%。
7: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6: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7: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6: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超级实用嘅话题，就系个人养老金入边嘅基金要点样拣啦。咁啊，同大家咧亦都系提醒一下先，个人养老金咧就系国家咧所制定嘅呢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咁啊，我哋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咧，每年可以存12,000元落去。呢12,000元咧，一般嚟讲要退休先可以攞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每年咧都可以作一个嘅节税嘅优惠。嗱，咁啊，其实啲钱存咗入去之后，虽然佢都有一个好微、好微、好微嘅利息吓，咁但系更多人系希望佢有一个更好嘅增值空间。咁所以咧，国家亦都优选咗一啲咧金融产品可以对接呢个个人养老金，经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买嘅。今日咧就讲入边嘅基金啦。咁 个人养老金入面的基金足足300多只，很多朋友看到眼花缭乱。其实它主要分两大类，今天跟你讲清楚。第一个就叫主动型基金，占了60%，个名入面一般带有目标这两个字，就好像是自动驾驶一样省心。一种就是目标日期基金，按退休年份分的，比如预计你2040年退休的，就选对应的基金，它就会自动调整的。年轻的时候就会多点买股票去冲收益，就快退休就换成一些稳健的债券，不需要自己操心。另一种就叫做目标风险基金，直接就是标保守啦、稳健啦、平衡啦、积极啦。咁不同的这些目标的话，你的股票占比不一样的，保守的就不超过 15%， 稳健的话股票就不超过 30%， 平衡大概是55分，如果你是积极的话，这个股票占比是 65% 到 80%， 按照自己承受的风险来揀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这类基金也是靠基金经理选股的，有可能跑输大盘的，部分还有1到3年的持有期，中途就不可以换的。第二类就是指数基金，特别适合那些想资产透明的朋友，就好像所见即所得，收益跟着大盘指数走，不需要盲猜究竟哪个基金经理更加好。它分三种，宽基指数，大盘里面就有个茅台、工行、这些龙头公司，中小盘就是一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还有红利指数，就是专门去选择高分红的公司的，低利率环境下面都比较吃香。还有指数型增强，基金经理也都会加一些自己的判断，但是就不是保证有超额收益的。而且这一类基金通常都有个小福利，就是 Y 份额的费率就比普通份额的更加优惠一些，长期持有就是会低一些。跟住嚟同大家嚟揀揀一啲选择嘅思路啦。如果你平时已经有定投某一种基金，直接呢平移到自己个人养老账户就可以。咁先呢帮呢个账户充值，再去呢银行 APP 输入呢个基金嘅代码，或者呢去支付宝啊、天天基金啊呢啲第三方平台呢去筛选购买。咁既保持策略一致，仲能够减税添。如果你冇明確嘅方向呢，咁你呢亦都可以去试一试核心卫星嘅配置，也即係80%嘅钱呢就作为核心放喺宽基啦、红利呢啲稳当少少嘅类型上边，保证一个平均收益。20%你可以投一啲中小盘子股，搏一搏有冇可能有超额嘅回报，比例亦都系自己嘅风险可以承受嘅。咁最后呢亦都提醒一句啦，个人养老金呢就唔一定人人都会去存呢一笔嘅个人养老金啦。就12000的这一笔，但是呢养老规划就不能够等的。咁哪怕你就算不是去买个人养老金，但你都要记住同养老规划匹配的有这几个关键。长期持有、分散配置、定期投入。通过这12真言呢就可以帮你呢慢慢储得一笔的养老钱啦。
14: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陆佛山。

0: 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0: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0: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仪。
4: 恩皮的小朋友，我们来讲下我们广东所讲恩皮，即是我们可以是怎样去帮他设立边界，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老师一直在探索的。这些
5: 是啊，老师和家长都是很头痛，因为有些家长哎呀永远都冇事停㗎、都唔知点搞佢好。咁我哋可以根据佢哋嘅一个一个特质去倾下，那佢呢种特质表现出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接佢。譬如我哋之前讲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
4: 见过一啲小朋友呢，佢係个探索欲点样啦、我哋咪食完饭嗰啲菜、即爸爸妈妈就倾偈㗎啦。佢就会将呢碟菜倒落去另外一个碟菜嗰度，你试下啲味。
5: 搞搞搞。
4: 係因为佢见大人
5: 或者将啲飲嘅嘢又搞埋一齐。搞搞。
4: 係啦。阿妈睇到肯定就话呕吐啊点样啊咁。但呢种小朋友其实佢又系探索欲㗎。
5: 是啊，他有探索欲，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些东西想做出来的。他不是说我整了一盘这样污糟邋遢的东西泼湿笪地或者泼去哪个那里去吓哪个或者灌哪个去喝，这些呢就是搞破坏的。但他纯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譬如有些女仔呢，他都将东西搞在一起的。他想看看不同颜色的食物混合在一起、那杯东西变成什么色。黑暗料理嘛，是吧，去搞一下。又有些人呢，他又会觉得味道这么不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㗎喎。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假设有长辈呢，肯定哎呀污糟啊，唔好搞啦，摸嚟摸去冇事停嘅。但系当时呢，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面啱好就有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㗎喎。你要舐下佢咩味道啊？
4: 啊！
5: 佢话吓炭，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碳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面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佢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吐啦。如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碳都执嚟去咬淡系咪啊？仲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鍾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係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越讲越掂。
6: 郑聪，
2: 越讲越掂。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阿太公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2: 郑聪越讲越掂。

0: 我鍾意社交，鄭聰都係㗎喎，所以我哋係講粵語嘅交佬。我會同你一齊聽住越講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鄭聰越講越掂。
1: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呢，同埋我一样係路痴啊，即係跟住个导航行呢，都係搵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呢，唔影返三几张相，绝对係搵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呢，咁就啱啦。喺唐代呢，我哋係有共同嘅好兄弟嘅。佢呢就係、是、假赌。今日呢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呢绝对呢就係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喂，你师傅呢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面啦、啊。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啊、唔知喎、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阿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睇睇啦，就卡文话净系认到啦系学友，但系就未听过呢首歌咁。啊，都系冷门嘅一首歌啦，算系。啊，中学有啊，歌名叫做《幻想》咁啊，因为今日咧要讲嘅东西啦，都几幻想下嘅。当然咧，就细个嘅时候咧，我啲同学都成日讲啊，幻想唔得噶，唔俾幻想噶，唔俾乱谂嘢噶咁样。歌都有一首啦，就话咩幻想无罪啊，幻想下啫，冇嘢系嘛咁样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刻意地咧，专登去吹水，又或者去空谈咧？咁可能呢就同幻想又唔一定好相关。咁至于讲到呢种乱咁諗啲嘢啊，或者淨係得把口去噏嘢呢，喺粤语世界里面呢都几多嘅俗语。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首先将时间呢交俾洋葱啦，就带嚟今日要讲嘅第一个嘅粤语词。
1: 一蚊一隻雞
2: 。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又或者系三根猪头得个大嘴。一个重达三斤嘅猪头，剥去猪骨同埋呢一个猪脑之后咧，最重最显眼嘅就系嗰个大嘴巴啦。引申嘅含义咧就系爱嚟讽刺嗰啲只会夸夸其谈，得个讲唔识做嘅人，又或者形容人咧讲嘢冇实质性嘅内容，只系得个嘴上功夫，相当于普通话里边嘅光说不练假把式。喺传统嘅岭南民间，猪头咧系常见嘅祭祀用品嚟噶，咁屠户或者系买肉嘅街坊都知道。

0: 度，一个猪头剔除咗骨之后呢，肉本来就唔多嘅。如果成个猪嘅猪头呢得个三斤重嘅话，咁除咗骨头之外，最重份量嘅就系嘴巴同埋猪唇啦。广东人呢就好务实嘅，崇尚多做少讲，於是呢就用呢一种常见嘅肉类特征，生动咁隐喻嗰啲淨係得把口冇实际行动嘅人，既形象又辛辣。譬如你可以讲，佢每一次开会呀都话会帮手㗎啦，结果做嘢嘅时候咪又咪唔见人，淨係三根猪头得把嘴。你咪听佢讲到天花龙凤咁呀，佢份人呀三根猪头得把嘴㗎咋，冇料到㗎。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4: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嗱，几种嘅收都有，有啲话哦，原来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咁即系原本都有听过呢个词，或者系身边人讲啦。有啲就话听都未听过，又学到嘢啦咁。唔紧要，无论你听过定未听过啦，确实呢个都系粤语文化里边留低落嚟嘅其中一个智慧。三根猪头得把嘴，咁譬如而家网络上面嘅一啲成日讲嘅键盘侠啦吓，我哋经常都讲啊，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咁大家一定要明白先。咁至于讲嘅键盘侠咧，有啲咧佢又唔系话真系违法嘅，咁啊一味总之就指点江山啊，激昂文字，现实世界里边咧就完全唔掂嘅，一事无成。咁呢啲其实都系好典型嘅三根猪头得把嘴。用粤语讲咧，有另外一句说话好长嘅，就唔系歇后语，就叫做讲就天下无敌。咁后边嗰六个字大家都听过啦，做就有心无力系嘛。相比之下，三根猪头得把嘴咧就会有底蕴啲啦，简洁啲啦，更加刻薄一啲。

虽然话每一首歌都系可以听到个歌手，但系未听过首歌，神奇了咁。唔出奇嘅，依家咁多歌系你未必全部听过晒嘅。啱先讲到话三根猪头，咪三个猪头得把嘴，就谂起呢一只歌啦，侧田嘅《顺口开河》。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越听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分享咗一个歇后语，叫做三根猪头得把嘴。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得个噏嘅啫，冇实际行动嘅，光说不练假把式。吴浩康在2003年的时候呢，都推出一首歌叫做口讲无凭。咁呢首歌呢好 funny 嘅。主角是一个老实人嚟嘅。睇住自己嘅情敌淨係靠把口就可以呃走自己嘅女朋友。哇，个心揦住揦住。於是呢就不停喺度唱，情敌得把口得把口，偏偏得到手。咁佢又陷入咗沉思啦，喂，唔係话实际行动先至最有用嘅咩？点解人哋靠把口就可以呃走我嘅女朋友㗎咁样。即係咁兄弟，喺爱情呢一家嘢里面呢，情感价值都係好重要嘅一环嚟㗎喎。你唔可以将嗰啲甜言蜜语视为糖衣炮弹先得㗎。嗰啲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实质性嘅内容嚟㗎喎。你真係买礼物，真係做，你唔讲你唔表达嘅话，人哋唔呃你嘅女朋友呃边个啊。虽然你首歌係唱口讲无凭，但係我都想同你讲，下次醒啲啦唔该。吴浩康口讲无凭。唉，是无凭，最衰你连讲都唔讲呢。

睇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多谢有啲观众啦，就即系绝对唔系口讲无凭啦，唔系得把口啦，因为用只手啦揿咗打卡嘅，咁就要多谢你哋啊！系咪敏姑娘啦？呢位系啊油菜油菜花翠翠啦，你好嘛？多谢你啊，秋天的红叶啊！Apple 姐啦，猪仔个饼啦，手机尾数系6643嘅观众啦，仲有呢位系心情好的啦，同埋都好靓嘅，好多嘅特殊符号嘅幸运兰啊！咁啱先啦，今日啦，我哋就喺粤讲粤点啦，同埋杨聪一齐咧讲咗第一个嘅粤语嘅歇后语，就系、是、三根猪头咧就得把嘴咁样。咁阿飞就话有用嘅呢句，可以用嚟警醒自己。即系而家其实讲真啦，有时你都四周围啦，就啱先讲网络上面嘅键盘侠啊等等，即系啲三根猪头式嘅人咧，其实真系并不系罕见啊。咁譬如有啲卖课程嘅，咁一开波就话俾佢听，佢都年入咧就过千万嘅咁样。咁当然有啲就话哇唔止嘅，佢讲少咗嘅。咁但系好多唔系噶嘛，即系主要话俾佢听，喂，我啲课系好 sell 得噶，你唔要嘅话，你就真系走宝啦咁。或者直播带货嗰啲啦，一开声就已经。就同你讲屋企人嗰啲就唔使讲啦，梗㗎啦，係咪屋企人你自己判定啦，即係话自己产品未点样全网第一啊咁样。总之大家其实有时都要多啲去諗返起呢句说话，就係三根猪头得把嘴，唔係话每个人都系，但係亦都系嗰句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好容易会俾佢哋带偏嘅。

呢边咧呼应翻啦，刚才杨聪讲嘅喺感情世界里边咧，有时嗰种你情我愿嘅，一个黄盖，一个周瑜咁嗰种冇得讲嘅。即系你问佢，喂阿嫲，点解你会拣咗阿爷嘅当年咧？咪就系条友仔嗰啲三根猪头得把嘴咯，我就系中意啊咁。王菲啊吓，咁如果系蔡琴嘅原版咧，叫《恰似你的温柔》，佢嘅歌叫《爱听方言》。

0: 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炸！

0: 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0: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2: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进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嘛？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冇尾飞陀。

0: 跌埋心水。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无厘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匪女，乱噏廿四，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同意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嘅 fan 啦。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呢，或者点个关注啦，下次经过，拜拜。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甜，郑聪。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甜。

0: 都特别喎，一路啦就係听緊 Solar 嘅隻歌呢，咁都仲係收到有啲观众嘅留言呢，讲緊仲係对上啦一点钟之前，即係再早啲嘅位置。咁当然如果晚上而家听緊节目嘅朋友呢，就话哇咁都好前下㗎啦，咁样唔紧要啊，总之就意思或者刚才你听到嘅嗰 part 啦。咁里面有一首呢就王菲嘅歌啦，爱听方言啦，如果未听过嘅朋友又会觉得又好熟悉咁样。咁刚才一个时间比较紧凑啦，咁我都系只不过喺个间奏嘅位置呢就讲咗下，可能你冇留意到啦，因为嗰隻嘅普通话版呢就系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唔好意思，我哋普通话唔好。咁但你知边首歌啦，咁粤语版呢即系王菲呢就系、是、爱听方言咁样嘅。如果你鍾意话，而家都有好多渠道啦，都可以搵到呢首歌。有部分人话听多一次，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传统即系做紧广播电台直播嘅节目咁计咧，就好少有话听完一首歌之后讲话你好中意系嘛，我听多次。但如果你嚟我屋企作客嘅话，我系好乐意咁做嘅，又或者我嚟你屋企嘅话，带住张唱片去你屋企咁，你话可唔可以听多次啊？我冇嚟话唔得嘅，会刮花洗咁样，应该唔会。呢只歌阿 Solar 嘅歌叫做《陪我飞》啊，咁同埋啱先咧，讲爱听方言咧，如果字面上面理解都一样啦，即系有啲东西，如果你愿意嘅话，唔可以大家喺埋一齐咯，系咪？咁一齐嘅话，当然可以一齐行路啦，一齐坐低啦，一齐休息咧，一齐饮啖茶，食个包咧，都可以一齐飞咁样嘅。咁刚才上半 part 我哋讲咗呢一个三根猪头嘅嗰种斋噏啦，净系得个讲，但又唔做吓。咁跟住嚟，我哋面对嘅另外一个粤语词啦，稍后都会交俾洋葱讲讲。咁呢个应该讲系有啲死鸡撑饭盖咁样嘅状态，当然就唔系呢个吓。咁咧就亦都唔系鸡，交俾阿洋葱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3: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老火炆鸭，得把嘴硬。核心嘅含义就系指人明知道处境不利啦，但系仲喺度死咁硬撑，嘴上唔肯服软。佢嘅字面咧就嚟源于我哋粤菜嘅烹饪特点，只鸭经过长时间嘅慢炖之后咧，全身都酥烂啦，唯独得个鸭嘴因为质地坚硬。仍然能够保持原状，所以就引申讽刺那些实际已经没什么优势但是死鸡撑饭盖的行为。老火就是文火慢炖的意思啦，炆就是小火慢煮。在粤语当中，嘴硬呢本来就是形容明知理亏但是口头逞强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歇后语就通过烹饪这个现象强化了这个特质了。上海话呢都有类似嘅歇后语嘅，佢哋叫汤罐里炖鸭子，独出一张嘴。睇嚟大家食嘅嘢都差唔多啊吓。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举下例子先。你可以讲，你仲话自己冇错，正一老火炆鸭得把嘴硬，事实摆喺面前啦，仲喺度死撑。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0: 系噶，我哋广府人咧，有部分时候咧吓，即系讲笑咁讲啦，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就话输人唔输阵啊吓，系嘅，我哋话唔得，输人唔输阵啊，点都要还下口先，同你玩下先啊，你唔可以俾你咁顺摊嘅咁样。咁虽然我哋有时又会讲输人唔输阵，但我哋更加鄙视嘅一定系死鸡撑饭盖。好少有人话好欣赏啦，好嘢，你睇下你又好啦，拣到个男朋友最叻就系死鸡撑饭盖。如果

咁样你听完之后咧，话女有骨，即系我哋其实唔会欣赏嘅，基本上咪死鸡撑饭盖人。尽管有时自己当局者迷，可能都试过死鸡撑饭盖，即系好似我依家做紧直播，我讲好似讲到我系一个唔会死鸡撑饭盖嘅人，事实上面可能我第二个场景里边嘅我唔系做紧直播，我又系一个即系进入咗死鸡撑饭盖呢个死胡同嘅里边嘅人噶嘛。所以以前啲老人家话真正劲嗰啲人咧，系好够胆去认错，好够胆服软嘅。只有弱者先会好似老火炆鸭咁样，身体烂晒嘅，但个嘴话硬邦邦。所以呢句说话亦都系经常用喺朋友之间一种善意嘅提醒。错就认吓，打就企定吓，唔会瘀嘅。至于错咗仲死撑咧，就真系炆鸭。

0: 狂阅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顺，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老火蚊鸭得把嘴硬，意思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理亏的了，仲在度硬撑，冇事的，我啱晒的。你啱晒，你啱晒，你啱晒，得个讲有鬼用咩？就好似陈奕迅嘅嗰首阿牛嘅一样，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佢噶咧，我真系会去抢新娘嘅，佢今日结婚，我一定会去闹亲嘅。你闹啊，闹啊嘛，行啊，出去啊，你唔闹就唔好喺度咦咁多嘢讲啊嘛，一唔系你就做，一唔系你就唔好喺度讲，得把嘴硬有咩用啊？

话呢一 part 啊，杨总真系啱先好投入啊！即感觉上边好似我自己觉得佢好似已经系对住一个佢认识嘅人，即系同佢讲话抢啊，抢新娘，我哋抢啊嘛，乜你唔抢啊？得把口有鬼用咩？好想拍一拍佢，同佢讲话，喂，节目啫，喂，唔使认真，真系咁样嗰啲咁样咧。多谢啊，陈奕迅嘅一首歌啊，嚟自阿杨聪嘅推荐啊，油。

唱你话聪哥系讲阿洋聪哥真有此事吗？咁样啦，呢啲咪键盘侠咯。嗱，我冇讲过啊，唔系咁样啊，我系讲佢嗰个演绎能力好强，喺嗰一刻咧好有想象，好有画面感，而去讲呢句说话。OK。今日讲两个粤语词啊，唔同你玩住啊，讲翻正经先。一个咧系三根猪头得把嘴，另外一个咧系老火炆鸭就得把嘴硬。所以其实两个咧都系即系我哋嘅前辈们啦，去教识我哋啲晚辈好朴素嘅一种修身之道。所谓嘅少说空话就多干实事啊嘛，错咗就认，唔好死撑啦咁样。一个猪头，一个咧就。

真鸭，咁话俾我哋听都系把嘴几劲都好啦，都即系抵不过啦呢、這个实实在在嘅行动啦，同埋嗰种好诚恳认错嘅态度。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系、是、至于系咪少说话多做事咧，就每个人性格啦。最起码咧就系错就认，打就企定。始终都系嗰句啦，就做一个务实嘅人咧，其实都系快乐嘅事嚟嘅。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还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

0: 丹胶脆系列产品，红豆三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

0: 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啊，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好多人过去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呢段时间咧，都会更多睇一睇嚟到常规赛收官阶段啦。咁啊，西区、东区咁啊，都分别咧就要即将诞生。去到季后赛嘅对手㗎喇吧，咁究竟佛山队咁能够排名第几呢？咁或者讲叫做我哋比较关心啦，西区呢一个嘅战况最终嘅排名啊，我作咗个预测啊，咁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呢上去睇一睇。咁究竟包括对云浮呢一场波啦，真係牵一发动全身喎，咁分分钟会对于三到六位呢带嚟一定嘅变化嘅。咁各位都可以呢就係上去摆低你嘅见解同埋互动啦。咁记得呢就係添加关注瞬间体坛，坛呢就係谈话嘅坛。喺节目当中我哋仲会傾埋 CBA 半决赛，咁深圳队呢已经係0-2落后啊，会唔会被横扫出局啊？斯朗将会代表葡萄牙第六次出征世界杯，嗱佢咧就比尼马嘅要求再高啲吓。尼马咧就系前两日问佢有冇机会正选登场啦。咁我谂斯朗正选嘅机会肯定都会大嘅，但我哋咧就要问斯朗能唔能够喺呢一届世界杯里面取得入球呢？好啦，咁啊，今日趁住有时间啦，咁啊，终于要讲一讲啦。咁啊，前两日啦，有朋友就话要讲呢个嘅张雪机车系嘛，咁啊，目前咧取得咗五个冠军，咁啊，非常之唔错啊。你会唔会因为张雪而多咗留意中国机车嘅表现呢？今日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小满。我哋用个小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我相信有唔少朋友呢都会问啊，明明呢喺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咁而且中国人呢都比较讲究对称啊，咁唯独呢就系小满好特殊喎，佢呢就冇大满㗎喎。因为下一个节气呢就已经嚟到芒种啦。咁点解只有小满又冇大满嘅呢？咁呢个呢亦都系隐藏住中国人嘅大智慧啊。上书当中有云啦，满招损啊，谦受益啊嘛。咁古人认为啊，事物发展到极点呢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嘅。比如话你爬山爬到去顶峰，咁即係意味住你要往下走㗎喇噃。当朵花开到最灿烂嘅时候，面临住就係凋零㗎喇噃。咁所以嚟到依家小满啊，往往唔係或者一个节气啊，有时候佢更加一种嘅人生态度啊。即係我哋要学识知足常乐。小满呢就象征住满足呢种嘅状态，提醒你要知足常乐先得啊，唔好太过于呢就追求于物质嘅满足啊，而忽视咗内心嘅幸福嘅。小满而不满啊，先有呢就是、进步嘅空间，先有上升嘅可能。我哋成日都话终归小满胜万全啊嘛。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就是入场分。

别咧就系留言点赞，咁啊同埋咧就系中场时间点唱小满嘅小字嚟点唱啊！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啊事不宜迟，我哋马上睇睇咧就系今朝早 NBA 咧就系西岸对决。目前睇到雷霆咧已经系将总比分追成1-1啊，122-113咧就主场击败咗马刺嘅。亚历山大喺度攞低30分，9次助攻，咁啊卡鲁素亦都系攞低咗17分啊，咁啊成为咗咧就系替补席上一个非常之稳定嘅得分点。佢第一场仲劲啊，咁啊两场波咧都系成为咗球队当中咧不可或缺嘅一员嘅。咁啊，我哋望到喺第三节，其实咧就系雷霆嗰方面啊。虽然比马刺呢就追返唔少分数，但佢哋喺第二节呢係赢咗双位数嘅分差，所以呢就係可以一路领先。虽然呢去到最尾一节马刺都一度将分差拉近，但係呢就由于第二节挖个氹呢就大咗啲啦，未能够呢就係上演反败为胜。目前呢就双方打成咗平手。第三场波将会返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嘅主场进行呢就係对决 2-2-1-1-1 咁样嘅一个赛制啊。呢一场马刺呢一边云班亚马呢就有21分、17个篮板同埋呢就係6次助攻。卡素25分，迪云华素22分。好啦，咁目前呢究竟边队波可以晋级，最关键嘅就要睇下嗰个伤病嘅问题啦噃。嗱，咁目前睇到咧就系马刺嘅主力后卫霍斯依然咧就脚踝扭伤，未能够出席啦。呢一场波咧就系做观众睇波嘅啫。咁啊，再加上咧就系超新星迪伦夏巴，咁啊亦都喺第三节嘅时候咧硬闯雷霆内线嘅时候不敌受伤，唔小心咧就系受咗伤，咁啊后来咧就冇回归到球场啊，咁啊所以咧就系马刺都希望啦，阿迪伦夏巴个伤唔好太重，佢系亦多位咧就系非常之当打嘅后生仔，今年先20岁嘅啫，第一次嚟到季后赛就咁样嘅表现咧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雷霆呢边啊同样都伤咗位主将、啊。就是球队的二当家即伦威廉士啊。其实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拉伤了脚筋的了。那么直到呢就是西缺先复出的。但是仅仅打了一场波，那么目前呢又再呢旧伤复发啊。半场结束呢就提前退赛。那么所以呢就是接下来两队波都有主将的受伤，将会影响住呢个系列赛最终嘅走势㗎。好啦，咁另外再讲下立邦占士啊。咁目前呢就係所有嘅迹象都表明啊，立邦占士应该会再打多一季先会宣布退役嘅。咁我哋都不妨可以呢就係留意佢係打湖人啦，亦或者重返家乡效力骑士呢都係有可能发生嘅。再睇下杨汉森啦。咁正式表态啊，咁接落嚟呢佢将会参加7月份两场嘅男篮世预赛，咁帮助中国队呢就争取全胜。咁但我睇返日本队嗰边啊八川女啊嗰啲都返去喎。咁所以呢就係、是、到时候呢一场嘅对决将会更加之精彩啊。咁中国男篮喺前两个窗口期呢目前嘅战绩係2胜2败嘅。咁比较可惜呢就第一个窗口期呢就係两场输俾韩国队啦。第二个窗口期呢就连续击败日本队同埋中国台北队。目前呢就喺个小组当中排名第三，只要喺剩低两场世预赛里面赢一场就能够晋级到下一阶段嘅世预赛㗎啦。咁根据赛程安排，咁中南南将喺7月3号晚上7:30喺辽宁沈阳体育馆主场对阵日本队。据讲中国男篮选择入住的那间酒店啊，辽宁队之前的冠军就是住这间酒店拿到的。哇，看来有些脚头啊，看看可不可以呢就是入住那间酒店取得一场漂亮的胜仗啦。那么7月6号呢就是下午2点就会在韩国那方面呢就是迎战中国台北队的。咁啊，高阳体育馆啊，咁啊，呢场波咧，亦都要争取攞低先得。好啊，咁啊，到时候差唔多开波咧，都会同各位做好赛前嘅分析。好啦，咁啊，我哋再睇下 CBA 季后赛四强嘅另外一 pair 啊。咁啊，琴晚咧，我都有啲意外、啊，
基本上好早就分出咗胜负啦，因为呢就係北京队完全不在状态。

66-81不敌上海男篮啊！咁啊，好不容易咧就攞到个主场优势咧，就咁快出嚟拱手相让啊！咁啊，变成咗自己啊处于一个咧就系唔系太有利嘅位置啦吧？1-2落后啊，等同于上海队攞到咗赛点噶啦！上海队就100%系能够翻翻上海嘅。因为就算下一场输咗2-2都好嘛，第五场是上海队的主场啊。这一场波上海队之所以能够赢，就不是说自己打得有几好，而是北京队完全都不知道打什么啊，防守啊冇拼劲啦，进攻啊乱咁嚟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攞个66分咁低分啦。再加上全队波系咪真系冇做好打呢场硬仗嘅准备呢？吓，赵睿啊五犯离场，啲替补直到笑嘅，喂唔系啩？系嘛？呢啲波你即系分分钟一场嘅胜负啊，左右咗最终嘅走势。你俾人哋罚咗落场，系咪应该都要为队友加油咧？吓，因为我冇睇直播啦。嗰、那个笑嘅镜头系出于咩原因笑得咁开心呢？因为我都系睇返啲截图啊，真系呢样嘢比较难理解啦。正路嚟讲其实就唔应该笑喎，五犯离场仲喺度笑。跟住呢就系周琦，咁啊面对住大白边王哲林嘅情况下呢，亦都系打得唔好嘅。啊，仲有麦基，除咗头部以上系顶级，其他嘅表现都系唔对版啊。可以讲咧，就系上海队嘅外援咧，就系完爆咗北京队啦。咁啊，嚟到第四场波，北京队仲能够扳回一城呢？啊，我都想睇睇主教练喺赛后嘅采访啊，非常之有意思。上一场上海队主场输波，卢伟话主场失利唔系坏事。好啦，咁啊到许利文啦吧。佢嘅赛后采访系咁样嘅，对手场地蓝天白云都冇变，哇！听到我都拗晒头，咁搞笑嘅。其实佢原话系咁样嘅，呢个嘅输波亦都唔系坏事，系好事。仲有两场比赛系列赛仲未完，相信大家能够及时调整，能够扭转困境。战术好简单，佢哋嘅人员冇变化，这个场地亦都冇变，蓝天白云冇变，我哋嘅内心系变咗，所以呢就调整好心态就得啦。哇，有啲玄学喎、许利文啊，这个采访我听完之后，其实佢有冇俾到答案㗎？我够知啦，蓝天白云啊冇变啦。咁啊，但系你个内心变唔变到先啊？净系呢一场波咁样嘅心态去打咧，下一场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掹翻嚟噃。咁啊，我哋不妨留意住许利文啊，可唔可以扭转北京首钢队成队波对于比赛嘅态度啦？好啦，咁啊嚟到今晚7:35，咁啊将会迎嚟咧就系另外一 pair CBA 季后赛半决赛。咁啊，目前0-2落后嘅深圳啦，会翻到主场迎战广厦嘅。在历史交锋当中，其实就不是说一面倒，双方打了55次，深圳队是27-28，季后赛交手11次，深圳队是5-6。咁啊，今个赛季咧就交手2次，深圳队咧就系输晒。咁啊，所以咧就目前就不是说交锋往绩嗰度咧就系处于劣势，而系点样解决好呢个嘅伤病问题啊？因为咧就广厦。孙铭辉咧就虽然上一场就伤到俾人哋孭翻去嗰、那个场边治理啦，但佢后来第四节就出翻嚟噶，有7次助攻啊，做个关嘅入波咧就帮助广厦咧就锁定胜局添。咁相反咧就深圳队嘅问题就真系有啲麻烦啦。外援 MVP 啊，史密夫呢位小鞋哥咧，其实佢好有战意噶。明知只大腿拉伤啦，佢上一场一路系企喺篮底对开嘅位置睇晒全场。啊！如果佢能够打，佢一定打，但系冇计啊！大腿拉伤呢啲嘢，我谂最快点都要1星期先能够咧，就系好得到嘅。咁啊，时间上应该唔系咁容易追得上啦。李慕豪又伤埋，内线少咗高佬添。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深圳队呢一场波咧，就真系要谂计噶啦。其实上一场我哋见到咧，就系贺希凌啊，咁啊已经咧就系解决咗咧，就系。

0: 得分嘅问题已经翻到一个咧就系相对正常嘅水准噶啦。咁啊，但系除咗佢之外，仲有冇其他队友能够挺身而出？呢个系非常之关键嘅。王浩然问题都唔大，其实佢系有伤噶吓。佢上一场俾人嚟打到要缝针咧，就扎住上啦。表现叫做对版。咁另外呢，我哋仲可以睇下包括呢就另外一位嘅得分后卫基斯杜化。但佢嘅问题就係、是、放到上去首发嘅表现呢就不及预期啊。14投3中佢个作用唔能够同史密夫相比。当佢低迷嘅时候呢，深圳队就要打大个子嘅阵容，其实效果系唔好嘅。咪包括在季后赛开波前一刻先签返嚟嘅呢一位风波王啊。巴迪即高就高啦，防守系唔错啦，但佢进攻就冇乜板斧嘅。所以即係今晚深圳队想唔被横扫，其实要解决有冇球员能够挺身而出帮手去攞分。虽然我哋成日话防守能够带嚟总冠军，但係你冇进攻系赢唔到波㗎喎。是吧，现在深圳队未去到拿总冠军这个阶段，所以目前还是需要在做好防守之余解决埋就是进攻火力点的问题。何希凌之外还有哪位球员可以分担他得分的重任呢？就是深圳队想扳回一城的关键所在啦。好啦，咁啊篮球方面就差唔多啦。咁啊各位想一齐倾，想参与互动点首歌听听嘅朋友，多嘢呢就进入到佛山街 PP 当中搵到花生体坛啊。我哋稍事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几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6: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5: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6: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5: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返到嚟直播緊嘅花生睇坛啊，咁我仲未入场㗎嘛，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咁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咁今日除咗倾 CBA 半决赛深圳队啊会唔会被横扫之外啦，咁C朗啊第六度出征世界杯。有冇机会为葡萄牙取得入球啊？另外你会不会因为张雪而更多关注下中国机车的一个表现呢？中长时间我们用小满的小字来点唱，都是即时弹只歌名上来就有机会播出的。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看看欧霸杯的决赛。看来艾美利这个杯赛他不拿呢就真係唔夠喉㗎喎，咁仲要係赢得非常之精粹啊。喺决赛当中 ,3-0 大胜费雷堡，半场就2-0领先㗎啦。咁其中第一个入波呢喺41分钟。第二个入波呢就係上半场补时3分钟。咁第三个入波呢就係摩根罗扎士啦。去到第58分钟呢就係锁定胜局嘅。基本上呢其实费雷堡都冇还手之力啊，俾你砌嘅啫，係咪维拉又唔收手喎，入完两隻呢都仲要咁多球，咁所以呢即係呢场波係赢得非常之有说服力嘅。咁而且我哋睇到呢就係前两个入波都入得非常之靓嘅。包括呢就係布恩迪亚嗰球呢就係世界波嚟㗎。咁令到呢就係费雷堡呢都基本上冇乜太多嘅还手之力啊。值得一提呢就係主教练艾美利第五次加冕欧霸杯嘅冠军。呢个係维拉事隔30年啊再度夺冠。佢哋上一次夺冠係1995-96赛季联赛杯嘅冠军。呢个亦都係维拉队史第25个冠军嚟嘅。咁目前睇到维拉嘅官方社交媒体嗰度呢就係晒出咗包括呢就係夺冠嘅图片啦，同埋呢就下低写咗一句说话，呢、這个就係艾美利杯啦，再配上五座冠军奖杯象征佢辉煌嘅欧战成就。因为艾美利呢就係、之前曾经带领西维尔啦连攞三届喎 ,2014,2015,2016。又在2021带领维拉里尔呢就攞过呢个冠军，咁依家就係带维拉啦，唯独缺失嘅嗰届呢其实就係应届嘅英超冠军阿仙奴因为嗰场欧霸决赛呢就输咗俾车路士咁之前呢就已经嗌大家搵返呢一场失利出嚟㗎啦，但係都唔紧要啦，成功率非常高嘅，六次入决赛五度捧起奖杯，今年先54岁。咁讲起艾美利呢，其实好多人未必知道佢系一位西班牙教头啊，因为佢风格其实同阿简迪奥拿呢就完全唔一样嘅。即系佢唔系典型嘅西班牙嗰种嘅打法嘅教头嚟嘅。但系呢就佢带领嘅球队呢确实系能够独当一面啊。同埋呢就佢比较善于在一些中游班那里呢就是取得好成绩。你要他带一些大会呢其实他带不掂的。即是包括云家即是退休之后找他过来带阿仙奴呢其实就表现不是太理想，先有后来呢阿迪达呢就接过教鞭的嘛。咁我哋讲返艾美利啦，佢成为咗史上第一位带领三支唔同球队夺得同一项重要欧洲赛事冠军嘅主教练。艾美利系第一个五夺欧霸杯嘅主教练，亦都系刷新咗自己嘅纪录。五次赢得欧战决赛，咁啊成为咗足坛史上赢低欧战决赛并列最多嘅教头。可以比肩安察洛提、摩连奴等等呢啲嘅名帅㗎啦。呢一座嘅冠军奖杯系艾美利执教生涯嘅第12冠。佢赢得过五次欧霸啦，一次法甲冠军，两次法国杯冠军，两次法国联赛杯冠军，以及两次法国超级杯冠军。其实除咗欧霸之外其他嗰啲都喺法国带领大巴黎嘅时候攞㗎。 好啦，咁仲有咧就系艾美利执教生涯1120场比赛当中，系佢嘅第600场胜利。咁所以咧就攞起埋呢个欧霸奖杯咧，系相当之美妙嘅一晚啊！咁啊，无论接落嚟嘅欧冠冠军系阿仙奴又好，或者大巴黎都好，都系佢曾经执教嘅球队啊！有时候真系冥冥中啊自有安排啊！好啦，咁啊呢一场嘅赢波咧，犀利啦！令到下个赛季英超有机会咧就六队踢欧冠嘅，而且仲起咗个头，有可能包揽今个赛季欧战嘅三大杯。咁啊，对上一次咧就已经系1989-90赛季嘅意甲啦吓。咁啊，事隔34年啊，英超啊能够实现呢个壮举咧？因为接落嚟阿仙奴咧就会打欧冠决赛，水晶宫咧就要打欧协会杯嘅决赛嘅。好啦，我哋睇翻咧就系目前英超嘅一个排行榜啊，维拉咧就排喺第四，62分，利物浦系59分啊，排第五。咁啊，最尾一轮咧就系维拉会作客对曼城，利物浦主场对宾福特。关键就在于如果维拉不胜，如果利物浦赢，利物浦将会压哨升到第四，维拉跌到第五。如果维拉以第五名嚟收官，佢就凭借欧霸杯夺冠直通欧冠，英超第六名将会顺延获得欧冠嘅资格。咁目前就睇到包括班尼茅夫56分，白里顿53分，都有机会咧就争到呢个嘅名额噶噃。其实班尼茅夫已经是锁定了欧战资格的了，最后一轮只需要不败就能够确保欧冠的席位，前提就是维拉要退下来先。白里顿就需要赢波，而且班尼茅夫输波才能够抢到第六。最后一轮就是班尼茅夫是会对诺定咸森林的，白里顿就会对曼联。咁最后一轮嘅英超咧，就将会喺星期日嘅晚上11点同一时间开波。其实就冠军已经出咗嚟噶啦，阿仙奴系作客对水晶宫噶吓。呢一场波就应该佢哋会好轻松去迎战对手嘅。咁反而咧就讲埋呢个嘅保级争夺战啦。热刺主场对爱华顿，韦斯咸主场对列斯联啊。咁啊，睇睇熱刺能唔能夠咧，就最尾保得住英超嘅資格啦。好啦，咁啊，上半 part 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我哋稍事休息啊。咁啊，中場時間翻嚟聽首歌，繼續同你去廣播啦。
12: 下午2:30。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的，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35毫升大护手霜同2-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5: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6: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5: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17: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1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彩排有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无论系倾今晚 CBA 半决赛，深圳队会唔会被横扫又好，阿 C 朗第六度出征世界杯啊，可唔可以取得入球啊？咁啊，仲有咧张雪机车，依家有冇多咗去留意啊？好犀利，分站赛嗰啲冠军攞到第五个啦噃。有机会向总冠军啊发起冲击噶，咁啊等阵咧都会同大家啊讲讲张雪机车啊究竟有几犀利啦。好，咁啊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送一送先。咁啊今日咧就都比较一致啦，最多朋友同时点唱，来自周深呢一首我都好中意嘅作品啊，小美满啊。

在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睇谈，一起嚟谈谈呢个睇谈啊！好，咁呢个时候或者都读一读各位嘅一个留言情况先啊！咁啊，除咗有打卡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是。互动留言啊，点唱之余，咁啊，都可以倾倾今日嘅话题嘅。细细只就话，广厦两个主场其实打得好轻松啊，深圳觉得就冇乜办法啊，咁啊，今次就算翻自己主场，都只能够叫俾到压力广厦啦，咁啊，预计就会被横扫啦。阿东南就话，深圳今晚要加油扳回一城啊，稳翻信心。C 朗今届世界杯会有入球。阿云上就话机车啊，好多男士都鍾意嘅。而你呢就更喜欢自己嗰部本田125啊。其实我对机车唔系好熟嘅，你头咁同我讲我都唔系好知。即系呢个系咩形状咩款式啊。但系呢我就会有踩。折叠单车嘅、哦，我部系大行412、哦，你系知唔知系咩车呢？啊，真系有时候可能大家嗰个维度唔一样啊嘛，你讲紧机车，我同你讲紧折叠车，大家都晒咗个编号出嚟啊！阿成成，我要听啊任贤齐嘅小说咁样，今日小满你播小说唔啱、哦，阿健身话要听小苹果系嘛？啊，另外仲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咁样。嘉禾就话雷霆啊，太多小动作啦，啊夹臂啦、拉头发啦、踩脚啦，啊裁判啊熟视无睹啊。至于马刺啊失误太多，云班第四节尾段啊明显打唔喐，体能嘅问题。啊云上都讲到啊，詹士依家系完完全全嘅自由球员啦，啊仲要等到六月份。NBA 依家最大新闻唔系话东西岸对决啊，而系詹士去咗边度。啊小圆圆就话。佢系快晒咗幅相出嚟，呢个咧就睇落去有啲似系北京队嘅主场啊，而且零零舍舍一个坐咗喺度，嗰个就系周琦啊。周琦琴晚系打得唔好嘅，确实啊，包括赵睿都系啦啊，两位即系重金揾翻嚟嘅国手级别嘅球员啊，暂时即系喺啲关键战里面咧睇唔到，体现唔到佢哋嘅价值所在啊。阿婷就话 ：C 朗会入波嘅。小俊就话深圳会被横扫啦 ，C 朗可以攞联赛冠军，喺世界杯仲要入两波添。有中国机车嘅比赛咧，就一定会关注。咁啊，健身补充到咧就话深圳今晚心态唔能够调整好，被横扫大概率嘅事啦。C 朗身边有神勇嘅 B 肺助攻，冇伤病肯定能够入波。啊，但系你啊对机车唔系太感冒啊，不过咧就会关注多一啲啦。Cat 姐就话爱美丽啊，真系犀利咯吓！咁啊，维拉啊又迎嚟一冠，恭喜晒！英超多咗一支咧，就系欧冠球队，真系好期待咧，就系欧冠决赛啊！阿新就话情感上都系支持深圳队。阿巨好哥就话李斯特城啊，再俾我一年时间，我要带你去睇睇咩嘢叫英乙系嘛？系啊，李斯特城嗰度一降再降啊，惨啊！李斯特城攞冠军嘅嗰一年，你知唔知亚军系边个？其实就系阿仙奴啊，嗰届真系争少少啊！如果唔系阿仙奴，应该早十年就攞咗冠军噶啦，竟然俾对李斯特城咧就抢咗喺前面啊！阿小峰啊问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问题啊，佢话如果英超球队攞咗六个欧冠名额。咁呢个多出嚟嘅系会从边个联赛嘅名额嗰度攞嚟噶？咁又边个联赛会少咗个名额啊？有冇得补偿翻俾其他球队嘅一个欧战名额啊？咁样，其实咧我就之前大概睇过下咧，因为依家欧冠咪扩军去到36个席位嘅，咁啊原则上咧就即系睇到五大联赛都应该系。即係最多係四個嘅啫，咁後來佢又多咗一個叫咩歐戰評分，咁所以咧就排名前二嘅球隊咧，即係依家西甲同埋咧就英超咧，會由四個變成咧就係五個嘅，咁但係法甲咧就最吃虧啦，啊佢哋只有三個嘅歐冠名額嘅啫，
咁啊，另外咧，我哋就见到包括咩荷甲啊、蒲超啊、比甲啊、土超啊。

嗰啲名额呢就会再少一啲㗎啦。咁样如果你话英超攞多个，我之前睇过下一个嘅介绍啊，好似系会从咩希腊超啊等等嗰啲咩罗超啊咁上下啦，嗰度会攞走佢一定嘅份额。但系具体嘅解释呢，咁今日时间关系啊，我到时候我搞清楚搵期节目再同大家即係将佢讲明白，究竟六个名额之后嘅英超究竟多出嚟嘅呢一个，咁依家你就知道欧霸冠军係咪，咁但係如果嗰个唔係欧霸冠军就应该係其他球队嘅冠军啦，係咪，你又可唔可以咁样諗呢，即係呢个冠军其实佢本来就一个嘅未知数，佢唔存在住係属于边个联赛嘅名额，而係就係边个攞到呢个冠军就係属于佢囉。係咪，好比如你话係土耳其嘅加拉塔沙雷夺冠，咁欧霸杯冠军从而攞到欧冠冠军，咁咪就属于土耳其㗎囉。如果佢係洛森堡嘅挪威嗰边嚟嘅，咁咪属于挪威囉。如果佢係嚟自葡萄牙士不停嘅，咁咪士不停囉。係咪可以咁样理解，佢根本佢就唔係存在于係嚟自边个联赛呢，佢本来就一个未知数嚟嘅，所以你係冇得咁样去作一个嘅判断，就係佢原来係俾边个嘅，冇人知㗎喎。每一届欧霸杯冠军都冇人知佢係嚟自边度㗎喎。我话你唔去到决赛，你都唔知系边两队噶嘛？我系咁样理解咯。或者大家亦都系不妨可以俾翻一个简单易明嘅答案，俾一啲在线嘅朋友，俾佢哋咧就系即系明白翻呢个嘅道理啦，好嘛 ？OK， 好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讲埋 C 朗先啦，好嘛？咁啊，顺住个势落去啦。葡萄牙呢就公布咗2026世界杯嘅阵容啊，41岁嘅队长 C 朗呢就领衔入选，成为咗足球史上第一位六次征战世界杯嘅球员啊，书写咗横跨20年嘅传奇篇章。从2006年世界杯嗰阵时系德国世界杯，佢仲系21岁靚仔嚟嘅啫，啱啱出道啊。咁啊，再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定海神针。咁啊 ，C 朗嘅世界杯之旅咧，系由佢啱啱出道到黄金年龄，再到依家已经开始步入一个退役状态。咁啊，但系20年嘅时间，确实咧，即系佢一步步成长起身。啱啱出道咧，佢就肯定系阿费高身边嘅替补啦。咁啊，再到费高退役，佢攞起咗7号嘅波衫，成为咗球队嘅精神领袖，可以讲系演绎咗一个嘅不老传说啊！咁啊，目前咧睇到葡萄牙阵中老中青系融合得唔错嘅，攻防两端咧都有活力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成为咗呢一届世界杯嘅夺冠热门之一。葡萄牙中场有 B 费。同埋呢就係 BC 话佢哋喺俱乐部都系队长嚟㗎喎，一个呢就曼联队长，一个曼城队长啊，不过 BC 话准备要走㗎啦。咁另外呢，我哋仲见到喺 C 朗嘅身边呢都有一大炸嘅攻击点 包括呢佢喺利亚德胜利嘅有小 C 朗之称嘅菲力斯啦，跟住有小甘斯卡奥啦，就祖云达斯嘅车路士嘅尼图啦，仲有 AC 米兰嘅莱奥啦，跟住呢就係大巴黎嘅拉莫斯啦，咁所以其实 C 朗即係佢要入波其实係要同队友嗰度争食先得啊，到时候 B 费话斋我助攻叻啫，唔一定波波都俾到你 C 朗，而且我觉得 B 费唔算话好服 C 朗嘅嗰个囉，嗰一届系咪欧洲杯呢，总之我记得有一届大赛呢，这个镜头到现在为止我都仲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的任意球，应该就是欧洲杯了，没记错那届西班牙冠军嘛，最后赢了英格兰的，就是葡萄牙在八强定是十六强的时候，其中有一场波就前场有任意球，C 朗已经是扎定马的了，想着这个任意球还不是我射点知突然间 B 费喺佢前面一脚就将球波拨走咗，搞到C朗成个人都呆咗，咩事啊？喂，你有冇同我沟通㗎？呢球波唔系我射嘅咩？
点解变咗你嚟射个任意球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0: B 费，佢觉得自己依家应该系葡萄牙嘅大哥，所以即系到时候系咪真系有咁多靓波俾到个 C 朗咧，系成为问题嘅吓。咁所以你话对于喺接落嚟嘅2026世界杯当中，阿 C 朗有冇波入咧？我觉得要有一定嘅运气成分。首先佢系咪真系必然嘅正选先？二来就系出场时间有几多？同埋就睇下佢脚头够唔够灵啦，系嘛？有时候即系你唔系话踢得耐就一定多波入噶，有时候你替补出场，哦啱啱一分钟有个波跌落你头上嗰度，凿入咗，亦都唔出奇。所以我觉得 C 朗喺美加墨世界杯入唔入到波咧，除咗个能力问题之外啦，仲要睇下有冇运气成分，有嘅话先有得入。如果唔系咧，分分钟，我觉得 C 朗未必喺呢一届世界杯取得入球咯，好嘛？好啊，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啦。如果你话葡萄牙仲要靠 C 朗入波先有得赢嘅话，咁样对葡萄牙就真系行唔远噶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咪嚟到我哋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场爆，再入到佛山加 A P P。搵到花生体坛，另外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撑艇就话 ，C 朗入波系有机会嘅，睇下到时候啲十二码系咪俾佢射咯。咁啊，另外咧就雷吉米勒啊，就话葡萄牙唔清走阿 C 朗咧，就攞唔到冠军嘅，就好似当年啊国家队清走阿费高咁样，葡萄牙先能够崛起啊。咁啊都唔一定嘅，就睇下即係佢喺球队当中係扮演咩角色嘅啫。你唔好抢风头嘅话，你作为一个老将稳定军心关键时刻再出手，其实我觉得都仲有价值嘅，但係就唔好抢年轻人嘅风头囉。大幸运就话机车要去到赢 MotoGP 嘅赛事先有讨论嘅价值係咪，即係话依家张雪机车参加緊呢项赛事嘅级数未够啊。其实呢对于机车一样嘢啊，即係摩托车啦，我以往就睇得唔多， GP 嗰个就肯定係比较犀利啦。咁目前张雪嘅呢个机车係咪 WSBK 啊，总之呢就佢喺对上嘅捷克摩斯特赛道上面呢就是、上演咗非常之精彩嘅一幕。最后一圈原本呢就俾对手反超嘅张雪机车 ,53 号赛车就硬系喺16号弯呢就杀返个回马枪，率先呢就冲线。呢个车手呢就是迪比斯，除开头盔嘅时候呢就对住镜头比出咗个五嘅手势。咁大家都好兴奋，呢个五系咩意思啊，就系、是、五个冠军㗎喇嘛。嗱，咁呢个冠军呢其实就唔容易㗎，因为捷克嘅摩斯特赛道呢全长系 4.212 公里，顺时针21个弯道，包括10个极限重刹点，连续上下坡，高速弯组合，对于赛车嘅制动啦、车架嘅刚性啦、悬挂嘅调校同埋车手控车嘅精度呢都要求极高㗎，被誉为呢就刹车地獄。咁啊，张雪机车能够喺度完成反超，即系讲明咗佢哋喺核心技术指标上面咧，已经系不逊色于雅马哈啊、杜卡迪啊呢啲百年巨头噶啦。 咁啊，正如咧就系张雪机车嘅车手啊，阿迪比斯赛后多次强调，820RRS 嘅低扭强化调教，令到佢能够喺出弯嘅时候瞬间获得爆发性嘅加速，呢、這个亦都系咧就系超越嘅关键。有冇平时收开摩托车嘅朋友啊？啱啱我讲嗰大扎相对专业嘅术语，你哋能够听得明系嘛？所以咧，即系呢个嘅冠军其实就唔系车手嘅自己功劳啊，咁啊更多就系包括身后嘅一班工程师啦。咁啊，点样可以喺赛前咧就系调教到部车咁爽手？哇，都系唔简单啊！咁啊，睇翻今个赛季张雪机车五个冠军含金量真系唔错噶。咁啊，三月底葡萄牙站嘅双冠王咧就系首秀啦，五月咧就系匈牙利站啦，连超两部雅马哈嘅赛车绝杀啦，再到捷克站啊背靠背胜利啦，完成咧就系本站嘅双冠啦。啊，里面梗肯定又会有一定嘅运气成分嘅。咁啊，比如对手嘅失误啊、退赛啊，咁啊同样都有自身嘅实力同埋积累。啊，因为呢个 WSBK 嘅赛场上面啦，以往中国嘅车队咧都系做背景板嘅啫，甚至俾人哋叫做套圈啊！大家明唔明白咩叫套圈啊？即系快过你一圈啊，都经常有嘅事情啊。但系依家张雪机车就显得唔一样啦，起码叫做企稳咗阵脚，仲能够咧就冲入到一个争冠嘅集团。好啦，咁啊想攞低年度总冠军嘅概率有几大呢？啊，同你计一计啊，车手积分榜方面。迪比斯目前是147分排第二，距离榜首的阿雷纳斯、即是以前 NBA 那个阿连纳斯这样叫是啦，是争19分。考虑到呢就捷克站前两名的竞争对手都出现了状况，而迪比斯呢就是满分开局，所以这个差距已经是缩小到一个可控的范围。咁啊，制造商积分方面啊，张雪机车149分排第三，距离榜首嘅雅马哈咧就争46分。赛季一共咧12站，依家仲有7站。如果你仅从一个数学公式嚟睇，要实现反超咧，就要满足以下嘅两一啲嘅条件啦吓。咁啊，包括咧就剩低嘅7站要实现反超，张雪机车每回合平均要比雅马哈多攞 3.3 分，或者累计建立至少47分嘅净优势。但是赛车运动呢都不是说简单的加减法嘛。WSBK 呢它是双回合制的。是什么概念呢？即是说第一场就算是失误，部车跌了退赛，第二回合等同于重新开局，能够全力去冲刺夺冠抢分。而张雪机车目前呢叫做单点突破的策略，集中资源就保障好迪比斯的赛车性能，比雅马哈的军团战术呢就更具不确定性啊。不过呢就正如张雪他自己本人所讲啦，可以去真的冲一冲这个年度冠军，对于一个即是只是成立了两年首次冲击 WSBK 的中国新品牌来讲啦，可以同一些百年巨头同一围台那里去讨论一下争冠军，其实本身亦都是一种的胜利。5月29号到30号WSBK 第六站咧就会喺西班牙阿拉贡赛道咧就打响嘅，呢个咧系杜卡迪传统嘅优势赛道嚟噶，所以对于张雪机车嚟讲咧，想冲击冠军只不过系啱啱起步嘅啫。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啊，咁啊，终于都同大家讲完机车咯。啊，我都系一个重新去学习认识嘅过程啊！咁啊，希望接落嚟随住张雪机车嘅好表现，再有更多好消息同大家讲下机车啦，好吗？

好啦，咁啊，节目最后为你再带嚟多首嘅作品啊，亦都系有朋友点唱嘅，嚟自黎明嘅《大城小事》，其实佢系杨千嬅《小城大事》另一个角度嘅版本嚟噶噃。

0: 好啦，咁啊，听完歌咧，就最后再读多几条留言，我哋结束节目啦。苏丽就话：讲真啦，世界杯就冇乜想睇欲望，呢一届主要咧就为咗睇 C 朗嘅，就系希望佢如愿咧就系捧起世界杯。天狼鸟就话：葡萄牙今届黄金阵容啊，希望 C 朗能够圆梦。咁啊，健身亦都讲到，其实就冇抢其他联赛名额嘅，系因为欧足联本来就将呢两个独立名额留咗俾欧冠冠军同埋欧霸冠军噶嘛，吓咁啊，即系同我之前嘅解释系差唔多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晒，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

0: 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3: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2: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3: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2: 哦，
3: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2: 老公你阴住啊！
3: 哎呀，
2: 老公你点啊？老公，
4: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参与呢首好热闹嘅歌曲。时间推到嚟行3:09，哎哟，呢首歌好熟咧，名字叫做《岁月无声》，喺我哋身边悄悄地溜走，属于 Beyond 嘅作品啊。啊，吵醒大家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呢个钟数一齐嚟撑撑场，听下广东广西广东声。嗱，呢个钟数里边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岁月无声，静鸡鸡咁样溜走，但系晏昼时分我哋吹水就必须有声音，所以我哋敲锣打鼓咁样过嚟啦，咁啊吵醒大家啦。
0: 大家一齐过嚟，唔好走系嘛？呢个钟数啊，真系忙咗半日啦，老实讲啊，到行呢个钟数应该都系吓吊颈唞气嘅时间。
1: 你觉得疲劳吗？你觉得寂寞吗？你觉得需要提神吗？啱啦，晏昼时分我哋互相嚟陪伴一下，我哋互相陪伴两个钟头，振作一下精神啦。
0: 嗯，人真系群体动物嚟嘅吓，一齐可以即系互相陪伴，互相系吓即系
1: 打气，
0: 解下闷啦。啊，亦都好快脆啊！今日5月21日星期四啦，咁啊睇睇日历咧，就系、是、已经系进入咗呢、這个差唔多进入咗呢个端午节啊之前嘅龙舟水呢个季节啦嘛。
1: 睇嚟话咁快已经进入咗以水为财嘅一个一段时间。
0: 系啊，真系噶以水为财啊！人哋有一句话点讲，叫做贵人出门就遇风雨啊，
1: 惊惊干咁
0: 啊！咁啊，所以咧出去落雨咧，其实件好事嚟嘅啊，咁干就唔好嘅，肯定吓，忍忍啦咁样。所以呢今年呢个龙舟水呢其实都几犀利，听讲话要加长版，从5月21日开始，今日开始就一直去到6月30日。啊，龙舟水系咁落咁落。因为今年听讲话受到嗰个埃尼诺快速发展同埋阶段性嘅偏强季风共同影响之下，所以龙舟水期间呢，哇，喺持续啊降水比较强啊降水比较强，是吧，所以大家呢即是范围又比较广啊，出外要注意一下呢个嘅天气变化嘅准备啦。
1: 又要长佢又要强，其实广东嘅前汛期啊，每年嘅4月到6月呢都会有一段时间就落雨好频繁嘅，经常失惊无神啊，劲劲咁咁样啦。咁由于呢啱好就係端午时节啊嘛，即係龙舟竞渡嘅时候，民间就将呢一大段嘅时间呢就称之为龙舟水。咁气象学方面呢就一般将每年嘅5、2、1啦，即係由今日开始啦，一路去到6月20日之间嘅降水就称之为龙舟水。咁又由于咧今年端午节啊，就系6月19日，其实比起往年嘅同期啊，或者历史嘅同期咧，会偏晚啦，即系迟咗大概8日左右啦。咁所以咧呢轮嘅降水集中期咧，可能仲会延后一啲，话可能会推迟一路延后去到6月下旬。所以今年啊，估计龙舟水应该系加强版本噶啦。
0: 话俾你听，龙舟水好犀利啦，系嘛，又爬龙舟又搏命落水，
1: 惊惊
0: 咁。所以啲雨势又强啊，吓雨量又大啊。所以在汛期里面比较犀利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广东来计常年平均的降水量就是321.1毫升，即是龙舟水计占了全年总降水量的18%，都挺犀利的。咁龙舟水最厉害呢，之前如果计过呢，就係喺2008年，好似全广东省平均嘅降水量係625.6毫升嘅，係比其他历史同期平均值呢，嘩，係偏高多一倍。
1: 嘩，咁当年真係好似个天空啊漏咗个窿咁搏命倒水㗎嘛。
0: 所以係啊，预计今年嘅龙舟水呢就降水前少就后多，即係先苦后甜啦。咁过程呢就偏

0: 强嘅，慢慢咁落落去，诶，所以大家咧，即系喺呢段期间里边啊，出外揾食啊，或者系总之系吓、啊、旅游啊，都注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啦。
1: 咁气象台预计佢就分几段嘅，主要嘅落雨过程咧，应该就5月27号到29号啊，应该当时就会有大雨噶啦。咁啊，6月4号到8号咧就暴雨级别以上，6月14号至16号咧亦都系暴雨级别以上噶啦，6月21咧24号啊，仲有6月27至30号啊，都会有一次劲雨、
0: 啊。冇错啦，咁啊，讲到呢度，大家都喺呢个啊佛山家里边。倾紧，我见阿咧绿茶就话啦，喂，今日系小满、哦，啊嚟咗小美满厅嘅咧，咁样，
1: 诶系、哦，今日又系、哦，
0: 今日系5月21号小满系咪？21号系、哦，即系你唔讲、嗯、你唔都唔知道、哦。小满季节作为夏季嘅第二个节气，
1: 嗯，
0: 第二个节气，按理讲咧呢、這个时节咧就系盛气啊，即系暑气开始就盛行噶啦，雨水系增多嘅，因为又到龙舟啊，湿热。啊、就是好好多人都会觉得唔舒服嘅、啊、又胃口唔好啊，又眼瞓啊咁样嘅。
1: 所以小满养生呢就啱好符合返呢个季节嘅特点啦，就係、是、要健脾去湿清心降火。记住老话就係小满吃啲苦，一下都不苦喎、
0: 啊。你想唔苦快啲吃苦呀，
1: 吓啦，食少少苦嘢。
0: 咁啊，喺小满里面呢，我哋通常以前啲人呢养生方法早睡早起啦。
1: 嗯，
0: 啊，防潮护阴啲咁嘅嘢啦，系嘛、嗯？因为自然界依家阳气系持续升发嘅，一夏季啦嘛。咁我哋人体个作息亦都顺应调整下先得噶啦，吓、啊。咁啊，坚持咧早睡早起好嘅，尽量啊唔好熬夜啦，都系，唉，防止即系损耗自己嘅阳气啊。
1: 咁啊，中午嘅时候因为湿气重啊嘛，容易瞌眼瞓，咁啊唔好错过咯。中午瞌一瞌啊，好过饮鸡汁咯。可以咧就小休一阵，既可以养心安神啦，又可以快速恢复翻体力。晏昼翻工又好，翻学又好啦，可以恢复翻啲精神啊。
0: 湿气虽然重入啊，但系你一定要避湿啊。
1: 啊！
0: 你比如以前乡下人讲过，哎呀，唔好喺呢啲坐喺地，即系啲细路仔唔好坐喺地面嗰度。唔好坐啲石凳嗰度，
1: 唔好打晒啲潮气啊！
0: 系啊，嗰度啲湿气、潮气，唉，唔得嘅阴啊，咁样吓。落雨唔减少，你外出啦。如果喺外边咧搭雨吓，俾、啊、雨水淋亲咧，翻嚟快啲擦干个身，换啲干爽嘅衫啊！
1: 系啊系啊，仲由头洗到落脚啊！因为话而家喺城市里边嗰啲雨水咧都未必咁清洁啊，唔知系咪啲酸性嘅水啊咁样。
0: 冇错啦，屋企里边保持呢个空气啊。啊，流通乾爽先得嘅。
1: 嗯，冇错。
0: 咁啊，饮食方面咧，少食啲油腻嘅嘢啦，学你话斋，食啲苦嘢啦，系嘛？啊，真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真系。
1: 因为苦味嘅食品咧，就叫做入心啊嘛，入心就可以清下心火啊，去下啲烦躁啊，去下啲湿热，仲可以开脾胃啊。咁啊，芹菜嗰啲食材咧，都可以食一啲。咁仲有苦瓜啊、苦菊啊呢啲，呢、這个降火就会更加吸力咯，但系佢又有少少寒凉咯，咁啊，你要留意下啦。
0: 冇错啦，讲到呢度咧就我哋家喺度，独处得猴咧，依家佢喺外边冇落雨，佢话我听住广东西喺佛山植物园啊慢跑啊喺度打卡咁样，
1: 哇
0: 啊几好啊呢、這个钟数真系吓、啊，一边可以运动一边听我哋吹水吓、
1: 啊。我见佢影嗰啲相咧，嗰啲花啊树啊，可能俾啲雨水洗过，特别清新嘅，
0: 系啊，
1: 而且又唔会太晒，清清凉凉咁，几舒服啊！
0: 喂，佛山植物园喺边度噶？
1: 我都想知道啊！
0: 真系话
1: 嗱，你睇佢门口都好大、哦，范围好大、哦。
0: 即系边啊？吓，我真未去过。阿封老板话啦，鱼塘养殖户就唔想龙舟水咯，好容易水满为患啊，走鱼啊。
1: 走咗条鱼仔。
0: 唔、哎、想还唔想啊？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噶啦，系咪？
1: 封之星话，嗰时系现代人嗰啲作息啊，佢都唔按啲节后嘅规律嚟嘅，按翻自己工作情况咧，视情况而定噶嘛。
0: 所以咪以医院为家咯，即系真系啲因果关系冇办法嘅，即系我冇办法啊，咁冇办法你都要受呢个果噶，大佬。
1: 嗯。
0: 你谂办法啦，其实有办法嘅，系嘛？只要入过一次，佢有办法噶啦。
1: 要顺应呢个时势先
0: 系啦。所以咧喺呢种天气里边，所以有啲人咧佢就啊生活简单，佢就比较即系冇咁乜嘢嘅话，佢就身体好啲，就系、是、咁意思咯。
1: 嗯，不过小满呢个名字我真系好中意啊！小满小满小得圆满啊嘛，
0: 系
1: 啊，
0: 唔好大满吓。
1: 系啊，因为你月满就开始亏噶啦，水满就开始日噶啦，你啱好小满小满就 O K。
0: 呢段期间咧可以多食啲冬瓜、薏米咯，山药、赤小豆咯吓、嗯
1: 啊，全部去湿嘅。
0: 煲粥煲汤啊，系就系健脾去湿啊嘛，系咪先？梗系要咁样啦，怕死啊嘛，系嘛？
1: 阿薇咧就话以前淋过雨啊，仲要提醒啊，记得饮姜水啊，系饮啖姜茶咁、
0: 啊、样。系嘛？ 啊，真系咁，所以咧，以前啲人都比较。

0: 注重嘅吓。依家都唔理咁多啦，病就病啦，还掂有钱睇医生系嘛？咁就麻鬼烦。
1: 而家未识啫，而家识咗就啦。
0: 唔重视嘛，系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5: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6: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7: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点钟意就点了个赞。天气
8: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诚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9: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1: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緊要自己宣誓，竭盡所能，
1: 竭盡所能為香港推後利
0: 益，遵從堅持，遵從堅持，遵從堅持，遵從堅持，遵從堅持，
1: 遵從堅持，不對他人埋惡意，不敵視他人，遵守你的態度，不使你。

0: 啊，勇敢的故事，张学友首歌吓，嘈嘈大家先啊，响钟所一定要提醒提咩振作精神先得嘅，因为路上揸车啊，咁你唔可以瞌眼瞓嘅，系咪？咁啊，上班嘅时候你都要精神满满先得嘅。
1: 啱啱我哋讲起咧，就系嗰个佛山植物园啊，究竟喺边度咧？因为啱好我同你都未去过，但系原来我哋好多家人都去过。咁啊，跑步三十分钟咧，就话原来佛山植物园啊，喺狮山嗰边啊，亦都称之为佛山茶花园啊。我就住喺附近啊，个个礼拜日都去晨跑噶，咁样。
0: 啊，我真系耳背，即系从来都未知道有个佛山植物园噶，话点解唔宣传咧？真系。
1: 我就知道，但我就唔太清楚具体喺边度。嗱，原来好多朋友去过，嗱，好多人都话喺狮山嗰度啊，
0: 系嘛？哎呀，咁啊，得闲要了解一下先得。
1: 系咪免费噶？咁多朋友去过，系咪？我预计系咪应该免费嘅咧？又有一个好去处啦。
0: 按理应该免费噶嘛？
1: 又可以带啲小朋友啊，即系亲子出外嘅时候啊，了解一下本地嘅一啲植物嘅发展啊，哦、又可以吸收一下新鲜空气啊，周末好去处啊。
0: 哦，咁啊系吓，即系行下啲大自然嘅嘢吓。
1: 嗯。
0: 喂，讲起大自然咧，啊，依家到处咧都系。种咗好多花花草草、树树果果咁样啊吓，
1: 系
0: 啊呢、這个城市又靓咗啦，系嘛？我哋睇嘅景都舒服啲，同埋咧即系话啲空气都会过滤啲咁啊，即系会清啲。咁啊，但系咧因为一到夏季咧，呢啲水果咧开始成熟啦，哇！喺街道上边啊嘛，即系户外种咗好多嘅啊。我哋南方好多城市咧，比如有啲喺公园啊，有啲喺呢个户外啊马路上边啊，种咗好多嘢咁啊。比如嗰啲咩咧叫做
1: 啲芒果见得到，
0: 芒果又有噶噃、
1: 啊，绿化芒我哋见得最多啊。
0: 系啊，杨梅有啲地方有噶噃，仲、有啲荔枝树都有啲地方种噶噃。
1: 话深圳有啲地方啊，佢话嗰啲莲雾树，
0: 莲雾树
1: 啊，莲雾树又有咁样，
0: 系嘛？咁啊，所以咧，
1: 枇杷啊嗰啲，
0: 其实喺南方咧，其实好多呢啲嘅叫咩啊？观果树种嚟嘅，就专门喺啲公园啊，或者喺啲马路边啊、街边啊咁种嘅。
1: 咁就喺到一个问题啦，因为有一啲北方城市嗰啲网友啊，又或者过嚟旅行嗰啲游客咧，佢就好奇怪啦，吓呢啲水果我哋要喺水果铺嗰度买噶，点解啲南方嘅城市走喺路边就有啦，走绿化带就有啦，咁究竟食唔食得噶？咁样嗰啲芒果啊、荔枝啊、嗰啲枇杷啊，甚至杨梅都有。
0: 系啦，咁啊，点解我哋要专门种呢啲引你去流口水咧？其实唔系引你，因为呢啲观果树种啊，佢本身咧系优秀嘅乡土。树种嚟嘅，
1: 就啱种，
0: 就佢有绿化遮阴咁嘅功能，耐贫瘠呢啲优势，即系符合到我哋啲城市啊，即系或者系公园啊，种绿化树种嘅选择嘅条件。
1: 因为园林绿化树咧，佢有观花啦、观叶啦、观形啦，同埋观果咁样嘅一个说法。咁我哋喺绿化带里边咧，就算你见到啲果树咧，佢同你能够食落口嗰啲即系水果铺买嗰啲水果咧，佢完全唔同噶。
0: 唔同嘅咩？
1: 系啊，嗱，绿化咧，佢选择嗰啲果树，佢虽然都系嗰啲果树，但系树种完全唔同。佢同平时咧，我哋可以食开嗰啲即系水果嗰啲果树啊，因为佢系属于咧园林绿化行业，仲有。水果生产行业
0: 可能改变过佢嘅，
1: 佢系完全两条赛道嚟嘅，因为两条赛道咧都系不断咁样优胜劣汰啦，人哋不断咁样改进。嗱，即系比如话，如果系食用嘅果树啦，佢就喺培育嘅过程之中就更加着重你嗰个果树生产出嚟个果、好唔好食。比如话个形状系咪靓啊，个果形系咪特别大啲啊，味道又甜啦，口感又好啦咁样。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产量要足够高。但绿化树咧完全唔同啦，就要观赏。

0: 想啦，啊，即系保留落嚟嘅就系树形够唔够靓啊，啲花期够唔够长啊？
1: 嗰大唔大都都，
0: 嗰大唔大冇乜所谓，
1: 随便噶
0: 啦。系啦，佢话仲要嗰个树冠系咪够饱满啊？最好可以遮到阴啊，咁样咯。
1: 冇错，即系呢啲树啊，特制、就是、喂阉喂唔系，即系总之系改良过咧。
0: 系改良过，
1: 改过咧，咁佢起码咧，佢保持佢个叶个树形好啊，
0: 系
1: 花期长啲。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即是那个冠形饱满啲咁 ,ok 㗎啦。
0: 而果绿化嘅果树呢佢就算有果呢佢个食用价值都好低。而仲有一样嘢就是日常嘅养护过程之中因为佢绿化树嚟㗎嘛。咁为咗呢即係佢更加方便啦就同埋呢即係更好咁样起到佢绿化嘅作用啦。所以公路又好啦或者园林一啲绿化环卫嗰啲都好啦佢会定期对呢啲果树呢喷药㗎。咁、嗰类嘅绿化树呢佢嗰个果实嘅农残呢嗰个农药残留嘅风险呢比你市面上面呢卖到嗰啲水果高好多㗎喎。
1: 嗱所以注意啦其实老实讲除咗呢样嘢即系食死人之，唔系即系食到惊有事之外咧，其实佢嗰个咩咧，食用价值都好低。
0: 嗯，
1: 因为佢出嗰啲果实啊，口感啊差过，即系我哋出去去超市或者去啲水果店买嗰啲嘅，系、嘛？唔好食嘅，呢、這个冇咁好味。不过有啲人话唔好味唔紧要啊，唔使钱啊咁啊。但系正因为头先翠翠讲嘅就
0: 系、
1: 是，因为嗰啲农残啊，佢个风险高过嗰啲去。你喺出面买嗰啲水果，所以你就唔好
0: 防乜噶嘛，
1: 所以唔好用条命去试呢啲水果，
0: 嗯，
1: 系嘛？咁、我觉得你即系话，有啲朋友见到之后就肯定系人贪心呢个正常嘅，啊，见到咁多水果又唔使钱，少唔使钱，咁啊跳起嚟摘噶啦嘛，系嘛？偷偷地摘，摘一大袋翻去，唔声唔声咁样，求其洗一洗，摘摘摘摘摘摘，食完之后系嘛？哇，以为执到，点鬼知听日咧入医院啊！所以提醒大家喺路边或者公园种呢啲咁嘅果树咧，可以唔食就唔食。
0: 嗯，
1: 一个喺路边咧，啲尾气犀利。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公园咧，农残犀利。咁你敢唔敢得食？所以因为佢唔系种嚟卖噶嘛，
0: 佢就种嚟绿化噶嘛，所以嗰啲尾气啊，咩二氧化硫啊、铅啊，跟住落离子啊，即系总之嗰啲汽车尾气咧特别高，而且为咗防虫或者防乜咧，佢就咁会喷啲农药啊，喷啲其他嘢噶啦。
1: 好，保保时啫吓。
2: 下昼3:30，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沙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除存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5: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的天气状况。今日虽然就落雨湿湿啦，晏昼时分我哋千祈咪头耷耷。佛山本地阴天啊，会有大雨，哇，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有25度，最高系28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李克勤潇洒一排啊！啲歌吓，你听嚟特别轻松啲吓。时间嚟到3:35啊，今日下昼天气都系麻麻地啊，落雨落完之后咧，天雨路滑嘅一啲地方吓。咁、啊、虽然咧，依家外边咧，我哋呢边咧好似落松望到，好似仲落紧少少嘅吓。但系总之出外边吓、啊、开车嘅时候，注意呢个交通安全系啦。
1: 反正近段时间都系咁啊，湿湿立立嘅天气。不过无论天气点样变啦，希望唔好影响到大家嘅心情就好啦。有一样嘢唔变嘅就系每逢星期一到五啦。晏昼3开始都会有我哋陪住大家，
0: 冇错。咁你哋陪我先得噶，系咪？大家两陪得噶咩？你陪我时，我陪你、啊、
1: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啊、一日陪住都系老友记咁啊嘛，系咪？讲起呢个路边嘅绿化植物咧，就方老板问啦：，哎呀，路边种嗰啲嘅绿化果啊，就怕啲人贪心爬树摘嚟食，喺树度跌。跌落嚟出事故，
1: 系咁就麻烦啦。
0: 试过啦，早几年咪有个阿姨啊嘛，喺树跌啊，唔知跌死咗啫。唉，你爬呢啲树做乜啦？尤其呢咁嘅天气落雨嘅话爬啊，一滑一下咁落嚟就麻烦啦。
1: 希希咧就话我哋小区都有种芒果树啊，佢系时不时跌两个落嚟咁样。
0: 嗯，跌中个头嘅系噶，好似吓，即系出
1: 嗰啲好细嘅啫，嗰啲芒果树仔，嗰啲白芒，
0: 跌中都痛嘅。
1: 咁啊，仲有咧，阳光咧就最惊嗰啲咧无良嘅人啊，佢摘落嚟知道会唔食得，自己唔食，但系咧佢卖咁样。
0: 系啊，咁确实系，所以即系提醒大家唔好贪呢啲咁嘅嘢，
1: 系
0: 嘛？咁啊，自己去食咧，花少少钱买两只系啦嘛。你明知嗰啲啊，食落去之后咧又污染，系嘛？又唔好食噶啦。天使爱美丽啊，影咗个相佢，呢、這个就植物园啦，啲植物啊，我去过啦，几好啊，呢、這个植物啊，呢、這个植物好似嗰只。好似嗰只咩话？嗰只咁嘅，好似冬菇啦咁噶喎，吓呢棵树都唔系直噶喎。
1: 过瘾喎，系咯，佢好特别啊！咁啊，跑步30分钟咧，佢就话啦，原来嗰个植物园系免费噶，大家可以过得闲过去玩。佢系有两个停车场啊，平时节假日好多人喺嗰度停噶，可以停满嗰啲露营车。过年时间咧，仲可以观赏啲茶花，好靓喎。
0: 哦，真系，我真系 out 啦。我真系 out 啦！
1: 我哋孤陋寡闻咗，
0: 真系嘛？
1: 首宝，
0: 狮山有个佛山植物园喎，
1: 首宝首宝。
0: 咁啊，就我哋佛山街坊未去过嘅，抽时间去行一行，系嘛、
1: 嗯？
0: 植物咧，其实自己睇又舒服啊，俾啲细蚊仔睇啊，亦都系几好噶。啲植物好睇噶，好靓噶吓，唔同嘅形状，唔同嘅颜色吓，唔同嘅种类啊。我哋呢个世界真系植物少不了吓、啊
1: 嗯。
0: 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平时咧，即系要多啲注意下身边发生嘅事情啊！咁啊，好嘅嘢咧，我哋。

0: 一齐可以就分享，唔好嘅嘢咧，我哋啊一齐可以去拒绝啊，或者唔好再去做呢啲咁嘅伤害自己嘅东西，系咪？
1: 咁当然，如果有需要嘅话，譬如话有啲朋友话，诶、哎，晏昼时分我想点咩歌啊，同我哋倾下偈嘅话，都可以通过佛山交话俾我哋知嘅。
0: 嗯，吓咁啊，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咧，喺办公室好，或者喺边个地方好啦。
1: 嗯，
0: 咁啊，记得咧都系补充下水分啦，吓、啊，因为啲天气里边咧，有时即系都系需要我哋嘅吓，即系代谢啊，水分好紧要嘅。啊，水可以饮多啲吓、啊，但系平时嗰啲咩，我哋煮饭食嗰啲油就冇饮咁多啦，郑祖维。
1: 嗯。
0: 啊，不过讲起油啊，
1: 嗰啲油唔叫饮吧？你只能讲佢落少啲，少油少盐。
0: 我意思即系话系啦，平时煮餸唔好落咁多。
1: 边个焗个声喺度饮油？
0: 因为你知道依家出去外边食饭啊，如果唔系自己煮呢啲油好鬼多啊。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而且唔靓嘅。
1: 佢以前点解会油咁多呢？我记得有啲系咪即系做大排档嗰啲师傅话咧？因为广东嘅朋友咧，佢讲究镬气啊，即系如果你喺大排档，尤其夜晚黑嘅时候，哇，一碟餸菜油光亮亮，俾啲灯光一照嘅时候，亮亮嘅话，咁你个食欲会得好啲咯，咁啊。
0: 梗系啦，用油炒出嚟特别香嘅，
1: 系啊，
0: 入口特别靓噶，望起嚟特别靓噶，系嘛？
1: 系咯，有镬气啊，咁样。
0: 好，我哋唔讲佢好与唔好先，总之大家平时煮餸咧落油适度系啦，吓，依家慢慢开始。减添，但问题咧，原来油咧，嗰我听，我食饭嗰时，我啲饭堂啊，嗰个厨师，我话你用咩油啊？靓油嚟噶，我哋，佢话所以我哋饭堂都算系几好，专买啲好嘢嚟嘅。
1: 放心食啦，系咪？
0: 我哋出去买啲好难讲，出去嗰啲系啲油嗰分等级嘅，同人一样嘅咁样。
1: 嗯，
0: 佢话我哋啲油都系买啲靓，嗰啲靓油嚟嘅，油一定要靓。但系啲靓油而家咁，我哋诶要个量咧都要系即系话计过噶噃。
1: 嗯，
0: 又唔可以太多，啊少肯定唔得啦，唔够系嘛？咁啊，佢话啲油啊，有嗰个咩啊，保质期嘅。开封之后一桶油，你啲食用油咧开封之后咧，你唔可以放喺长期喺度食噶。如果你喺度咁样搏命食嗰啲过咗期嘅油咧，佢话你好多人冇留意嘅，屋企嗰啲人唔知啊、
1: 嗯，
0: 危害远比你想象中要大啊，真系。
1: 啊，你讲起油呢个咧，因为我哋屋企都系咁啊，一买咧就买一大桶油啊嘛。你市面上面买嗰啲油，咪一桶好似系十八个月嗱，到24个月。咁但系如果你平时喺屋企咧少煮饭嘅话，你一大桶油其实可以用好耐嘅。
0: 系，
1: 即系你开咗封之后，唔知道会唔会变质咧？真系讲起身，
0: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油咧，有啲人话冇保质期噶嘛，
1: 有
0: 排用噶嘛，
1: 一大桶嗰种。
0: 但系有一种你睇唔见嘅变质，你第一次听咧。佢悄悄地阴阴湿湿咁去害住你一家人健康。
1: 嗯，
0: 如果你每日嘅事喺度发生嘅话，你伤害嘅身体就大啦。呢、这个唔系讲假嘅，佢咁嘅，保质期之内就唔等于唔变质嘅。啊，我呢个油杯三年期或者两年期啦，我用到嗰啲我仲有半年咁，佢唔一定唔变质嘅。你个油可能咧，佢个比如有啲油你咪食。初买时好香嘅，
1: 嗯嗯，
0: 哇靓到，
1: 嗱啲花生油啊，咩、嗯、油、啊，
0: 一闻就想饮啦咁，
1: 系，
0: 好过咗一轮之后，一过咗几半年一年咧，你一闻咧有啲馊味噶啦，嗯，好似唔系咁香，都唔新鲜咁样，有啲叫哈辣味嚟嘅，即系有啲地方讲下，
1: 嗯，我哋叫噏味咯，有种噏味咯系，
0: 嗯，所以咧其实咧就系、是，啲。即系比如咧，通常啲油咧个保质期系18到24个月嘅，即系一
1: 大桶装嗰种，
0: 即系两年咗啊，系嘛？
1: 系。
0: 但系呢个日期佢指嘅就系未开封状态嘅存放日嘅时间，嗱好多人唔知嘅又俾害死嘅。但系呢个唔意味住咩咧？你开封咗之后，你个油一定可以放咁耐而唔变质，唔系咁，佢唔系咁唔咁计嘅。未开封咁计嘅啫，未开封可以放两年。
1: 咁啊，点解发生咁样嘅情况呢？原因就话，当你个油啊开封咗之后咧，佢唔密封啦嘛，佢油脂里边嘅脂肪酸就会同氧气发生一种化学反应，其实就氧化咗，导致油脂变质啊。佢会产生一啲咧过氧化物啦，或者一啲醛类啊、酮类啊，总之会有啲副产品产生嘅。咁你无形之中咧，你渐渐你就觉得，诶，嗰、那个油咧开封咗之后，点解炒啊炒啊炒啊，餸变得好似有啲怪味啊，有啲噏味啊咁样。
0: 你唔使炒啊，一打开闻都已经有啦。
1: 甚至咧，本身嗰啲油啊，啱开封嘅时候佢咪好干净嘅，即系睇落去好清嘅，好清澈噶嘛。咁但系点解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变得有啲混浊啊，甚至有啲沉淀嗰啲嘢嘅咧咁样？
0: 所以你睇下自己屋企嗰罐油用咗几耐，有啲人我悭住慢慢用，唔使急用三年咧。有一日你突然间炒出一个闻到味，二个就系嗰啲油唔清澈，有啲混浊。第三。炒完之后食起嚟总系啲涩涩地啊，都唔香，都唔系以前嗰啲嘅。
1: 系咯，唔同咗味嘅咁啊。

0: 咁其实咧，你呢啲油啊，唉，已经开始有啲变质嘅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长期咧，如果你又唔知道，一直食嗰啲超标嘅食用油嘅话咧、
1: 其实就变咗质咯。
0: 你偶尔食几次冇问题嘅，唔好食嘅，对身体损害都唔大，系嘛？咁但系你长期一系咁食嘅话咧，日积月累嘅话。咁就得人驚啦，
1: 因为你天长地久，你每日都要食用㗎嘛，一日三餐你就食住嗰罐油。
0: 咁有咩危害呢？我话俾你听，直接去刺激你消化道。
1: 嗯，
0: 你可能会突然间，哇，点解成日，哎呀，想呕啊，个肚又痛啊，哎呀，即系好似有咗咁啊，乜日日有啊，
1: 作呕作
0: 或者屙肚啊咁，诶、呢啲可能油喺度，呢啲过期油啊，
1: 系，另外咧会增加嗰啲患疾病嘅风险啊，因为始终佢系产生咗啲副产物噶啦嘛，咁佢啲氧化嘅产物里边咧，啲自由基啊有好强嘅氧化性噶，佢会攻击身体嘅细胞，咁会造成机体衰老咯，仲有可能咧就增加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总之慢性病嗰啲风险会增加咗。
0: 冇错，总之唔好系咧，你记住。
1: 系。
0: 咁有啲有冇用咁耐啊？诶，你咪话，依家现代人你知道咧。大家出外食饭嘅次数多咗啊，自己煮嘅次数少咗啊，有啲人买一罐油放成三年未食晒。你普通两三个家庭嘅话，一桶五升嘅油，你话通常如果日日即系多煮嗰啲，可能一两个月或三四个月都你都食咗啦。但系有啲唔食嘅，永远放喺度，佢又唔点用油嘅。
1: 你勤煮饭咧，就可能真系会用得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勤，一日三餐都系屋企自己煮自己食嘅话，又或者你买嗰罐油啊，特别大桶啊嗰啲咧，真系好襟食。
0: 我记得好似旧年中国油脂呢个杂志啊，佢刊发咗一个咩咧？一啲研究报告，佢话模拟普通家庭嘅日常用油嘅习惯咧，佢调查咗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嘅常见嘅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同花生油，佢发觉咧就咁样，五星包装嗰啲食用油啊，如果喺42日到63日，即系两个月左右啦，啊唔系，系嘛，一个月三日啊，冇咗两个月到啦，
1: 嗯，
0: 佢就会咩咧？佢就会有啲氧化值会超标啦，就开始变啦，话个质，一星包装嗰啲食用油咧，喺28到56日都系两个月左右啦。好啦，佢呢个氧化值又开始又超标啦，又开始变啦。
1: 所以原来开封咗嘅油咧，佢都有最佳嘅食用期间喎。嗱，所以建议大家啦，五星装嗰种食用油咧，最好你喺42日内咧就要食晒啦，即系个零月你就好食晒佢啦。咁如果系一星包装嗰种食用油咧，28日内啊，一个月内你好食完佢啦。
0: 冇错啦，你尤其喺夏天啊，大佬。
1: 嗯。
0: 开封咗之后，嗰啲嘅食用油，尤其系。富含咩多不饱和脂肪酸嗰啲食用油啊，一两个月嚟一定点你都倒一倒咗佢啦。
1: 系，仲有一样嘢咧，因为嗰啲大桶嘅油啊，好多朋友屋企咧，佢唔会系成只桶咁样去倒啊嘛。咁一般咧就会分装喺嗰啲细细盎嗰啲玻璃樽又好啦，胶樽嗰啲食用油盎里边。咁如果你系倒出嚟放喺油盎里边咧，那个油盎里边嗰啲油咧，最好一个礼拜你都好食晒佢噶咯。
0: 嗯，所以呢个好紧要。仲有啲人唔识。比如买啲油返去用嘅时候，佢养成啲唔好嘅习惯，啲油更加加速变坏。你即係比如咁样啦，有啲人呢咁样嘅，佢用油呢打个盖係咪倒啲油出嚟炒菜，炒完之后嗰个盖求其咁放落去。
1: 啊冇密封。
0: 佢唔拧返紧佢㗎。你咁样搞法呢，嗰啲食用油一直係接触氧气嘅，加速油脂氧化。
1: 所以油樽啊，即系平时我哋倒去炒菜嗰个油樽咧，一定要密封。咁倒完油之后咧，你及时吸翻紧或者拧翻实个盖，唔好留罅隙啊。而大桶油开封之后咧，你可以放一啲啊，好似话系咩吉穿咗嘅维生素 E 丸啊。佢话主要为咗延长个保质期。咁当然建议大家就密封好佢就 OK， 拧翻实个盖。
0: 系啦，你如果你话屋企人少，唔想买咁多啦，系嘛？
1: 咪细支装嗰啲稳阵啲。
0: 仲有一个坏习惯就系、是、通常啲人。佢用油咧就放喺你嗰个灶嘅上边，近住嘅煤气炉嘅。
1: 啊，我哋都屋企都系咁，因为你煮餸嘅时候，你就手啊嘛，就手用，你一立起就要倒油啊嘛。
0: 倒油啦，用完之后有啲放喺度，或者佢成日都放喺呢度。
1: 啊，
0: 因为嗰个地方咧，燃气灶嘅附近咧高温啊嘛。
1: 哎呀，
0: 高温亦都会加速嗰个咩咧油脂嘅氧化，啲、油又变质噶。所以建议咧，大家就啲油啊，可以放喺啲阴凉嘅地方，系嘛？最好温度10到25度最好啦，可以放冰箱冷藏一下。佢啊宁愿冻，唔中意热嘅。所以你煮菜煮完之后，你远离嗰个炉灶， 唔好靠近啲暖气啊、管道呢啲咁高温电器嗰啲咁嘅地方。
1: 仲要放喺阴凉嘅地方，唔好俾嗰啲阳光直射射到啊！系
0: 太阳晒都唔得噶，咩阳台窗口啲阳光成日晒住佢。哎呀，咁你加速佢咪变坏系咪先？因为嗰啲紫外线吓，所以一定要注意嘅。
1: 嗰啲紫外线啊，啲咩紫色啊、蓝色嗰啲光波咧，佢会加速嗰个油脂氧化。你咁样成日个阳光系咁直射，系咁直射，好容易坏油。
0: 所以咧，我觉得一桶嗰啲食用油咧，其实就系我哋每日嘅烟火气，但系关系到我哋日积月累嘅健康账啊，大佬。系嘛，尽量避免呢啲嘢，唔好话舍不得啊，一直用咗三年两年啊嗰啲，唉，变成个身体健康嘅负担啊。啊，呢啲睇唔见嘅变质。每日咧喺每一盘菜里边会出现嘅，所以你知道之后咧，就最好咁样买啲油咧，就标个日期，将啲大桶嘅油放喺阴凉嗰啲地方，小油壶咧用完咧一定要装啲新油，唔好成日咁系嘛接触呢啲咁嘅氧气啊嘛，系咪？
1: 阿健仔咧就话，所以买啲细樽啲嘅嗰啲咯，系啦。咁阿希希咧就话，如果一桶五斤装嗰啲花生油，我哋大概就一个零月食完啦。
0: 系啦，咁啊唔怕啦。
1: 系啦，咁啊一个月内都冇问题嘅。咁啊，刘静静咧就话，一般十斤装嗰种油啊，我哋两公婆食啦，一日煮两餐就两三个月食晒咯。咁你食到最尾嘅时候，你留意一下，超过一个月或者个零月嘅话，睇下会唔会有嗰种即系便便地质嗰种噏味啊咁样。咁啊呢一位咧我哋佛山家嘅用户咧就话：，哎呀，有边个家庭五星装嗰啲油咧，可以两个月用晒啊？莫非佢搏命食油？
0: 咁啊，你养几个老鼠都食唔晒系嘛？
1: 捉啲老鼠仔落油缸，咁干脆咁啦，买细樽啲咯。啊，好似啱啱啊健仔话斋，你唔好买嗰啲容量咁劲嘅嗰啲咯。
0: 你咪以前唔识嘛，依家我话俾你听，你咪认为有道理嘅，你应该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啦。好可以嘅啫，又唔使话你。特别有做啲乜嘢，你想买少啲系食快啲系咪？
1: 买少啲。阿冰话而家喺啊内蒙古嗰度听紧节目，咁犀利
0: 系嘛？啊，
1: 系啊！佢话我在内蒙古听广东西，信号如何啊？天气如何啊？咁啊，有冇落雨啊？应该都冇吧。
0: 佢一讲内蒙古，我总系记得佢好似就藏喺嗰个咩话蒙古包里边听咁。
1: 我想象之中，佢就应该骑住马喺度拆马奔驰嘅时候听东西啊嘛。
0: 阿姐。
1: 信号好唔好咧？真系
0: 广东、广西、广东西，
1: 晏昼时分咪走鸡。
0: 哎呀，听下油，听下鸡咁啊！明天会更好运啦，哥哥你好。而家啲大环境啊，哎呀，唔系咁好，冇事做啊。依家匿喺屋企里边听广东西解压解闷，冇问题。我觉得听广东西多自有东西庇佑嘅，系嘛？
1: 系系，
0: 我应该会慢慢好起嚟嘅吓，相信明天会更好。
1: 当休整一下。
0: 啊！啲琴日今日有人点唱《明天会更好》，我唔记得咗真系吓，一阵有机会我搵搵呢首歌吓。啊！福禄就话啦，听讲我哋南宁啊，榴莲3.8元一斤，正在回去食榴莲的路上咁样啊。咁平啊！啲榴莲够晒，依家都平咗嘅。
1: 咁抵食哇！
0: 但系咁啊，榴莲都系吓节制一下吓，唔好话即系中意啊搏命食咯，系咪？咁最紧要健康好紧要噶嘛。

0: 一人你一嚟歌唱啊，唱下歌，听下歌吓，吹水咁样吓。OK， 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无论你身处何方，可以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
1: 嗯，
0: 咦，有位朋友好犀利，去咗好远地方听我哋节目。
1: 系咯，无论身处何方，系咪呢位朋友咧？佢话我而家喺墨尔本听你哋讲古仔，咁犀利，真定假？墨尔本同我哋应该有时差吧？
0: 几个钟头啦。唉，我咁我相信佢噶，
1: 系
0: 嘛，咁啊自己开心啊，系咪先？嗯。
1: 出得嚟做朋友要讲个信字系咪？
0: 系。
1: 咁啊，豪猪咧就话你哋啱啱讲起个食用油嘅保质期啊，哇！我真系而家先知道，原来个保质期咧系指未开封嘅，我以为系开咗封之后都可以食咁耐啊嘛。
0: 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尤其食嘅嘢。
1: 系
0: 不过食唔死嘅，你放心，食唔死嘅，不过唔想啫，咁简单。系嘛？
1: 我哋可唔可以将人生嘅标准稍微向上提一提？唔单止食唔死，我仲想食得健康一啲，我想长寿一啲啲。
0: 咁所以就今日讲呢个话题就系咁意思。有啲人话咁啊，点办啊？有啲人炸得花生油嘅，两年都食唔得。
1: 系啦，
0: 唔怕嘅，放喺度又唔死嘅。不过就系唔好啫。你话啦，炸咗啲油两三年放喺度，
1: 标准拉到咁低啊！
0: 你话啦，呢嘢嗰啲咁嘅液体放喺度两年，你都唔会喐佢，咁肯定变质啦，唔当
1: 肯定唔新鲜啦，系啦，唔使审噶啦。
0: 不过唔使死，你总之呢样嘢你知道系啦，好嘛？
1: 咁啊，讲翻去啦，万事万物都要健康，尤其入口嘅嘢，尤其现代人啊，梗系希望提升一下免疫力啦，免疫力要高一啲啲。咁所以咧，啱好我哋今个星期咧，咪推荐大家又系入口嘅嘢咯，就灵芝包子粉啦。
0: 喺嚟自安徽清德县呢个系全国灵芝之乡嘅灵芝包子粉吓、各位老细、各位朋友，如果系食开灵芝包子粉嘅，想买啲好嘢、坚嘢嘅话，留意一下。咁呢个咧就都喺我哋节目里边咧，同大家都会分享咗有好长时间噶啦吓。咁佢哋咧呢个嘅种植基地咧。都从来好少做嗰、那个零售嘅，
1: 全部啲
0: 批发企业啊、药厂佢哋喺度攞嘅，因为
1: 乜乜糖啊嗰啲。
0: 我哋通过私人关系嘅，就系、是、接触咗佢哋之后咧，就我哋希望能够呢啲好嘢俾到我哋啲听众有一个尝试嘅机会。
1: 征得嘅灵芝咧，佢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嚟噶，就因为佢嗰笪地方咧，征得呢笪地方，我就系由古到今而都系种灵芝嘅，就系、是、中国嘅好出名嘅灵芝之乡。主要就系自然条件啦，得天独厚啦，喺安徽黄山嘅山脉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咁啊阳光嗰个日照又充足，土壤又比较好，周围又冇污染啊，喺个山中间嗰啲山腰嗰啲地方，咁所以咧最适合就种嗰啲嗰啲药材啊，所以自古以来嗰度灵芝好出名啦。
0: 嗯，灵芝包子粉咧，主要就系提升免疫力咯，系嘛，补充一下即系营养咯。
1: 嗯，
0: 自古以来就叫做皇帝食嘅嘢嘛，叫做灵芝包子粉。佢冇乜味嘅，即系平时你喺屋企度就咁冲啲，用啲温水吓咁冲嚟食嘅啫，补充下营养嘅啫。咁当然你去应酬之前咧，有啲朋友中意食一啲咧，护一护嘅胃啊，同埋亦都系饮酒啊，对个肝都好嘅，呢啲可以护肝嘅。
1: 同埋想提升免疫力咯，即系个人精神一啲啊，振作下精神，唔会成日乌眉瞌睡嗰啲，咪可以试下。佢嗰个征得嘅灵芝咧，同地道又有啲唔同啊，因为佢嘅自然条件咧得天独厚，所以佢系仿野生种植啊，即系就本身就喺棵树下边啊，或者系啲树嗰度咧，就系种呢啲灵芝。佢唔需要好似其他地方咁样要整特零零细细整个大棚喺度种啊嘛。
0: 所以大家有人买灵芝粉好简单啫，边个老细介绍你买，你问佢一句，你系野生种定系人工种？系大棚嘅咧咁样？
1: 系咪大棚嘅？
0: 佢通常系啊，大棚。仲一样嘅啫，肯定咁讲嘅吓，咁一唔一样你自己去谂埋啦。
1: 系，咁而且呢个灵芝包子粉咧，俾到大家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处理过啦，即系佢收集起身系一回事啦。但系原来咧，灵芝包子粉你唔好睇佢咁轻啊吓，粉剂哦，佢需要破壁。咁先可以令到人体吸收嘅，咁同埋咧，佢系经过低温破壁。原来灵芝孢子粉呢啲嘢咧，你如果系高温破壁嘅话，你就会破坏佢嗰啲营养噶啦。
0: 高温破壁，我话你听，依家好多人自己种嗰啲喺大棚嗰啲系冇破壁，
1: 啊冇破壁嘅系，
0: 照食落去。
1: 嗯，
0: 咁当然佢都吸收到，不过吸收到好少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买呢啲嘢嘅话，一定知道个内幕先得。
1: 嗯，
0: 咁啊，依家亦都系同种植基地嘅做一个嘅咩啦分享啦，纯粹就系做一个嘅。零售吓，你已经系基本上打到骨折噶啦，各位。
1: 真好抵。咁啊，而家咧就系每罐系100克嘅嗰个灵芝孢子粉，因为佢呢啲咧好轻啊，佢冇杂质嘅就 就好轻，100克我觉得都好大半㗎喇。咁原价呢就要成400蚊嘅 ,399。咁而家呢哇打五折都唔止呀，都唔使200蚊 ,185,185 已经有一罐啦，就100克嘅。咁如果你买开你觉因为我哋合作咗好耐，好多朋友用完再买嘅。係啦，咁你买两罐大家抵啲啦，咁自己一罐俾屋企嗰啲长辈又一罐，大家一起提升免疫力。两罐嘅话呢就係、原价要700蚊，而家就355,355，仲有嘢送，送你灵芝切片，灵芝切片50克，咁俾你煲下汤。
0: 咁你又鍾意我用灵芝嚟煲汤咁样。
1: 又得啫。咁我灵芝煲汤嗰隻呢，我哋有两种嘅，赤灵芝同埋紫灵芝。咁都系帮大家，反正都系优惠俾大家啦，优惠期全部打通价钱都系96蚊一袋，96蚊一袋就250克嘅。250克一袋，有两种唔同嘅选择。咁如果要送俾人鍾意成朵灵芝，即係靓啲呀，圆朵嗰啲呢，咁可以买嗰啲圆朵装嘅。咁有啲就已经帮你切好晒啦，切片啦，你返去煲汤就 OK 啦，咁可以买切片装。
0: 咁係灵芝。
1: 反正都係96蚊 ,100 蚊都唔使买灵芝喎。
0: 灵芝包子粉呢，大家用嘅时候呢个蒸蛋呀，蒸完蛋之后就攞一匙羹沈过去啲蛋度，然后大家一齐食得㗎啦。同煲完汤之后呢，滗啲汤出嚟又去沈落啲汤里面，又咁样食得㗎啦。平时用啲温水嚟冲又得，多少嘅量冇，佢冇限制。你买多啲可以食多啲，你买少啲食少啲，係咪你坚持食一轮时间，你睇有咩变化啦，係咪宝宝时先。
2: 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第一各位饮水干杯系嘛？饮杯水嘅，真系开心，
1: 得杯落
0: 喜气洋洋嘅，正所谓听得系喜歌多吓，运气都会特别好嘅吓。
1: 阿方之星话啦，真系喜气洋洋，今日收到个好消息，佢话外甥个仔啊成功俾某一间学校，总之系录取咗啦，咁啊，开心啦，咁啊。
0: 哦，所以咧听得广东西多啦，
1: 只有东西必有，
0: 嗰啲福运都会射向家属嘅。所以就是这样的了，是不
1: 是？是。旧街坊问那只紫灵芝和赤灵芝啊，他说作用是不是一样的这样。
0: 药效基本一样的。
1: 嗯。
0: 那但是呢就紫灵芝呢就是比较甘甜的。
1: 嗯，口感有点不一样。
0: 口感好的。赤灵芝有少少甘苦甘甜这样的。
1: 反正他都是灵芝啫，都是煲汤啫，就提升免疫力这样。但他有少少不同，好像有一只灵芝呢他的提神作用会更加好一点啊。个就唔知点样对排毒会更加好啲啊，差唔多都系灵芝啊。
0: 但系市面上咧紫灵芝咧就贵过赤灵芝嘅。
1: 嗯。
0: 但系我哋咧本嚟都贵嘅，但系我哋最尾同种植基嚟讲冇差嗰啲钱啦，一齐拉平个系啦，大家中意试就边只就买边只啦。咁所以佢就干脆两只都去到系好似系同一样价钱嘅，
1: 96蚊
0: 250蚊啦，都抵买嘅。如果你去到市面上买佢啲灵芝系好贵嘅，我话俾你听。
1: 佢呢种仲要系仿野生种植啊嘛，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嘅话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啊，见到各常严选点入去就 OK 啦。咁啊，如果咁啱喺佛山家，嗱，你而家收听紧节目同我哋互动紧嘅话咧，就喺下边嗰个小黄车啊，即系嗰个购物车嗰度写住传媒优选，咁又系点入去就 OK 啦。
0: 咁样。我建议咧，嗰啲嘅人哋啲妻子啊、太太咧，如果你老公啊，即系平时咧，即系工作比较繁忙嘅辛苦啊，
1: 系
0: 啊，做生意啊，或者系即系压力比较大，谂头比较多啲啊，即系频频扑扑嗰啲咧，你就快啲同佢买两樽嗰啲嘅灵芝孢子粉俾佢，
1: 等佢睇下。

0: 咧，你佢唔记得你同佢冲俾佢饮啊，俾啲温水啊，关心下嘛，系嘛？咁啊，有时应酬啊，因为呢啲咧就直接补充营养，使佢快啲提升免疫力啊，即系精神啊各方面好啲。你饮一个月到咧，或者大半个月咧，应该会身体会好啲嘅啊。咁所以都系啊，呢、这个几好嘅吓。咁啊，再攞得咁平啦，大家有兴趣觉得有必要嘅，我觉得可以咁样尝试下，系嘛？
1: 咁啊，有平嘢有好嘢，话俾大家知啦。嗱，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关于家电啊，夏天有冇想换家电嘅话咧？而家有一个2026年咧，叫做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嘅一个专场内购会，就是天南电器嘅专场啊。5月23日星期六9:30至到24:00，哇，全天候有成6间嘅门店，包括天南电器嘅南海广场店啦、顺联国际店啦、大力永旺店啊、彭瑞利桂华店啊、仲有官窑店啊、美居店啊，一齐都会参与今次嘅活动。咁啊，有咩着数啦？肯定就系节上节啦。嗱，国宝有成10%。五叠加埋厂商补贴咧，就仲有系其他嗰啲补贴啦。总之最高可以悭成50%，平成半。预计会投入600万嘅专项补贴啊。咁有5000台啊、5000套嗰啲家电咧，都可以享受优惠。咁同埋咧，品类好齐全啦，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电脑啊、厨房嗰啲电器，基本上全品类都覆盖晒啦。你一站式可以自己拣齐。咁啊，品牌又多得拣啦，美的啊、华为啊、咩格力、西门子啊、索尼、海信、老板，总之你拣得到、你谂得到嘅咧，基本上啲咩一线嗰啲品牌成数十间，而且话全场都系低于佢哋嘅线上官方旗舰店。咁今次仲有一个保障咧，就系、政媒联动啊，佢系佛山市商务局啦、佛山市总工会指导，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同埋天南电器咧系共同主办嘅，全程监督，价格透明。佛山市内咧就全市都系免费送货噶啦，仲可以免费寄存一个月。咁呢个就适用于办理嗰啲国宝，但我又暂时唔想提货主嘅。15日内咧系可以送达噶啦，售后问题咧由天南电器系全权负责。咁而家仲有一个特别嘅福利咧，就系如果你提前报名成功啊，再加埋活动当天咧，你购满1999，除咗手机、电脑、手表之外咧，即系你购满1999咧，就现场领取陆地嘅循环风扇一部。咁净系呢个风扇都价值299噶啦，每户限领一台，先到先得噶，卖完就冇噶咯，即系领完就冇噶咯。咁啊，点报名啊？即日起到5月22日，喺佛山嘉客户端咧搜索天南电器专场，咁扫个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啦。又或者直接拨打电话咯，0757-8339-8339，凭一个短信嘅回执去入场。咁啊，名额有限啊，报满就算数噶啦啊，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0: 冇错，俗语又话千拣万拣，系嘛？
1: 系
0: 啊，
1: 好嘢就唔好错过
0: 啊！好嘢就最稳阵，系嘛？
1: 系啦，好嘢着数特别赚，
0: 终于拣到啦，系嘛？
1: 系
0: 好咁啊！见到啊西潮啊朱仪个啊，第一次上嚟打卡广东西啊，嗰时着住眼好啊，我今日收到货啦，物流好给力噶、啊，哎呀，必不辞呆啊！闻下啲产品嘅味道，好好闻啊，今日可以亲身体验呢。
1: 系啊，嗰啲山茶籽啊，系好抵啊，
0: 靓女，今日试一试佢啦吓，洗完之后，哦，香喷喷嚟啲头发系嘛，
1: 爽啊！
0: 咁啊 ，OK， 好。咁啊，希望喺呢、這个天气唔系十分好嘅时间咧，大家可以通过节目咧，可以啊放松下呢个心情，一齐吓、啊、分享下生活嘅开心嘅事情。
1: 我哋出广告，下回声音。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好听一只歌，属于周华健嘅《花心》啊，所以兜下爬啲人唱歌特别好听噶吓，声音又正，咬字又靓吓。
1: 但系呢首歌咁歌好听，但个歌名就唔系几好花心。你啲晏昼时分你咁花心做咩啫？你梗系要抱住广东西啦。
0: 人花心啊，真系唔得长寿嘅真系。
1: 嗱，所以呢个就系男士同女士嘅区别啦。男士中意花心，女士需要专心。
0: 你以为啊，女士种花个男嘅唔讲啫，系嘛？呢啲啊。只可意会不能讲明嘅。
1: 唔要花心，顶笼花钱。
0: 咁你话花的心咪得咯，系嘛？钱同埋心一齐花。
1: 你想食花生啫，系嘛？
0: 好啦，咁啊，听住歌，心情靓咧吓，即系健康就系特别好噶啦。咁啊，当然提醒下大家，呢个中暑应该亦都系补充下水分吓，等到能够咧即系身体吓吸水更多嘅水分咧，代谢更加好啲。咁啊，健康更加好啲啦。讲起饮水咧，今日我哋又嚟到一位嘉宾噃，
1: 系嚟自音凡心嘅玲玲啊，又再见面啦，玲玲你好。
2: 下午好啊，我是玲玲。
1: 一睇玲玲就知道佢唔花心啦，专心啦，就做好一样嘢，就介绍点样饮用一啲咧，即、就、系、是、放心嘅过滤过嘅水。
0: 自然差也吓，啊，人波貌相，水波斗量，好难讲嘅。以前后生咧都系睇相，即系望下个人嘅感觉，但系依家越大发觉咧，唔可以睇相嘅，系嘛？
2: 仲不能算信晒系咪啊？
1: 咁啊要听佢讲啦，唔能够信要听佢讲。
2: 我觉得呢啲一定要，好似人嘅话咧，啊，斋睇面相咧，可能都会十有八九都唔一定系百分百准嘅。啊，但系咧你接触得多咧，发觉诶呢、這个人好似系真系值得交往，就好似我哋一啲产品咁样啦。斋睇表面嘅话，你唔知道好唔好，肯唔合适。斋听佢讲啊，咩都吹到天花乱坠啦，系咪？
1: 系咯，嗱，即系等于你同我讲过啊嘛，嗰啲自来水，其实咧你斋睇咧就觉得好似。都系白泥晒，都冇乜嘢，都系透明啊，可以饮。但系如果你揾过嗰、那个嗰啲白色嘅纱布啊，即系绑住个水龙头啦，一段时间佢就黄浸浸噶咯，系。
2: 所以咧有啲嘢咧系亲自要试过先知嘅，斋睇表面咧系猜唔出嘅啊！自己试过啦，有发言权啦，自己交过个朋友咧，知道佢系咩人品系嘛？啊，自己着过呢件衫啦，觉得材质系点啦，舒唔舒服啦？啊，再加上啦，买一嚿新嘅机器咧，翻屋企咧，自己体验下，系咪真系好似玲玲讲嘅咁好啊？唔好尽信喎，试过佢先，系啦系啦，所以咧，我哋109排音凡心系列咧，其实多数都系以科普嘅一啲用水嘅一啲常识啦，同埋一啲家家户必备嘅一啲饮水误区啦，等大家啦系更加清楚咁了解呢个自来水嘅。啊，我首先有个误区一啦，就系、是、自来水烧滚之后系无毒无害嘅，但系咧。煮滚只可以消灭呢个细菌啦，同埋微生物啦，但系有好多呢啲重金属水垢、鱼鳞、铁管嘅一啲锈道啊，或者系一啲二次供水嘅污染物啦，高温系冇办法百分百去除嘅。啊，再加上啲长期饮用呢啲有杂质嘅一啲自来水啦，极容易引发呢个肠胃不适啦、啊结石啦、代谢啊呢啲类型嘅慢性疾病啦，就好似有个石石激个石石嘅朋友咧，医生都会一定要注意饮水安全啊，唔好话。是但开咗系饮得噶啦，一定要饮翻啲过滤水啊，唔系嘅话好易又有翻石石噶咁样咯。啊，第二个误区二咧就系、是、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买翻部净水器咧就一路搵日啦。啊，呢、這个滤芯啊长期都唔使换嘅，但系咧。除滤芯咧，系要定期更换先可以保证呢个水质嘅，因为滤芯都系有呢个使用寿命啦。例如我哋嗰个 PP 棉啦，三到六个月咗啦，要更换啦。啊，活性炭啦，六到九个月咗要更换啦。嗱 ，RO 反渗透膜啦，两到三年要更换啦。如果我哋超期唔换呢个滤芯嘅话，滤芯堵塞滋生嘅呢个细菌啦，就会变成净水器，变成一个污染器啦，二次污染咧系更加大嘅。第三个误区啦，大家会觉得。纯净水系冇矿物质嘅，长期饮咧会伤身体。但系我哋营养学明确讲明咧，人体嘅钙、镁、钾等呢啲矿物质咧，主要来自于我哋日常食嘅一啲肉类啊、蔬菜啊、蛋奶啊啊呢啲一日三餐啦。每日饮水补充矿物质咧，系唔会达到呢个足量5%嘅。而饮用水安全咧，优先级系高于呢个矿物质嘅含量嘅。啊，你唔好话，我靠饮水去补呢个矿物质，大大错误啊！你要饮。 饮几多升你先够可以补呢个矿物质啊？系微不足道嘅，最主要系饮水要安全大于呢个矿物质啊。大概四个误区咧，就系、是、大家觉得桶装水系会比自来水干净啦，但系桶装水长期存放咧会滋生呢个细菌啦，运输个过程中啦，可能阳光照射啦，或者系高温焗过啦咁样嘅，再加上我哋嘅饮水机内部咧系会啊藏呢啲污垢啦，而且冇定期更洗嘅话系会滑潺潺噶啦。咁再加上月均饮水啦，成本系高啦，长期使用呢个性价比系非常之低嘅，远远唔够咧装一翻一部直饮嘅一个净水器咧系划算嘅。而我哋109排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呢个反渗透 RO 净水技术咧，系目前家用咧最安全嘅成熟嘅一个净水方式啦，0.001微米嘅一个高精度过滤啦，全方位净化自来水所有嘅啲杂质啦，出水系达到直饮标准嘅啊，直接饮用啦，或者冲茶啦、冲奶啦、煮饭啦、煲汤啦，都可以更加纯净甘甜啊，绝对冇异味同埋冇水垢。而且咧，我哋再送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咧，仲可以净化生活用水啦，例如我哋冲凉啊、洗头啊、洗面啊，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刺激啦，洗菜咧又可以去除呢个农药嘅一啲啊残留啦，啊全屋用水咧系会有个质嘅飞跃嘅。
1: 嗯，真系啊，屋企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咧，你会发觉啊，成个家庭嘅饮水习惯已经改变咗，增加咗好多嘅幸福感。咁再加上啦，而家你哋搞紧嗰个618啦，618嗰个活动，所以真系性价比好高啊！你介绍下。
2: 嗯，系嘅，嗱，依家咧系正式开启呢个618嘅限时福利抢购噶啦，109排音凡心系列咧净水器可以俾大家做到嘅咧，系先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嘅。

0: 系讲冇用，实试先系最实际嘅。啊，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可以198蚊，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啊，冇任何利息啦，咪手续费嘅，分期付款，荷包冇压力啊。啊，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而且系冇押金、冇首付、冇违约金，亦都冇任何嘅隐藏费用啦。今日嚟啦，即系今日打电话嘅听众朋友咧，系会再送交个价值1180蚊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五档调温嘅，常温水45度啦、65度啦、85度啦、99度啦，一键触摸3秒加热嘅，非常之快啦，而且系冇水箱嘅，呢个咧系即滤即饮啦，啊唔使再煲水啦，亦都唔使话再用保温壶去同常温水去沟啦，啊又可以杜绝呢个千滚水啦。我哋居家饮用水咧系更加健康同埋便捷嘅，同时咧再会送俾大家把晴雨遮啦，呢、這个天气真系非常之适用啊，遮咧多多都唔怕嘅，啊再加上咧送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一个钛金发廊窝一部啦，再加一个节能静音品牌嘅一个空气循环扇啦，呢五件实用好物啦，全部都系包邮上门安装嘅。啊，抢先打电话嘅听众朋友咧，前30名仲可以独享呢个整3年嘅一个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额外再加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嘅，入户自来水全程净化啦，全屋用水无忧啊！想体验嘅朋友咧，咋咋谂去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饮咗15日好水先算。
1: 系，咁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住电话400-828-6721，而且咧有一啲优惠嘅话咧，系前30位先有嘅，所以真系要手快少少，因为要抢到个名额先得。咁啊，揸紧时间啦，想要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而且咧，你话你哋即系做咗咁耐呢个净水器啦，即系可以同大家咧计一计啊，即系你屋企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咧，为家庭带嚟好大嘅便利啊！
0: 系嘅，嗱，如果系当为长期消费嘅话，对比桶装水嚟讲嘅话，桶装水咧一家三口每个月煮饭、煲汤、饮水，将近系10桶桶装水啊！每桶计佢18蚊左右，一年开销落嚟都要1800蚊啊！5年嘅话，将近10000蚊、啊。重要嘅系咧，呢个水系冇办法普及我哋厨房用水，例如你煲汤煮饭，你系绝对唔舍得用呢个桶装水嘅啊！对比于市面上嘅一啲净水器咧，啊，我哋单价咧系只有2500蚊左右嘅啫，啊！你斋一年饮水都已经1800啦，啊！再加上我哋每年换咗净水器嘅话，换芯费用咧系每年大概700蚊左右啦，3年换芯咧先2100蚊，5年嘅总费咧都系啊。超6000蚊嘅，而且我哋今次618嘅活动咧，1509牌音帆芯系列俾到你嘅福利优惠咧，系无需全款购买啦，可以按月轻松支付啦，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啊，最主要前30名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获得呢个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啦。市面上用直家用净水器3年滤芯总价嘅一个成本啦，普遍喺1800到2400左右嘅。今次活动咧系全额帮你减免1分钱都唔使嘅，再加上咧全屋中央净水器咧系免费送俾大家嘅，且有多款家电好礼咧，通过呢个618叠加呢个优惠咧系非常之划算，非常之抵嘅。
1: 系啦，嗱，我见到咧，我哋嘅听众啊，阿若谦咧就话，哎呀，而家嗰啲净水器五花八门，系啊，其实市场上面好多嗰啲净水器嘅品牌，因为个技术已经非常之成熟啦，但系好多品牌咧，你话佢好唔好咧，有时好难讲，你就只能听嗰个销售讲，哦，呢样嘢可能好啦，或者咁样，你就只能够听广告啊，或者听人哋讲，咁究竟好唔好咧？有好多时候系要你用过先知嘅，咁啊，玲玲佢哋有一个好处咧，就话我对我哋嘅产品非常放心，唔怕大家嚟试用，俾大家免费试用，有成15日嘅时间嘛，有成半个月时间，你咪用咯。你装咗之后，你想冲水冲水，想冲茶冲茶，想冲咖啡，想煲汤，咩都冇所谓。咁你按翻照自己嗰个用水习惯，咁啊15日之后你觉得好，你先至留低。咁再加上咧，而家咁多嘅福利，系咪揸紧呢个618嘅福利，性价比比较高啊？想要个朋友400-828-6721，400-828-6721，好唔好用嘅话系消费者自己话事，因为俾你成半个月，你试用咗，你觉得好先至系真的好。
0: 嗯，是的，特别呢你不试的话你是不知道的。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哎冇嘢啊，是正常大家都咁用的，但是老旧小区呢个管道老化或者高层的二次供水水质差，嗱对于我哋南方嚟讲是水垢非常之严重的。但北方呢佢是重金属偏高啦，即是每个地区的水质都不一样，其实都是适合安装这个RO 反渗透净水器的。因为老人家和细路的底质是非常之敏感啦，嗱饮纯净水是真是好低的一个成本的养生啦。啊，距离我哋呢个节目啦快结束啦，名额就一直喺度减少紧。想要个朋友咧，系拨打400-828-6721，因为前30名嘅三年内免费换新嘅福利咧，系即将抢满嘅。啊，再重复一次618嘅专属活动政策啦，就系109牌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先试用15日。啊，满意之后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无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有后悔药石啊！今日放定喺度俾你先，试咗15日好水先啊！打入电话仲会赠送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晴雨遮一把啦，负离子吹风机一个啦，同埋呢个钛金发廊摩一部啦，再加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嘅。前30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系再享受多一个三年内免费换心啦，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啊！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全程上门是售后安装检测换心啦，维修一站式服务嘅。三年内免费换心，周期内咧定期主动上门更换呢个全新嘅滤芯啦，唔使用户预约，亦都唔使自行购买，更加唔使支付呢个人工费啊！啊，今日打电话仲会有好多嘢送，捉紧呢个618嘅机会啦，抢到等于赚到。
2: 嗯，好啦吓，咁好详细啦。咁大家如果屋企想话要安装净水器嘅，可以了解一下先咯，打个电话叫师傅上门去睇睇，同埋设计方案先吓，好，时间过得好快脆，多谢玲玲嘅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0: 好，拜拜。
3: 下昼4:30，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其实今晚夜间到听日啦，个天气都唔系稳定啊，多云间阴天咯，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可能雨势都会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有25度，最高系27度。咁啊，由于咧预计听日啊仍然都会有雷阵雨，话近段时间雨水比较多，再加上咧可能撞正嗰啲上落班嗰啲高峰期啊，请大家注意防御。

0: 一首温馨嘅歌曲，亦都好得意嘅歌曲《小美满》，周深嘅作品，亦都系我哋啊
1: 绿茶点嘅
0: 柠檬绿茶。佢今日系小满，不如点首《小美满》啦，咁样啱听吓。
1: 啊，小满时节听呢个《小美满》，即系人生少得圆满都几啱。
0: 其实人有时咧就唔系求满嘅，人有时求缺嘅，因为人满咧则骄啊，系嘛，即系人道就。既圆嘛吓，
1: 天道既满，既全啊，
0: 咁所以我觉得咧，样样嘢啊，唉，系咁上下算啊，差不多算啊，系嘛，唔好真系要去到尽，即系所以人咧，其实真系处世处事吓，对人都系留翻条路先，唔好去尽。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听东西，你哋支持可以去到尽嘅，啲日都听，
1: 起码到五点钟系嘛，因为你样样都想要嘅话，只要喐喐喐，系喐乜嘢都去到尽嘅话，咁你要加两只字啦。
0: 不过我哋又，但系我哋又，但系我哋又唔要求满嘅、啊啊。你一个星期可以听得我哋两日，我都好开心真系，唔使话七日五日都听就，边可能啊？你要求太高啦，系嘛？啊！即大家如果听得到，我唔明，即系我唔知道依家听我哋节目嘅一个星期啲朋友听唔听到，最多可能四日啲任务系嘛、
1: 嗯，
0: 可能两日啊、一日啊，咁已经系好了不起噶啦，真系咁俾面。
1: 可能有一啲系咁啱得咁巧，佢得闲咁啊听下咯，唔得闲就算数咯。
0: 冇错，搵钱嘅时候梗系唔听啦，系咪先？系嘛？咁啊，一为完钱咧又听噶啦，咁样。咁你即係样样要啲顾及嘅係咪
1: ?OK,OK。咁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啊少得圆满啦，总之有得赞，然后啊多啲嚟密啲手咁就 OK 啦。咁我讲起呢又少得圆满啊，希望有个好意头囉。佛吹油啊，佢话今个礼拜呢福利加码，睇下大家啱唔啱啦。五月嘅21号 ,22 号 ,23 号啦，反正每晚嘅八点啊，佢都可以上佛吹油就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嗰啲专项嘅福利囉。为有成100份嘅香兰礼盒啊，包邮送到家，咁希望大家都得到福利啦，咁可以少得圆满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又好意头嘅，就疯狂嘅龙船饭啊，重磅上线，5月21号起咧，每逢星期四晏就三点啊，佢就可以准时就抽嗰个龙船饭啦，零元即系免费食啦，无论系散客即系单丁嘅啦，或者系亲友同行啊，家庭嘅围餐啊，福利佢都系轮翻上阵，连续有成。四个礼拜，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就可以领到福利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提醒下大家，佢话龙船饭咧真系好稀缺噶，因为佢系仅限端午假期啊三日嘅供应，每日午市系限量得50围嘅啫，晚市限量就150围，线上预约先到先得，你错过咗，可能又要等到成年噶咯。咁而且个位置好靓，佢话用餐嘅地点咧就设喺龙舟广场嗰度啊，啱好就近住。叠教嗰条菜道，咁啊食完饭就可以行过去，就睇到最佳嘅棺材区域。咁而且咧就话有11道啊，好吉祥嗰啲大餸啦，每道餸都有龙舟嘅古仔，比如话岭南鲜果就叫做开福，明炉烧鹅叫喜龙。红雀大明虾呢个系醒龙嘅意思，仲有清蒸多宝呢个系菜龙嘅意思，咁一路食一路可以听啲非遗文化咯。现场仲设有赛事嘅直播大屏啊，又有主题表演啊，有文唱按市集啊，等等等等等。咁线上咧仲可以抽奖，记得啦，上佛翠游小程序，佢定时定候就会有抽嗰个龙船饭系免费食噶。咁由5月21号开始，每个星期四晏昼三点。
0: 嗯 ,OK, 好我见呢就是上元就话啦，主持人我想点首功夫佛山送俾周六出征嘅佛山城市男子篮球队啊，同佛山城市男子足球队是喎啊，咁面对就系肇庆同云浮啊比赛系嘛，我希望能够攞到冠军一鼓作气 ,OK, 哇咁好多朋友话听我哋节目话五日喎，冯老板我听五日架咁样。有啲人我都听五日噶咁样，
1: 多谢多谢
0: 啊！真系唔系得啦，日日阿杨哥我日日都听噶咁样，阿怀集星哥我基本上日日听，除特殊情况嘅啫咁样啊。阿宏我多数都听五日嘅咁样，多谢晒多谢晒，真系大家非常支持啦，真系啊，我哋都非常满足啦吓，我哋都系唔求满，但系咧就系、是、大家都咁俾面啊，多谢先吓、啊。好呢、這个钟数不如都听翻首。半首歌啦，因为刚才人点一首歌嘅，叫做习惯成自然，系嘛？仲有一朋友点一首咩呢等你一万年嘅啊，杨玉莹一首歌。咁仲有一首功夫佛山，我睇系咪节目结束之前可以将呢三首歌播出嚟。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5: 睇戏啦，未睇戏之前咧，听嘢啦。咁啊，广东西咧会去到5点钟吓，咁多谢大家各方嘅吓宾客，我话贵人吓，咁啊喺度撑我哋场嘅。咁啊，今日星期三，我哋喺广东西里边咧，
6: 今日星期四啊，个上快乐不知时日过。
5: 系、哦，星期四、哦，今日真系，因为星期三尾本嚟有一个环节咧，就因为冇出，今日调到星期四，因为星期三万飞比较唔得闲啊，咁啊星期四咧佢有一个环节专门同大家揾啲好嘢啊，咁大家啱用嘅嘢分享嘅吓，咁依家亦都系佢嚟到我哋直播间里边啦，睇今日有啲咩。好嘢吓，同我哋一齐讲下嘅。
7: 嗯，系各位朋友下午好啊。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同屋企嘅呢个洗衫有关嘅一个用品。
5: 嗯，日日都要洗噶啦。
7: 冇错啦，日日都要洗。咁有啲朋友就话：，洗衫我都听啊，你广告咧又洗衣珠，又洗衣液，咁又消毒剂咁样样吓。今日嗰个咧有啲唔一样。
5: 系，
7: 因为咧平时我哋嗰啲咧，无论洗衣珠、洗衣粉或者系洗衣液都好啦吓，可能咧就系针对翻咧就系我哋衣物绝大部分嘅。衣物啦，清除绝大部分嘅呢个污渍啦，但系实质上咧喺我哋一啲贴身嘅衣物，又或者咧有一啲咧就比较顽固嘅污渍咧，系用专门嘅呢个清洗液嘅。
5: 哦，先得系嘛？
7: 系啦，嗱，例如好似洗内衣裤，我哋应该咧就有一个内衣嘅专洗嘅精华液啦，
6: 专用嘅。
7: 系啦，咁就可以更加好咁样去除菌啦。咁而仲有一啲嘅朋友咧，对于着即系中意着白衫，又或者可能咧就系、是、即系有啲工。衣啊，都系啲白衬衫啊，咁样样，又或者可能咧就是、个油啊比较出得多嘅朋友嚟讲咧，硬系有一个痛点嘅，就系、是、嗰个衣领嗰个位置就好容易咧会有黄渍。
5: 有冇油都会黄嘅？
7: 系啦，其实点解会黄呢？实质上就系你人体分泌嘅一啲东西，无论系油脂又好，皮脂又好。是冇洗乾淨嘅，咁啊耐咗嘅話咧，時間就會慢慢咁將佢氧化啦，咁佢就以黃色咁樣嘅形式咧就展現出嚟啦。今日咧同大家主要推薦一個咧叫做白衣專洗濃縮液，即係有啲朋友話啦，白衣專洗，我屋企好多都係五顏六色嘅衫，咁啊即係唔啱我。嗱，雖然佢叫白衣專洗，但實際上咧，其實所有顏色嘅衣物，只要咧你係有一啲污漬嘅發黃嘅咧，咁樣其實都係適合嘅。又或者咧有一啲比較難去嘅污漬咧，其實都可以用到嘅。咁但係因為咧喺咁多種嘅呢一個顏色嘅衣物當中咧，其實白衣除黃咧係最難嘅，所以咧佢改咗叫白衣專洗嘅啫。咁呢個嘅白衣專洗咧，佢里边系专门加入咗一啲嘅活性嘅因子啊。咁呢个嘅活性因子咧，佢系可以咧就系将一啲嘅衣物嘅纤维咧就系去除黄渍啦，令到你件衫咧系焕发色泽嘅。咁亦都有朋友好担心啦，佢话咁你帮我去除污渍好强效嘅时候，会唔会令到我啲红色衫都甩晒色噶？咁样，佢净系咧就系将一啲嘅生物酶，将一啲嘅活性物咧深入到去你嘅衣物。 同埋个污渍之间。因为其实呢，当你好耐都冇去清洗走呢啲污渍嘅时候呢，嗰啲嘅污糟嘅分子啦，同埋你嘅衣物分子呢，就手拖手咁样一起住咗好耐啦。咁你呢就要派一个侍者出去摄入去，将佢两个分翻开，咁样样咧，嗰啲污糟嘅污渍咧，先至可以随住水冲走，先可以剥离嘅。咁啊，一次铲唔干净嘅话咧，第二次就再洗干净，因为咧佢呢一个嘅含量啦，里边一个去污嘅含量咧，系远远超过咗咧，嗰个洗衣液嘅一个行业嘅标准，所以咧佢一个浓缩嘅一个洗衣液嚟嘅。咁你只需要少少嘅一啲啊，就放喺一啲黄咗嘅衣领嘅位置啊，又或者一啲咧就系、是、比较之污糟嘅旧渍嗰度嘅话咧，洗三次吓，因为佢呢个三次系点得嚟嘅咧？喺当时我哋入咗厂嗰度，系专门睇咗佢嘅嗰个叫做实验室啊。实验室佢哋有个对比嘅，我洗咗三次之后咧，那个衣领咧从原先好黄嘅咧，慢慢咁样咧就系、是、洗干净。

0: 咗，而且咧，佢话洗白咗之后咧，因为啊，佢里边咧系有一啲叫做油污防御因子，即系话你洗过之后咧，就算你本身系好易有油啊，好易有汗嘅嗰啲衣领咧，都冇咁容易再次黐翻嗰啲油污落去。即系换言之，你个纤维之间咧已经有呢一个嘅防御因子喺度啦，嗰啲污糟嘢冇咁容易入到嚟啦。咁所以咧，佢唔会话哦，我洗完之后好似而家白咗，摆一排佢又变黄。佢就唔会咁样嘅。
1: 其实呢啲系咪同其他啲衫一齐放去洗得嘅咧？
0: 可以噶，可以噶。
1: 即系唔系单单系白色衫系嘛？
0: 冇错，唔单单系白色衫，所有衫都可以嘅。
1: 哦、
0: 只不过咧，就因为呢一个嘅去污因子咧，第一首先佢系浓缩啦，第二咧佢相比起身咧就系其他普通嘅衣物咧，佢稍稍要贵翻少少。我觉得如果你日常我啲衫唔系太污糟咧，就未必话要用到嘅。但系你话如果我屋企有一啲已经好有油色嘅，例如好似枕头巾啦，或者系咩枕头套啦。嗰啲咩被單啊，有啲大油嘅大油田人士嗰個位置有個紅喺度啦，又或者可能嗰個衣領嗰度已經係發黃啦，有咗油跡啊，或者嗰個手袖嗰個位置嗰度啦，有啲污糟嘅舊跡啦，有啲油跡啦，一直都未去除到嘅，咁你就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啦。佢除咗係可以去跡之外咧，佢仲有99%嘅一個益菌除螨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哎呀，有時候我自己皮膚唔係咁好，覺得嗰啲衫洗得唔好乾淨咧，咁你話我都可以用呢一個嘅專洗濃縮液啦，去清洗一下嘅。
2: 嗱，希陽都話啦，其實男士嗰啲枕巾啊，都好容易變黃噶，即係確實有呢啲需求咁樣啊。
0: 因為咧，我見到咧之前有個聽眾同我講就話：，哎呀，我先生就真係一個油人嚟，好油膩嘅。我定期我就要將佢嗰啲枕巾咧就換咗啦。咁跟住佢就話啦：，你知啦，買枕巾一對一對噶嘛。咁啊，硬系佢嗰个特别有印嘅，咁啊换咗佢嗰个得翻我呢个，我又好似就做唔到一对咁样样啊。咁所以咧，如果系类似呢种咁样样啦，吓，即系出油比较多嘅，又或者喺个衣领袖口位啊，或者系某啲架底位啊嗰度咧，比较容易会发黄啊咁样样嘅话咧，你都可以用呢一个嘅浓缩剂嘅。甚至乎啦，有一啲嘅衫啊，佢放喺嗰个衣柜底嗰度放得耐咧，佢都会黄嘅。佢有时候可能你唔一定着过，或者你唔一定话，我当时冇嘅，反正放耐咗，可能佢氧化、潮湿啊等等呢啲咁，你都可以尝试下啦，用呢一个嘅浓缩液咧去洗嘅。咁因为咧，如果系一啲顽垢嘅污渍嘅话咧，最好就是你先洗落去，譬如好似你衣领，你接落去衣领嗰个位置嗰度，然之后咧浸一浸佢，浸佢一排先，浸佢可能个零钟头啊，咁然之后再去洗，咁个效果会更加好一啲嘅。
1: 哦，即系俾佢即系吸收一下先，系咪？
0: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刚才都讲到啦，佢系要深入到嗰啲衣物嘅纤维同污糟之，即系嗰啲污渍之间噶嘛，即系你俾啲时间佢去做嘢。
1: 拖量几多啊？要使乜特别多定系就？
0: 其实都唔需要特别多嘅，因为佢系泵装嘅，咁你正常好似嗰、那个，因为佢系浓缩噶嘛，你正常咁样去清洗啊，你嗰个衣领嘅位置即系都叫做大极都有限啦、啊。你知落去衣领发黄嘅位置嗰度，腌腌佢，铺佢咁样就得噶啦。
1: OK， 咁啊一樽唔系好大啫，系咪？
0: 一樽咧都有一斤嘅，有500克嘅。
1: 哦，
0: 咁、当然你话对比一啲好大支嘅嗰啲嚟讲嘅话咧，佢唔算大，但系咧其实已经系几实用噶啦，因为咧一般一啲浓缩嘅洗衣液咧，佢都唔会做到好大支嘅，佢相对嚟讲你支一泵就等于人哋支几泵咁样样噶啦，相对嚟讲嗰个叫做活性又好啦，或者系清洁嘅洁净力啦，佢都会系浓缩咗。
1: 其实其他颜色嗰啲都唔会话一个肯定唔会甩色先啦，咁啊亦都会即系洗得干净嘅。
0: 冇错冇错，即系如果你话其他地方，即系其他，譬如你我。红色嘅衫啊，有一笪污渍咁样样，或者有啲咩笔迹啊，成成嗰啲，其实你都可以尝试下。
1: 但系佢针对白色更加即系会
0: 系，因为白色系最难嘅。
1: 都系咁放落洗衣机，都系咁用法系嘛？
0: 咁当然如果你话嗰啲顽固嘅污渍，好似我刚才讲，你先腌一腌佢，然后再掉落去洗衣机，再开洗衣机系更加好嘅。咁今日当然亦都带嚟咗一个嘅优惠。呢个优惠嘅话啦，我哋一樽咧就系500毫升啦，咁我哋咧就系两支装59.9元嘅，因为咧我哋当时喺厂嗰度咧，喺厂嗰度都可以买，喺厂嗰度咧两支佢要卖到60元，跟住佢就话啦，嗱咁我59.9元俾你啦，咁我话喂，咁你好冇诚意喎、咁样，跟住佢就话啦，嗱我哋仲要包邮送到去你屋企，我话都系唔系好够诚意喎，咁于是乎佢就咁样样啦。我哋再送多你咧，就系两袋啦，这个4粒装嘅洗衣珠。这个洗衣珠咧，其实里边咧都好富含咧各种嘅酶嘅。譬如有时候你话我啲衫啊想清洗啊，或者系有啲污渍咧，都可以急爆佢要嚟清洗嘅。然后再送多一樽280克嘅洗衣机嘅清洁剂。 洗衫嘅同时你都要得闲洗一洗个洗衣机。咁就所以$59呢到手呢一共系有五样嘢嘅。有两支嘅呢一个白衣嘅专洗浓缩液啦，有一樽嘅清洗洗衣机嘅清洁剂啦，同埋呢就有两袋呢就系四粒装嘅呢一个洗衣珠嘅。
1: 嗯，咁所以你都系屋企有啲白衫啊、白色衫啊、雪衫需要去清一清嘅系嘛，又唔想，因为啲白雪衫咧，有时咧去到啲公众场合比较好，即系正规嘅场合咧，想着一件干净噶嘛。咁喺屋企有啲好邋遢嘅，着咗几次之后唔知点办好，咁不妨可以试下用呢种嘅。
2: 是尤其有时候你上班，因为有一啲朋友嘅工作要求，或者可能啲工服佢就係要求你着啲白色衫嘅。咁但係你如果有时候洗咗几次之后佢就已经发黄啊，或者係比较变旧啊，但你又要必须着，你要维持返个形象，咁冇理由劈咗佢㗎嘛，咁嘥，咁你可以试下呢个洗衣係囉，白衣专洗。
0: 因为呢有啲即係佢返学又好啦，或者上班又好，一定要着嗰啲嘅话呢，你唔係话我着第件衫，你唔着呢件衫，你系要重新再买过嘅。
1: 系啊系啊，要买过嘅。
0: 系啊，咁同埋咧，仲有啲嘅朋友就系有时候，当时放喺嗰个衣柜嗰度咧，佢系未变色嘅，但系放耐咗冇着咧，佢会发黄，实际上都系未洗干净嘅。
1: 都系有细菌啦吓。
2: 系啦，呢一位就话啦，白色衫最惊就系有发霉同汗渍啊，佢就话要洗得去先得。咁啊，阿朱儿咧就话啦，系咯，啲白衫佢本身放耐咗就变黄噶啦。佢话其实我着衫都算襟着噶啦，因为会好尽量保持件衫干净嘅。咁啊，仲有女士嗰啲，哎呀，嗰啲打底嗰啲，佢话我都好烦恼呢啲噶，有冇啲咩好介绍？因为冇可能下下换新咁样。
1: 咁所以咧，万飞今次介绍咗呢个专门针对啲白色嘅衣服啊，即系话去。去污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屋企有需要嘅话，上到去放心好物系嘛，
0: 系呢个嘅小程序嗰度啦，
1: 小程序嗰度
0: 精选就有。因为其实呢个嘅洗衣液咧，就系之前我哋有个同事用咗先，佢话哎呀，我用咗一次之后，发觉真系好好洗啊！特别有时候咧，佢话我洗我个仔嗰啲鞋啊，嗰啲咧去污啊，觉得哇真系好见洗咁啊，其他嗰啲都唔得嘅咁样。所以其实咧就即系开动你自己嘅脑袋，同埋睇翻自己嘅需求，即系唔系话净系洗白衫嘅，其他嗰啲衣物你觉得我想要去污嘅，咁你都可以去尝试用呢一个嘅即系浓缩液嘅。咁当然啦，除咗我哋刚才讲到嘅呢一个白衣专洗嘅浓缩液之外啦，仲有内衣嘅清洗
1: 嘅。呢、这个下次先同大家推介下。
0: 系啦，但系而家都有优惠，大家都可以上去买，都系上到龙飞精选嗰度。同时而家都系即系有礼品送嘅，咁啊$49有两樽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礼品送，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进入到咧放心好物嗰度购买嘅。
1: 系去嗰度了解啊，系嘛？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咁我哋都系唞唞先。刚才有朋友点一首歌嘅，一首就系《功夫佛山》，就等你一万年嘅吓。咁我哋或者呢个时候先播一播呢、这个《等你一万年》先吓，听几句咧。最系都系可唔可以播埋呢个《功夫佛山》吓？

0: 啦啦啦，青春不会变，话听呢首歌真系吓，心情特别靓，但系可惜都变啦。咁人咧始终都系年纪越来越大嘅，但系唔紧要，系嘛？容貌虽然话已经开始成熟啦，但系心态依然都系年轻，系咪？
1: 咁啊，虽然时间咧，我哋就可能变咗容颜有少少变化，但我哋嗰啲友谊不变嘛，感情不变。
0: 冇错啦，希望每一日下昼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偈。我见到好多朋友都喺留言，佢话我哋尽量每日都听我哋节目。

0: 好多啦，我收到晒啦
1: 吓。感动感
0: 动。我哋厂都系嘅，每日都听咁样吓，除咗有特殊嘅情况，我都排咗五日都有听嘅。咁真系唔话得啦。咁节目结束之时咧，我哋最后一首歌吓，同大家讲道别啦。刚才有朋友点一首《功夫佛山》嘛，点俾我哋佛山嘅足球同埋篮球队系咪？希望佢哋取得好嘅成绩吓。咁亦都祝大家咧又系心情愉快吓，样样都系顺利，做乜都成功嘅。好吧，带出呢首《功夫佛山》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呢又嚟到五月嘅22号啦，小周末听日吓，依然都约住大家喺3点钟啊，我哋
1: 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定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笑，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

0: 经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买嘅。今日咧就讲讲入边嘅基金啦。咁个人养老金其实佢主要分两大类，今日同你讲清楚。第一个咧就叫主动型基金，占咗六成。个名入边一般带有目标呢两个字，嗱就好似系自动驾驶咁一样省心吓。一种咧就系目标日期基金，按退休年份分嘅。比如预计你2040年退休嘅，咁就拣对应嘅基金，佢就会自动调整噶啦。年轻嘅时候佢就会多啲买股票去冲收益，就快退休咧就换成一啲稳健嘅债券，唔需要自己操心。另一种咧就叫做目标风险基金，直接咧就系标保守啦、稳健啦、平衡啦、积极啦。咁啊唔同嘅呢啲目标嘅话咧，你嘅股票占比唔一样嘅。保守嘅咧就唔超过15%，稳健嘅话咧股票咧就唔超过30%，平衡啊大概系55分。如果你系积极嘅话咧，嗱呢个股票占比系65%-80%，按照自己承受嘅风险嚟拣咧就可以啦。不过要注意，呢类基金咧亦都系靠基金经理选股嘅，有可能跑输大盘噶。部分咧仲有1-3年嘅持有期，中途就唔可以换嘅。第二类咧就系指数基金啦，特别适合嗰啲咧想资产透明嘅朋友，咁就好似咧所见即所得啊，收益跟住大盘指数走，唔需要盲猜究竟边个基金经理更加好。佢分三种，宽基指数，咁啊大盘入边咧就有呢个嘅茅台啊、工行啊呢啲嘅龙头公司，中小盘就系一啲有潜力嘅中小企业同埋高科技企业啦，仲有红利指数就系专门去拣啲高分红嘅公司嘅，低利率环境下边咧都比较吃香，咁仲有咧指数型增强，基金经理咧亦都会加一啲自己嘅判断，但系就唔系保证有超额收益噶。咁而且呢一类基金咧，通常都有个小福利，咁就系 Y 份额嘅费率咧就比普通份额嘅更加优惠一啲，长期持有咧就系会抵啲嘅。跟住嚟同大家嚟拣拣啦一啲选择嘅思路啦。如果你平时已经有定投某一种基金，直接咧平移到自己个人养老账户就可以。咁啊，先咧帮呢个账户充值，再去咧银行 A P P 输入呢个基金嘅代码，或者咧去支付宝啊、天天基金啊呢啲第三方平台咧去筛选购买。咁啊，既保持策略一致，仲能够减税添。如果你冇明確嘅方向呢，咁你呢亦都可以去试一试核心卫星嘅配置，也即係80%嘅钱呢就作为核心放喺宽基啦、红利呢啲稳当少少嘅类型上边，保证一个平均收益。20%你可以投一啲中小盘子股，搏一搏有冇可能有超额嘅回报，比例亦都系自己嘅风险可以承受嘅。咁最后呢亦都提醒一句啦，个人养老金呢就唔一定人人都会去存呢一笔嘅个人养老金啦，就12000嘅呢一笔，但係呢养老规划就唔能够等嘅。咁哪怕你就算唔系去买个人养老金，但你都要记住同养老规划匹配嘅有呢几个关键。长期持有、分散配置、定期投入。通过呢12真言呢就可以帮你呢慢慢储得一笔嘅养老钱啦。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蟬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10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係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3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3: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4: 选择确实很

0: 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世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1: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呢，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0: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1: 睇嚟选择正规可靠嘅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鳝鱼口腔喺种植体嘅选择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呢？
0: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1: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0: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鳝鱼口腔在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系鳝鱼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 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仲好线上预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5: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5: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6: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的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仁。

0: 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仁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仁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仁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我系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946天气预报。
9: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7度左右啊，咁啊见到高明啦挂起咗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啦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5%嘅。咁而展望多几日啦，咁其实佛山继续咧会有雷阵雨嘅一啲嘅情况啊，所以要继续咧预防强降雨同埋佢可能引发嘅地质灾害。
8: 946路况。
9: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上方向，建新路的福贤路口往市东路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广湛公路的龙峰路段往九江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龙州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有慢。现时就天雨路滑，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减慢车速，保持合理的这个车距，避免意外发生。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啊！
10: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啊？
5: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11: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12: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出嚟 FM94.6 嘅节目。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入嚟打卡吹水啊！
1: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今晚咧油价会上调嘅，晚上12点过后咧，国内嘅油价正式上调，受到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影响咧，今次嘅汽柴油咧每吨系上调70蚊到75蚊啊，相关企业咧会按照翻呢一个嘅需求咧去调整啊，根据预测嘅话咧，好似92好汽油嘅话，加满50升咧，油箱大概系多3蚊左右。财联社嘅报道，今日市场咧全日咧都系冲高回落啊，咁啊三大指数咧都跌超过2%，沪指失守4100点，咁啊科创50指数咧系跌超3%，之前咧一度系涨超过3%嘅，沪深两市成交额系3.48万亿，咁啊较上一个交易日咧放量去到5200几亿嘅，咁啊盘面上面市场嘅热点咧较为之杂乱一啲啊，全市场咧近4800只个股下跌。中国足协宣布消息啊，17人终身禁足啊，咁啊计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咧，中国足协咧今日公布咗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之前咧就呢一次咧就处罚涉及咧65人，其中有17人系被给予咧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同足球有关活动嘅呢个处罚，48人咧就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嘅处罚。代言人孙杨在广告当中就攞反了那个望远镜啊，最近有网友曝光361代言人若孙杨在广告当中就拎反了那个望远镜，引起热议，而官方的客服回应将会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网友猜测这一个有没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宣传图呢？中国男足事隔4个月咧，再入到呢个亚洲杯嘅决赛啊！咁啊，讲紧就系2026嘅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嘅 U17 男足咧对阵澳大利亚队嘅时候，凭借住2粒进球咧就战胜咗对方啊！咁而北京时间5月23号嘅凌晨1点啦，中国队咧将会对阵另一场嘅半决赛当中获胜嘅日本队啊！新闻联播点赞的女司机呢捐出了受赠的新车啊，最近呢江苏泰州的靖江街头呢，女司机啊王女士呢同热心市民一起就顶住部车救人的事迹呢就火遍全网，仲上埋新闻联播添。咁喺寻日上昼呢，一家车企系赠送咗一部新车俾佢嘅，咁以此呢就致敬呢见义勇为嘅车主。咁而佢亦都决定呢将委托呢相关嘅部门呢就将呢部车捐赠拍卖啊。贵州嘅民警为救落水群众，跳到入呢一个嘅流水当中啊，沿住河面搜索咗成2公里，差唔多40分钟之后咧，终于将落水群众咧就搜救上岸。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佛山出台低效用地上存量的建筑转换临时用途的管理指引，通过5大举措激活沉睡的空间，为佛山市的低效产业用地上的这些存量建筑提供清晰规范的功能转换途径，详情可以去微信公众号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了解。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0: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7: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啊。根据南方日报嘅报道咧，杭州一间嘅寿司店啊，呢个品牌叫寿司郎啊，咁啊之前咧喺首次接受呢个检查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哋嘅刺身专区用嘅嗰只碟咧，抽检咗10只啊，全部都存在明显嘅水渍同埋食物嘅残渣。咁而一个月之后咧，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嘅投诉，咁啊再次去到呢间店进行复查。又系抽检咗10件啦，咁啊呢一次咧就发现咧就好啲，只系得6件咧有呢个咩食物嘅残留咁样啊，咁但系咧呢一个亦都相当之讽刺啊，从十呢、这个咩抽十邋遢啊，到呢个抽10中6咧，变化嘅单单只系数字，咁而不变嘅就系佢问题本身，点解一间食品店、一间餐饮店啊，仲要系咁知名嘅连锁店咧，个卫生问题都搞到咁嘅咧？即第一次呢就是即循例嘅检查啦，都已经中晒招㗎啦。第二次呢就係、是、啲食客消费者顶唔顺，打埋电话投诉，咪再去抽都仲係咁衰呀。咁所以好难讲呢，就话哎呀我哋上次冇留意嘅啫咁样啊，今次我哋会加强咗，好明显呢套嘅说话呢就冇人信㗎啦。咁同埋呢，即呢个餐具嘅卫生呢从来都唔系一个餐饮行业嘅加分项，即係哎呀呢间好干净呀，好好啊咁样。干净是最基本的底线来的，啱尤其是这些咁样咩寿司啊、刺身咁样，佢全部都是即时入口的生冷食品，即系大部分佢拎到上嚟咧，你系唔会再加热，甚至乎嗰嚿嘢就系从来都冇加热过嘅，你就直接食落去噶啦。咁所以呢啲餐盘如果唔干净嘅话，就证明咗嗰个食材就会掂到原先只碟上面嘅嗰啲。唔知细菌又好或者哪吒又好，就会顺住嗰嚿嘢就食咗落去啊！咁所以呢一样嘢系应该系好注重、好关注嘅，绝对冇理由就系连即系消费者都见到话你上面留咗啲嘢上面嘅，咁洗碗洗碟嗰个系咪视力有啲问题咧？吓、咁同埋咧呢一间店咧就真系出名系排队王嚟嘅啊，好几间即系我哋佛山都有啊，咁啊而且喺一啲嘅即系商业嘅旺区啦，咁啊同埋或者系星期五晚啊、星期六日呢啲叫黄金时间咧，经常性系会排好多人喺出边咧，就等住食呢一间嘢咁样。咁但系呢一个连最基础嘅卫生都做唔掂嘅话咧，咁仲点令到大家相信你呢个品牌咧？咁啊当然。杭州呢一间就唔代表全国其他分店都有呢个问题啊！咁但系我作为消费者有咁样嘅联想，系咪好正常咧先？咁啊，更加值得警惕嘅就系有啲报道都讲到啦，呢一个嘅品牌咧，咁啊呢几年咧亦都系迎嚟咗咧一个叫做扩张嘅一个势头啊，即系嗰啲开嘅门店咧，亦都用得越嚟越多咁样。咁但系品牌嘅管控咧，亦都因为呢件事咧，亦都被质疑就话会唔会分店开得太多啊？咁所以佢哋嘅质量系有所下降咧，同埋管理嘅嗰个标准啊，同埋系咪管理层方面系兼顾唔到咧？咁样所以就导致呢啲问题出现咁样啊。咁而更加离谱咧，就今次叫做碟唔干净啊！咁但系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咧，呢间品牌寿司店嘅部分门店咧，之前已经系因为咧食物混入其他异物咧，已经系受到过呢个监管处罚。呢一次已经唔系第一次，之前已经中过招噶啦。嗰次咧就因为咩金枪鱼产品疑似有寄生虫咧，就引发争议嘅。咁而今次就到餐具啊，咁所以即系究竟呢个品牌嘅门店管理系咪话，我卖咗个叫做代理权啊，你受理权俾你之后收咗份钱，咁啊嗰个品牌就唔管理嘅咧？系咪会搞到呢啲咁样嘅品牌叫做滑坡效应，先至真正要做嘢咧？咁样啊？咁而且其他城市攞咗代理权嗰啲店就真係多得佢唔少喎，即好似我喺佛山嘅店我係做得 ok 嘅，但因为杭州呢單嘢之后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我哋呢边生意㗎嘛先。咁嗰个嘅代理人啊，或者俾咗钱嗰个老细，咁係好头痕，咁呢个有冇得到一啲咁嘅赔偿啊成成咁嘅嘢呢？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品牌自上而下呢，应该要好好去正视呢啲问题，而唔係话个代理权俾咗出去就完全唔理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 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最近呢有一出电影呢就非常火爆啊，唔知你睇咗未啦，呢个就係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啊，票房呢已经係超过5亿以上㗎啦，而且呢好多嘅预测机构呢就不断咁样调整呢佢个最终嗰个票房嘅即係嗰个目标咁样啊，之前又话5亿啦已经好多啦，后面就变咗10亿，咁而家最新好似有成咩12、13亿嘅预估咁样，咁而且喺个豆瓣评分上面呢而家已经係去到9.1分啊，咁相当之夸张啊！咁而当中咧，佢哋嘅演员咧好多都系好受欢迎啦，咁甚至乎主演嗰两位咧，大家都知道啦，佢两个系原本系平平无奇一个普通人嚟嘅，咁后屘开咗抖音之后，一瞬间都有几廿万、过百万嘅粉丝咧就关注咗佢哋嘅账号啊！咁而另外一位嘅主演咧，就系嗰位84岁嘅素人演员吴少卿啦，即系戏入当中嘅呢位阿嫲啦，亦都系好受到追捧嘅。咁而且咧，佢喺嗰个首映礼上面咧，亦都系即系有啲一路喊住喺度讲话：，我人生嚟到84岁，终于有咗自己个名啦！咁样，咁啊呢句话都打动咗无数观众，咁亦都咧会令到一场叫做啊温情嘅共鸣咧，转眼变成咧就一位即系八旬老人家嘅一个标签啊！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时候，红起身咧都会惹嚟一啲嘅麻烦嘅咁样，因为咧佢喺戏入边好受欢迎啊，甚至乎佢喺网上同人哋互动咧，都有好多人都中意同佢互动。咁但系咧有啲人竟然系现实当中咧就走到去佢嘅生活啊，就骚扰人哋咁啊。报道话咧，有人通过咧就分析咧阿嫲买餸嘅啲嘅路线啦，咁啊推测佢咧可能大概嘅住址喺边度，然后竟然喺网上就公开咗。紧接住咧一啲我唔知佢系为咗拍阿嫲啲素材啊，定系真系嗰啲疯狂粉丝啦，竟然就频繁登门啊，咁啊同埋咧就会去所谓探佢啊，甚至乎有啲咩所谓嘅咩商业邀约咧，亦都系轰炸式咁样涌嚟啊。咁但系咧，搞到阿嫲咧正常嘅生活咧，而家就变到唔敢出门口啦，甚至乎系瞓都瞓唔着啦，咁样即系平静嘅晚年咧就被彻底打破啊！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哎呀，我自己只系中意佢，想近距离表达一下啫。咁但系如果你系正常行喺路上，唔觉意见到，咁好彩见到过去问下可唔可以影下相啊，打个招呼，我觉得呢啲可以接受嘅。但系而家通过报道讲嗰啲，系专门去嗰条路附近去。

傲佢嘅，咁样我就觉得咧，完全系超脱咗咧呢个欣赏嘅范畴啦，变成咗赤裸裸嘅窥探啊，甚至乎系跟踪骚扰啊咁样啦。咁而且网上嗰啲嘅碎片信息咧，就都好离谱，佢就唔系由其中某一个人咧就公开晒佢住边啊，成成，而系呢个啊公布一啲啊，嗰个啊公布一啲，全部咧就好含糊，但系有啲人好聪明嘅，将呢啲含糊嘅信息咧就完全即系叫咩归纳埋一齐，最终咧就得出一个比较可靠嘅内容咧，所以就成功咧就揾到阿嫲咁样嘅。有律师就讲到啦，呢种叫做啊，即系粉丝界当中叫咩私生饭嘅围堵呢啲咁嘅行为咧，上门骚扰咧已经系涉嫌违法噶啦。因为从今年1月1日起施行嘅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都讲到啦，如果你系扰乱他人正常生活嘅一啲嘅行为咧，系可以定义为违法行为。仲有咩擅自闯入民宅啊，更加会触犯到咧就非法侵入住宅罪，情节严重咧会构成寻衅滋事啦，将会承担刑事责任嘅。咁啊，面对呢一啲铺天盖地嘅骚扰啦，咁啊呢位演员啦，吴少卿亦都亲自讲明咗，就话所有嘅商业邀约都系一律拒绝，只有公益活动同埋要阿嫲自愿、身体允许嘅情况底下啦，先至会酌情考虑。咁就算连佢哋个孙啦，亦都系频频发视频去呼吁，就话我阿嫲咧已经80几岁啦，系需要更多嘅休息，大家就唔好再嚟打扰佢。即系你中意佢嘅话咧，喺网上点个赞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净系靠佢哋一家人咁样喺度即系发声咧，我觉得个力量系好细嘅，同埋平台方面咧，我觉得应该要及时清理嗰啲咧涉及住址啊、泄露他人嘅嗰啲违规信息，咁啊就唔好令到呢一位嘅演员啦啊正常嘅生活咧都被骚扰到啊。从之前嘅咩明星隐私被曝光啊，再到嗰个咩体育运动员嗰啲，即系又系有啲咁嘅嘢啦，即系每一次出现咗呢啲所谓嘅流量咧，总有一班人咧就会系冲过去，可能入边有一啲叫做唔理智嘅粉丝，但我觉得有部分咧真系为咗黐热点啦，去获得嗰啲叫做日常嘅素材咧，就系即系牟利咁样嘅。我觉得呢班人咧就零舍要关注到，同埋咧该处罚就处罚，就避免以后再出现更多呢啲咁嘅情况啊。

0: 四六路方。
1: 来到傍晚的六点零一分，再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上方向，灰旗路的分江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华路的文华路口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南国东路的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公园方向，广湛公路的龙峰路段往九江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以及新教桥往大良方向亦都是车多，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一样是车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够钟睇电视啦！
5: 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4: 爱人，
5: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咧就可以睇综艺，系卡通嘅扫呢个。忠诚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4: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6: 套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都会遇过。整治电视乱象，国家量出重拳，对有线电视、IPTV 同互联网电视展开试点治理，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升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的到显著改观。
4: 仲有了解使用电视明白卡，收睇电视更便捷噶。
7: 开机即刻睇直播，
4: 电视体验。爽好多，
8: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啊！咁除咗话听广播啦，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点击底部嘅花生啦，揾到今日你点咧直播间咧，可以入嚟倾偈啊！咁啊，见到有啲朋友咧就讲起嗰间寿司店嘅卫生问题啊，咁样咁佢就话啦，哇，好似蔡健太话斋，话呢间店原来其他地方都出现过咁多问题嘅啦，咁啊真系应该配一首死性不改俾佢啦，咁样。咁确实咧，就有啲时候咧，即系食品呢一样嘢咧，即系干净卫生咧，系第一标准。好唔好食咧，先至系我哋第二个要考量嘅。即系你成间店甩甩漏漏，跟住啲餐具又唔干净嘅话，你硬好食我都食唔落嘅咁样。咁同埋咧，有啲朋友亦

0: 根据劲木新闻的报道，最近有网友发视频讲到，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景区里面见到一块的即标语牌，都是爬山的那里，所以就会见到说哎呀爬不喐啦，哈哈哈哈这样。我记得之前有另一个景区又是用了这个的牌的，当中有好像说什么58个哈哈哈哈这样的。当时也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路牌非常之好，令到大家去到可能爬到一半啊，或者一个比较累的情况见到这个路牌都会觉得被鼓舞被打气，甚至乎觉得互动的。但是这个景区它不单止照抄，还想着就加一些创意下去，它后面就加到啊爬不喐啦，使唔使将你嘅小朋友抌埋一边啊？或者将你嘅老婆啦抌埋一边，自己爬啦咁样。咁啊呢一句叫做画蛇添足嘅对白咧，亦都引起咗咧就广泛热议，基本上都系闹佢啦咁样。咁啊对于呢种情况咧，呢个叫做啊郑州嘅伏羲山景区咧，亦都回应讲到呢个标语咧。被人投诉之后呢就当日已经拆除啦。咁本意呢就希望呢就缓解大家嘅爬山压力咁样。咁好明显佢就觉得可能见到人哋景区红起身就照抄。咁但照抄呢又怕被人讲哇乜你照抄咁冇创意嘅，就諗住就加啲嘢落去嚟个突出自己嘅与别不同，所以就加咗句不如将你嘅小朋友或者将你嗰啲老婆啊咁掉咗佢啦，咁自己爬冇咁辛苦咁样。即呢一个呢就唔系咩趣味互动啦，而系有啲即过分于冒犯，而且有一个负面引导影响。即前几年不是有出电视剧的啊，我仲有冇机会啊咁样，就係、是、爬山然之后啊即嗰个电视剧。咁会唔会因为嗰度諗嚟嘅呢，咁样话都几得人驚，所以我一啲都趣味性都唔讲咁样。咁当然呢个警区都知道衰咗，咪及时道歉并且拆除个标语。咁呢个亦都系源于呢就係、是、游客监督嘅回应嚟嘅。咁但係警区出现呢个标语嘅时候呢，係咪真係都讲明咗佢哋嘅把关即係非常之唔严格啊。咁同埋佢哋嗰班嘅管理层係咪突然间个尺度放到咁宽嘅呢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折射出呢，有啲时候东施效颦呢就係、是、尴尬又唔好笑，甚至係拉低咗成个警区嘅呢个品位咁样，俾游客带嚟更差嘅体验。即系点讲咧？如果冇呢单嘢，我真系唔知道有呢个景区。咁但系我知道之后咧，我亦都唔会去。咁所以呢个就系负面影响带嚟嘅一个恶果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一啲嘅景区咧，喺提供一啲服务啊，或者叫做一啲情绪化嘅一啲嘅价值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咧就上网学多啲啊。感受下而家啲网友佢哋嘅趣味或者佢哋嘅开心嘅点喺边一度。我相信你睇多啲了解多啲嘅话，你就把握到究竟你嘅尺度去边度。甚至乎你可能你自己未够呢个水平嘅话，咁你就去睇一啲所谓嘅高赞幽默嘅一啲短视频啊，然之后搵嗰啲留言啊搵出嚟。你叫 AI 帮你分析啊，就话我可唔可以照住呢啲嘅模板，然之后生成咧我哋呢个景区嘅啲嘅标语，我嘅目的系乜嘢？即系你自己能力唔够，可以借助一啲 AI 工具啊，而唔系话照抄之余咧，然之后谂一啲奇奇怪怪嘅嘢咧加落去。即系一方面你跟风又跟得衰，第二咧就个创意咧就唔知创咗去边一度啊。咁所以呢一种画蛇添足啊、东施效颦嘅内容咧，系唔会受到欢迎嘅。咁而且呢即係从最初嗰个景区嚟讲，嗰个咩爬布东喇叭嗰个人哋嗰个趣味性好明显係得到咗一个叫做广泛嘅认可嘅，就觉得呢种表达係啱啱好嘅。绝大部分嘅游客都会睇到呢一个嘅标语就会笑。就算你未对外公众去试，即係试话你自己嗰日去爬一爬，感受一下爬一个零两个钟见到呢个标语，你係激气定係开心嘅。当你代入到呢个游客嘅角度嘅话呢，你就会真正做好你呢个景区应有嘅服务啦。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要讲做得好啊，接落嚟呢间嘅学校咧就被好多人嘅即系就认为佢哋呢种做法咧就点赞啊咁样吓。咁最近咧就见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咧

0: 增加咗一个嘅即係请假系统当中呢，增加咗一个叫做生理假咁样。咁好多嘅学生呢社交平台呢亦都专门发布个截图，就话呢呢个系嚟自佢哋母校嘅人文关怀咁样。咁对此呢，咁学校嘅工作人员都讲到呢，目前呢个系统呢仲做緊测试同埋更新嘅。咁确实有呢样嘢，咁但会继续完善咁样。咁同埋呢佢哋讲到呢一个嘅情况，就话如果系情况属实呢，只要正常提交请假申请就可以获批，唔需要呢就交嗰啲咩所谓咩医生证明啊成成咁样。咁而根据呢间学校嘅同学仔透露呢，学校之前嘅请假系统呢其实都可以用呢个病假嘅形式呢去请生理假嘅。咁但係呢就要提供呢医院开具嘅证明啦，或者上传病历啦，或者甚至乎有啲所谓嘅假单啦先至会批准嘅。咁而今次嘅呢个调整呢係单独呢就设咗呢个生理假出嚟啊，同呢个病假事假并列嘅。咁同埋呢今次最大嘅调整就在于学生申请嘅时候无需提供医疗证明或者扣药嘅凭证，只需要填写你嘅请假天数、事由等基本信息就可以提交申请啦。咁啊，确实啦，对于女生咧请生理假咧，其实好多时候都总叫做双重嘅煎熬啊。首先佢自己嘅身体就顶唔顺啦，即系痛到可能即系腰都挺唔直啊，连床都落唔到咁样。咁但系个脑就仲要喺度谂，哎呀，我要攞啲咩嘅证明先请到咧？即系有啲时候佢哋嗰种痛咧，唔一定话要去到医院啊，或者真系要食药先 OK 嘅。即系可能就真系要瞓翻几个钟，瞓翻半日咧，就可以咧就缓解到呢样嘢。咁但系我喺呢个最痛嘅时候，最需要请假嘅时候，那个系统竟然要我提供所谓嘅证据啊凭证，我去边度揾俾佢咧？同埋嗰啲止痛药，我唔使每一次嚟我都买药噶嘛，我买咗可能我可以食一段时间噶嘛。咁所以呢个时候，我觉得呢个请假系统咧就有啲叫做唔係好符合实际。咁所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呢今次咁嘅调整呢，我觉得係真係明白到女生请呢个假嘅遇到嘅啲困难，实际嘅需求係乜嘢先至会作出呢个调整啊。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担心，就哎呀冇证明会唔会俾人哋滥用㗎，呢个善意会唔会反而变成漏洞呢咁样。呢种担忧绝对可以理解，但係唔应该成为拒绝善意嘅理由。管理嘅精细化从来都唔系话靠咩繁琐嘅流程咧嚟到实现嘅，真正即系高级嘅制度咧，就系喺信任同规范之间咧就揾到个平衡点，而唔系话咧将证明嘅负担咧就全部掟俾嗰个已经痛紧嘅人啊。咁同埋有啲人就话，哎呀，女生有生理假，咁啊男生又冇，呢种算唔算叫做啊偏帮佢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种嘅文化咧，就等于将平等就理解成为平均，即系真正嘅呢个教育公平咧，从来都唔系话咩绝无差异嘅咩一刀切啊，而系正视差异之后嘅有所作为。即系生理假咧，其实就唔系咩性别嘅红利啊，而系对于女性特殊生理规律嘅尊重，亦都系现代社会应有嘅文明嘅一个即系体现。咁啊，同埋咧，其实我哋员工或者叫做公司当中咧，其实都有一啲系已经做咗呢样嘢噶啦。咁同埋咧，根据统计，全国近20个省市咧，亦都出台咗女职工嘅痛经假政策。咁啊，高考呢一种嘅做法咧，其实都系即系叫做根据现实，同埋将呢一个嘅权益咧，就照射到咧俾更年轻嘅群体啊。而且呢个改动呢亦都系源于呢学校呢之前呢系主动呢就向相关嘅学生呢就采取呢个叫做征求意见。咁最终呢就决定呢就系单列呢个假期，同埋唔需要呢就叫唔系假期，单列呢个请假嘅需求，同埋呢就唔需要呢就再有呢个凭证。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证明咗呢间好嘅学校呢明唔明白学生，同埋叫做可唔可以同学生平等沟通呢，亦都体现咗呢间学校嘅水平啊。
1: 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你觉得什么是一辈子的爱呢？回山大帝这位71岁的老伯用深夜的一盏灯给出了答案。这盏灯啊，就亮在佛山南海大地的街边。作为71岁的黄菊天老伯，守着一个水果摊，经常到凌晨1-2点才收工。
4: 我唯一的希望能够使我老婆
1: 带着微笑咁离开我哋，呢个我就要打三年啦。
3: 他不是不想歇着，只是因为老伴病得重，治病要花钱，他就这么一天天熬着，想着多卖一点是一点。有路过的人拍下了他摆摊的样子，发到了网上，很多人看了心里都不是个滋味。人留意到啊，他总是弯着腰把香蕉一根一根的擦干净，生怕磕了碰了。这些动作很轻很慢，但能看得出他是真心心疼这些果子，也真心想靠自己的手把日子撑下去。他跟老伴儿结婚51年了，从年轻时候就在一起，到现在老了病了还是守着他。说起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日复一日的陪着照顾着，省吃俭用，凌晨出摊。这份心意啊，说大不大，可细想想，一个人能这样几十年的不变，真的不容易。好多人都说现在很难看到那种踏踏实实的感情了，可黄老伯这样什么也没说，光是凌晨还亮着那盏灯，就把什么都讲得明白了。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老伴需要他，他就想办法顶上去。这个日子苦归苦，他从来没想过撒手。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说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吧，不是什么漂亮话，是熬出来的，是一天天守出来的。如果看到这样的老人家，能帮一把就带一把，因为老奶奶身体能够好起来，两个人还能再在一起走远一点。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6: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5: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6: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5: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6: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5: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7: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8: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0: 可是这样的话，
1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

0: 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气象台发嚟嘅消息啊，预计今晚夜间咧，佛山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啊。咁去到听日咧，依然都有相应嘅一啲嘅状况。咁近期咧，雷雨都频繁啦，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啊。特别系上落课期间啦，咁亦都要留意翻呢个出行嘅安全。最近见到教育部启动了2026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够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代替这个书画、玩具，亦都不能够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儿童等。亦都引导广大的家长亦都要树立翻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啦，并且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的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小朋友啊。即系电子带小朋友呢一个咧，亦都唔系咩新鲜嘅事件啊！咁我哋喺生活当中咧，经常都会见到呢啲场景嘅。好似咩坐飞机啊、坐高铁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啲家长咧，就直头会将部手机啊、平板电脑咧，就俾个小朋友，咁啊就话咧，等佢自己中意睇咩睇咩咧，总之唔好嘈就得啦咁样。咁有啲就喺车上面咧，咁啊个阿爸开车啦。个阿妈就喺副驾睇手机啦，咁个小朋友咧就会睇嗰、那个一系部车上面有个 mon 啦，嗰啲而家嗰啲咩奶爸车啊，咩彩电沙发、冰箱嗰啲咁样咧，就可以成个 mon 落嚟咧，就等个小朋友自己拣佢自己中意嘅嗰啲卡通片啊或者乜嘢睇咁样。咁而一啲嘅幼儿园入边咧，好多嘅小朋友咧都会集体咧跟住屏幕入边嘅嗰啲咩卡通人物啦去朗诵啦、唱歌啦咁样。咁呢种现象咧。已经成为一个叫普遍现象，但是真的要值得重视，而且呢教育部今次发的内容呢亦都是讲明了这个现象呢是有什么的害处啊。首先呢就讲到即家长用电子产品带小朋友到一些幼儿园开始频繁用这件事呢，即这个就可能最早期就哎呀我们多一些的方式方法啦，但是当这种方式方法的比例的占比越来越大的话呢，它所引来的问题呢就不是说我们之后一瞬间就可以扭转到的。即是讲起即是嗰啲咩电子屏幕呢，最多嘅家长反应就哎呀影响视力啊咁样。咁但呢个其实已经系最表面嘅影响嚟嘅。如果系长期依赖电子产品嘅话呢，小朋友嘅语言交流能力、注意力、集中力同埋情感发展等等嘅情况呢，都会造成难以逆转嘅影响啊。即当然啦，呢个数字时代呢，数字世界已经变成咗而家新生代嘅一个叫做构建佢哋世界观嘅一部分啦。咁但係佢哋嘅童年係唔应该淨係得呢个嘅数字化嘅。即最简单，如果佢沉浸喺睇嗰啲电子产品当中，佢確实係好安静呀咁样。咁好似表面上呢就老师或者家长呢都可以悭一啲力咁样。咁但係呢甚至你觉得哎呀佢真係好怪呀咁样。咁但其实对于佢嘅认知同埋对于佢人与人嘅沟通嘅话呢，呢一样嘢係可能会磨灭咗嘅。咁甚至乎有一啲嘅研究都讲明咗啦，即係过度依赖电子臭小朋友嘅呢，仲可能会对人嘅情呢、这个咩亲情伦理咧，系构成一个挑战嘅。有商业机构咧，亦都有自己嘅啲理论啦。当然就话，哎呀，人类嘅呢个情感肯定系排喺之上啦，应该要大于呢个商业理论啦。咁但系部分嘅一啲嘅 A P P 啊或者产品咧，系会过度宣传自身嘅产品咧，系好强大。啊，仲话，哎呀，我哋呢个咧就唔会有嗰啲影响噶，会避免到噶，我哋有优质资源噶。咁呢个好明显咧就系叫做夸大其词啦。咁同埋亦都冇做到咧应有嘅呢个提醒义务啊。咁同埋咧，我哋经常咧有一个嘅即系育儿嘅经验，就系边一个凑小朋友凑得多，佢就会同边个比较亲一啲啊，熟一啲咁样。 咁啊，現實當中咧，有好多小朋友咧，亦都同啲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咧，會特別即係親密一啲，甚至乎咧就會多過咧親生父母嘅。咁假如你幻想一下，而家嗰啲電子產品越嚟越多俾佢用，越嚟越多俾佢玩，會唔會有一日佢中意部手機，中意部平板電腦多過中意你呢？同埋而家有好多 AI 嗰啲工具呢已經係可以傾偈嘅啦。不斷咁樣同佢傾偈玩啊互動啊咁樣。會唔會佢就覺得我同佢玩就得啦，佢已經變成我嘅朋友啦，我唔需要再識其他朋友呢？長此以往落去，這個可能真係一個會出現一個以前科幻電影先出現嘅一啲嘅景象，就係大家對住個 mon 就過指，人與人之間隔離屋叫咩名都唔知道這個景象呢咁樣。
0: 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我是愤怒，
3: 写晒名同退货，真系教坏细路啊！媒体报道，在苏州一间嘅中心小学在网上买咗45把一次性嘅遮，330多元。学校运动会用完之后，啲遮甩头甩骨，全部退货，有啲仲写咗小朋友嘅名。退翻嚟嗰啲遮已经完全报废，加埋运费，损失咗370多元。无奈之下，发咗视频上网，记者去到学校采访，保安就话学校负责人唔喺度，打电话去学校亦都俾人 cut 线。后嚟卖家删咗条视频，话系家委会多次道歉，并且已经补齐晒啲钱啦。咁样嘅言传身教就系从细培养损人利己嘅思想，就系呢啲人搞到啲网店卖家见过鬼都怕黑，遇到我哋呢啲正常退货嘅都会问长问短，好似审案咁，真的没有穿过，商品是否真的完好，更加逼到有啲卖家升价，因为要将恶意退货嘅损耗加埋落成本嗰度，我哋一齐挨贵嘢咯。所以呢啲恶意退货，我哋见一镬闹一镬，尤其涉及学校，唔好以为系家长退货唔关学校事。学校教书育人，诚信呢一课有冇上呢？首先被闹出名嘅肯定系学校，唔会话系某某家长嘅事。学校搞活动需要家长买装备嘅，系唔系事先打个预防针？嗱，你哋唔好用完之后搞集体退啊，唔好搞臭我个名啊！亦都要睇餸食飯，唔好要求买啲咁贵嘅嘢，嫌买太贵嘅，咁咪光明正大租咯。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

0: 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

0: 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2: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3: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4: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6: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8: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9: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0: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巡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9: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1: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2: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6: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7: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8: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9: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6: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0: 在收听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超级实用嘅话题，就系个人养老金入边嘅基金要点样拣啦。咁啊，同大家咧亦都系提醒一下先，个人养老金咧就系国家咧所制定嘅呢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咁我哋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咧，每年可以存12,000元落去。呢12,000元咧，一般嚟讲要退休先可以攞啦。但系咧，其实佢每年咧都可以作一个嘅节税嘅优惠。嗱，咁啊，其实啲钱存咗入去之后，虽然佢都有一个好微、好微、好微嘅利息吓，咁但系更多人系希望佢有一个更好嘅增值空间。咁所以咧，国家亦都优选咗一啲咧金融产品可以对接呢个个人养老金，经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买嘅。今日咧就讲入边嘅基金啦，咁个人养老金入边嘅基金咧，足足300多只，好多朋友睇到眼花缭乱。其实佢主要分两大类，今日同你讲清楚。第一个咧就叫主动型基金，占咗60%，个名入边一般带有目标呢两个字，就好似系自动驾驶咁一样省心吓。一种咧就系目标日期基金，按退休年份分嘅，比如预计你2040年退休嘅，咁就拣对应嘅基金，佢就会自动调整噶啦。年轻嘅时候佢就会多啲买股票去冲收益，就快退休咧就换成一啲稳健嘅债券，唔需要自己操心。另一种咧就叫做目标风险基金，直接咧就系标保守啦、稳健啦、平衡啦、积极啦。咁啊唔同嘅呢啲目标嘅话咧，你嘅股票占比唔一样嘅。保守嘅咧就唔超过15%，稳健嘅话咧股票咧就唔超过30%，平衡啊大概系55%。如果你系积极嘅话咧，呢个股票占比系65%-80%，按照自己承受嘅风险嚟拣咧就可以啦。不过要注意，呢类基金咧亦都系靠基金经理选股嘅，有可能跑输大盘噶。部分咧仲有1-3年嘅持有期，中途就唔可以换嘅。咁第二类咧就系指数基金啦，特别适合嗰啲咧想资产透明嘅朋友。咁就好似咧所见即所得啊，收益跟住大盘指数走，唔需要盲猜究竟边个基金经理更加好。佢分3种：宽基指数，咁啊大盘入边咧就有呢个嘅茅台啊、工行啊呢啲嘅龙头公司；中小盘就系一啲有潜力嘅中小企业同埋高科技企业啦。仲有红利指数，就系专门去拣啲高分红嘅公司嘅，低利率环境下边咧都比较吃香。咁仲有咧指数型增强，基金经理咧亦都会加一啲自己嘅判断，但系就唔系保证有超额收益噶。咁而且呢一类基金咧，通常都有个小福利，咁就系 Y 份额嘅费率咧就比普通份额嘅更加优惠一啲，长期持有咧就系会抵啲嘅。跟住嚟同大家嚟拣拣啦一啲选择嘅思路啦。如果你平时已经有定投某一种基金，直接咧平移到自己个人养老账户就可以。咁啊，先咧帮呢个账户充值，再去咧银行 A P P 输入呢个基金嘅代码，或者咧去支付宝啊、天天基金啊呢啲第三方平台咧去筛选购买。咁啊，既保持策略一致，仲能够减税添。如果你冇明确嘅方向咧，咁你咧亦都可以去试一试核心卫星嘅配置。

0: 但你都要记住同养老规划匹配嘅有呢几个关键：长期持有、分散配置、定期投入。通过呢十二真言咧，就可以帮你咧慢慢储得一笔嘅养老钱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

0: 箱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咧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卫景小学林杏儿。
10: 恩皮的小朋友，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广东所讲恩皮，即我们可以是怎样去帮他设立边界，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老师

0: 一直喺度探索嘅呢啲。
1: 系啊，老师同家长都系好头痛，因为有啲家长，哎呀，永远都冇事情噶，都唔知点搞佢好。咁我哋可以根据佢哋嘅一个
0: 特质
1: 去倾下。佢呢種特質表現出嚟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接佢？譬如我哋之前講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會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
0: 見過一啲小朋友咧，佢係個探索欲點樣樣啦？我哋咪食完飯嗰啲菜，即係爸爸媽媽就傾偈㗎啦嚇，佢就會將呢碟菜倒落去另外嗰碟菜嗰度，跟試下啲味。
1: 搞，
0: 係因為佢見大人唔食㗎
1: 嘛。或者將啲飲嘅嘢又搞埋一齊，搞，
0: 係啦。阿媽睇到肯定就話：嘔肚啊，點樣啊咁。但呢種小朋友其實佢又係探索欲
1: 嘅
0: 喎。
1: 是啊，他有探索欲，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些东西想做出来的。他不是说我整了一盆这样污糟邋遢的东西泼湿笪地，或者泼去哪个那里去吓哪个，或者灌哪个去喝，这些就是搞破坏的。但他纯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譬如有些女仔呢，他都将些东西搞在一起的。他想看看不同颜色的食物混合在一起，那杯东西变成什么色。黑暗料理嘛，是吧，去搞一下。又有些人呢，他又会觉得味道那么不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㗎喎。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假设有长辈呢，肯定哎呀污糟啊，你唔好搞啦，摸嚟摸去冇事停嘅。但系当时呢，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面啱好就有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㗎喎。你要舔佢咩味道啊？佢话吓炭，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碳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面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肚啦。结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炭都执埋去咬啖，系咪啊？仲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鍾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係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
2: 㗎。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

0: 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嗱，讲完三水墨福咧，我就再讲下顺德人王士俊。王士俊咧喺万历35年嗰阵时就高中状元嘅，咁喺殿试嘅时候啊，佢就同皇帝就当面互动过，皇上就出咗对联啊，要佢对。上联系咁嘅：素叶烹茶，空顶烟中浮蟹眼。王士俊是怎样对呢？他说以从聚酒，金杯影里动龙轮。万历皇帝一听好嘢，他好满意。到万历47年，王士俊就担任司经局的洗马，亦就是太子洗马。洗马是一个官职，太子洗马首要的任务就是掌管东宫的经籍、图书、文史档案，负责古籍的收藏、整理以及校勘，确保太子有规范的学习资料。同时呢，还要陪太子读书，解答太子提出来的疑问，帮助太子积累一些学识，培养他的治国素养。所以他亦都同后来的紫光宗朱常觉呢就经常见面打交道。天启皇帝即位之后，王士俊就升了职了，就升为占事兼及侍读。侍读呢个主要职责就是帮皇帝去讲解一些经史典籍。所以啊，他同明熙宗天启皇帝亦都有经常互动见面的机会的。王士俊是做官清廉，但他的性格耿直，就被人排挤，于是就在天启年间就清病回乡，即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啊，有病啊，所以就回乡下疗养。崇祯皇帝也很重视他，即位的那一年就召他回朝，叫他担任吏部右侍郎。明朝的吏部右侍郎是吏部的一个副长官，副职正三品官。核心的职责就是协助吏部管理全国文官的挑选、考核、任免以及分封这些政务，是明朝中枢文官体系当中执掌人事权的一个重要的职务。第二年又升了官，做了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礼部的最高长官，正二品官，执掌全国的礼仪、祭祀、文教、外交以及典章制度等这些核心政务，是明朝中枢体系当中主管典章教化的一个重臣来的。第三年，王士俊的父亲百岁大寿，他就打一份申请，说要回乡下服侍父亲，这话皇帝就批准了他。到了崇祯7年，崇祯帝又召他回来。崇祯9年， 咁王士俊呢就入国参加机务。崇祯十年，皇帝又升咗个官，做咗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嗱，讲到太子太傅呢，我就要同大家讲下东宫啦。东宫系咩东东呢？东宫就系指整套东宫嘅辅政官署，系为咗培养以及辅助太子而设立嘅一个独立嘅官僚体系。明朝嘅太子太傅啊，系东宫最高级别嘅一个副臣之一噃。咁主要做咩嘅呢？就系指导太子嘅德行，传授治国之道。明朝嘅户部尚书啊，系户部嘅最高级别嘅长官，正二品，执掌全国嘅财政、户籍、田赋等等呢啲咁嘅经济政务，亦就系相当于而家嘅国家财政同埋民政总管啊。嗱，从呢个履历可以睇出，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王士俊嘅仕途可以讲系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呢、这个亦都充分证明咗崇祯帝对佢嘅重视。但王士俊同当时嘅内阁首辅咧就政见唔一样，最后佢亦都选择咗清病回乡。崇祯皇帝知道佢嘅处境，再次批准佢翻乡下。同样，崇祯帝亦都知道佢为人咧好清廉，担心佢系冇几多积蓄，于是就专门拨咗啲路费过佢。嗱，王士俊啊，人啊虽然离开咗朝堂啊，之但个心呢仲担忧住国事嘅。喺回乡途中，咁经过杭州西湖，咁啲随从啊见佢好似好唔开心咁，就提议去西湖嗰处散下心。之但王士俊就话：唉，而家内忧外患，西湖风光再好，唉，我都冇乜心情去睇佢咯。我哋仲系快啲赶翻乡下，我仲有好多奏章要写噶。嗱，王士俊啊，一直都关注住国事，崇祯皇帝亦都冇忘记佢，咁好多次派人去问候佢。到咗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皇帝就晋封王士俊为柱国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嗱，明朝嘅柱国咧就并非具体嘅一个实质嘅官职，而系一种高级嘅分阶啊，主要都系用嚟表彰文武官员嘅功勋，彰显佢嘅身份地位，系冇实际嘅行政同埋军事职权嘅。即系武英殿大学士就唔同咯。是有实权的，他是内阁大学士之一，是辅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中枢决策。就因为这样，王士俊有一次被召回朝。很显然，在最后的时刻，崇祯皇帝对这个顺德人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扭转乾坤。但很可惜，这一次王士俊就没有赴京上任。李自成好快就率军攻陷咗北京城。到咗崇祯十七年嘅三月十九号，亦就系公元1644年嘅四月二十五号，崇祯皇帝喺梅山就吊颈殉国。听到呢个消息之后，王士俊啊将平时嘅奏章、著作就全部销毁晒。到收尾，佢参与咗喺广州嘅南明邵武政权。再后来呢又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一度啊仲担任过内阁首辅。除了王士俊之外，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呢仲十分之依赖过另外嘅一个佛山人噃。而呢个人呢就係李代闵，係佛山南海人嚟嘅。李代闵係万历三十二年嘅进士。而佢扎职呢係喺基层嗰阵时开始㗎噃。嗱，佢喺福建咧，喺连城县、沙县以及晋江县等呢啲咁嘅地方就做过好多任嘅县令，咁后尾咧又调到中央部门，先后就任礼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考功郎中、验封郎中，到咗天启年间就升咗官，做咗右佥都御史。嗱，右佥都御史呢系督察院嘅最高嘅一个检察官员啊。官品是四等，主要负责执管监察的弹劾、巡视地方以及督察政务，是当时明朝的监察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和岗位。 收尾呢又做咗出京巡抚应天府，就是统筹应天府以及周边区域的军政民政监察的核心的地方大员。而职责呢是集行政司法军事监察权于一体，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和治理。所谓京畿呢就是京城周边的地区咁解。到此为止，李代民呢虽然不断咁升官，即但佢冇专门负责过好重要嘅经济部门噃。但佢偏偏呢喺呢方面系最叻，系崇祯皇帝就发现咗佢。呢嗱，崇祯皇帝即位嘅嗰年呢，就将佢召回京城，任命佢做咗户部右侍郎。嗱，呢个户部右侍郎啊，就唔单止升咗佢嘅官职，叫佢负责漕运啦。李代民就冇令到崇祯皇帝失望，崇祯帝呢就对佢好满意，收尾呢又提拔咗佢做户部尚书。嗱，户部尚书呢就同王侍将一样啦，系国家财政同埋民政嘅总管噃。嗱喺嗰阵时呢，崇祯皇帝有件事好头痛，咩事呢？就系国库空虚，冇钱使，于是就揾咗李代民过嚟。并且仲赐助过佢，专称佢做计神，计就系计算机嗰个计啊，计神。嗱，计神咧有两层嘅意思，一个就系出谋划策嘅大神，咁另外一个咧就负责国家经济事务嘅大神。崇祯皇帝就叫佢做计神，我谂崇祯皇帝两层意思都有嘅。咁啊，崇祯皇帝揾李代民过嚟做咩事呢？仲使问嘅咩？梗系问下佢有咩计仔谂啦。李代民又为咗报答知遇之恩，可以讲系不分昼夜为君分忧啊。呢嗱，史书上面系咁样讲佢嘅，话佢筹划兵食，接至夜分，心呼血竭，遂病扭不能行。咁亦就话最后就劳心劳力，劳累过度，搞到个人行都行唔到，冇法子，实在撑唔落去。只好告病还乡，崇祯皇帝真系唔舍得佢走噃。直到李代民写咗28次申请，呢嗱咁先至批佢翻屋企。唉，咁喺翻乡下途中呢，佢仲操心国事，仲写咗份奏章俾崇祯皇帝。收到呢一份奏章之后，崇祯皇帝啊读咗好多次，每读一次啊，佢都喊一场。唉，真系阴公。咁李代民翻到乡下都唔加一年啦，就去世了。两年之后，崇祯皇帝亦都殉国。谂好多人都话崇祯皇帝疑心好重，但系至少喺佢同李代民之间，我哋睇到嘅咧系一个知人善任嘅皇帝，一个精忠报国嘅大臣。从崇祯皇帝即位开始啊，李代民就陪喺佢身边。几乎陪佢走完皇帝最后嘅生涯。嗱，好多人都话崇祯皇帝性格就刚愎自用，疑心好重。君臣相伴，相知相识，本来亦都算系一段佳话。即系大明帝国大夏将倒，佢哋亦都唔能够力挽狂澜，只能够同大明帝国一齐黯然离场。所以呢一段咁样嘅佳话呢亦都好少被人提及到。临明朝皇帝同佛山人互动见面嘅人呢肯定就唔止我所讲过嘅咁多个啦。咁仲有一啲人同皇帝见过面互动过嘅，史料里面亦都有记载，或者可能我哋冇睇到，或者呢一啲同皇帝见面互动但历史史料里面呢亦都冇明确咁提及到。咁话晒写书嘅嗰个人呢就唔知道我哋而家需要呢一个咁嘅角度啊。呢啲呢我就唔再详细咁讲佢啦。总言之，就而家我哋睇过嘅史料嚟讲，大明十六帝大部分嘅皇帝都系以直接见面嘅方式同佛山人打过交道。而且呢啲嘅佛山人呢喺明朝嘅皇帝心里头地位亦都好重要好高。呢、这个呢喺佛山以前嘅历史上边系未有过的。乜点解能够有咁多人同皇帝见过面打过交道呢？呢嗱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呢应该系珠三角嘅经济好咗，文化繁荣咗。乜通过科举考试走入官场嘅人就越嚟越多啦。 明朝以前呢，系冇咁多佛山人，亦都冇咁多广东人喺中央。

0: 政府部门嗰处做嘢。当然明朝嘅时候，佛山唔单止出咗好多进士，而且有唔少人嘅科甲名次都好高，所以更容易喺官场上边就走到最高层，亦都更容易有机会同皇帝见面互动啦。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活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后。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4: 是咯，原来不完美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日星期四，亦都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晚上的8:0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听我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小满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物至此小得盈满，咁解指的是下属作物的那些籽粒开始饱满，但是又未完全成熟。意思呢，就是开始那些稻米出来了，亦都有含雨水渐渐丰盈的意思。哇，而家嘅雨水真係丰盈得非常之厉害啊。高明挂緊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而三水呢係挂緊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嘅。出面嘅温度 26.8 摄氏度。咁后嚟小满呢亦都被引申为心理层面嘅。咁就係要我哋接纳嗰啲未完成嘅美。唔使苛求所有嘅嘢都做到圆满，就好似啱啱版头所讲嘅一样，降低我哋嘅期待，所以我哋嘅焦虑会少一啲，再少一啲。每做一件幸福嘅小事，就为自己点一个赞。我谂呢个就系小满嘅真实含义啩。你呢？生活当中有咩值得你点赞嘅小事啦？又有乜嘢小确幸值得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噶？快啲嚟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呢一个夸夸平台当中啊！我话今夜情为证呢个平台啦，系今晚嘅专属夸夸平台，轻轻过个小门。

0: 来自李健，一切刚刚好。所以有啲嘢真係整定嘅，譬如话啱啱我手滑啦。佛山家嘅呢个积分红包有啲难发。以前呢係只需要 set 每个红包几多分就得啦，而家呢要我计呢个四则混合运算先至计得出嚟。所以啱啱犯咗一个小小嘅错误，计漏咗一个小数位。所以係囉，生活当中可能偶尔呢都会有一啲嘅小意外，唔需要攞完美嘅尺去量度我哋嘅人生，只需要喺每一个平凡嘅日子里面拥抱呢一份刚刚好嘅宁静。唔需要所有嘅事情都做到圆满完美，小满就係最高嘅境界，因为小满未满，我哋先至有向上嘅力量。听听广告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8点16分，你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最近你哋有冇刷到过复旦大学沈奕飞教授嘅相关视频，又或者系相关嘅文章呢？呢位沈教授嘅角色咧，其实同我系差唔多嘅。都是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啦，无论是家庭问题啦，定是说心理问题啦等等。咁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通过电台的，而他是通过网络连线。我发觉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心理咨询师啊，又或者是家庭咨询师啊，都将这个战场转战到去网络当中的。事件是这样的。上个月底，这位沈奕飞教授呢，就在直播连线的过程当中接待了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这个家长呢，就如同洋葱来电一样，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一些经历了。他就开始哭诉小朋友在学校遭遇到校园霸凌。一听到校园霸凌，是不是所有人的内心都轻轻震咗一下，拿住拿住呢？咁於是呢，沈教授就问佢发生咗啲咩事啊。咁呢个家长呢就列举咗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就係小朋友分零食，佢个小朋友送咗出去，但係对方冇回赠到零食俾佢嘅小朋友。 第二件事呢，就是两个小朋友因为一些琐碎的事吵了个交，咁互相就拱咗一下嘅。呢件事呢，佢有同学校嗰边去沟通过，而且班主任嗰边呢都出嚟去调解咗呢件事㗎喇。咁呢个家长就觉得班主任偏颇唔公平。於是乎呢，佢就投诉咗呢一个班主任去到学校嗰度。投诉完之后呢，佢再将呢一件事嘅原委呢就话咗俾沈教授听。咁沈教授呢都好专业嘅。咁佢就话其实呢两件事呢都唔符合到校园霸凌嘅核心特征，而係属于正常嘅儿童社交摩擦。亦即係我哋经常讲嘅，我哋唔好剥夺小朋友处理矛盾嘅能力，因为佢嚟到呢个世上呢一世都要处理三件事。第一个係学识管理我哋嘅情绪。当我哋依无嘅时候，当我哋过于兴奋嘅时候，我哋点样控制自己嘅情绪，管理自己嘅情绪。第二件事就係我哋点样去交朋友，譬如话啱啱讲到嘅小学生去互换零食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去交朋友。第三个就係当冲突发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咁沈教授就话，我哋将呢个权力交返俾小朋友去处理，亦都唔需要话过多嘅大人去插手呢件事。并且沈教授就同佢去分析好呢个问题啦，讲咗都几长嘅一个时间，我望咗下。但係啦，家长就对佢嘅呢个回答表示不满。其实都正常嘅。有时候我哋去抱住一啲问题去问去咨询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系有一个答案。当你听到呢个新嘅答案，当你听到心理咨询师又好，或者譬如话洋葱呢个角色同你一个答案系相违背嘅话，我谂你哋个内心都会拿住嘅，呢个系真嘅。不过呢位家长啦，随即就向复旦大学，亦即系沈教授所在嘅嗰间大学，多个部门去投诉，去举报沈教授是侵犯隐私、工作失职，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去煽动这些情绪，引发社会的关注和社会的舆论。因为一旦你扣上了说哇校园霸凌这个事之后，所有的群众都是吃瓜这样过来的。咁沈教授呢亦都係回应返呢一件事啦，亦都係接受。

做咗学校嘅一个相关嘅调查，坚持公开回应，写情况说明，强调自己嘅专业判断系基于现实，基于事实，未违反到职业嘅规范。而今次复旦亦都系企咗喺沈教授嘅嗰边。呢件事再一次咁爆翻出嚟之后，引发咗新一层嘅舆论。有好多一线嘅老师都纷纷出嚟企沈教授，就话：唉，而家做老师真系太难啦。因为以前可能我哋读书嘅年代，做老师教好自己嘅嗰几科书就 OK 啦。但系而家咧，我哋要兼顾去处理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情绪问题啊，佢嘅家庭教育问题啊，等等等等，仲要喐啲，就要接受家长嘅投诉。投诉嘅成本非常之低，而且一旦接到投诉之后咧，系要大量大量嘅自证，去证明自己工作上面冇失误。沈教授嘅背后有一个复旦为佢站台，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有几多间一线嘅学校可以勇于咁为老师去站台呢？通常好多学校都系，唉，既然系咁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打五十大板啦。我既罚老师，亦都同家长道歉，咁得啦啩。所以久而久之，有好多嘅老师就引嚟咗不满，觉得自己有啲冤屈啦。大概嘅事情就系咁样，所以我睇完呢件事之后咧，都有几个点系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第一个当然系大家最关心嘅，就系小朋友之间嘅冲突，小朋友之间嘅矛盾，我哋应该点样去解决？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的一线老师管的事是不是真的有点多呢？是不是有点辛苦，超出了他们的范围呢？第三个当然是动不动就可以投诉的这个成本是不是实在太低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们在清心说里面有讲过，在我的一些案例当中都讲过，自证是最无力，甚至是有些无稽之谈的一件事。因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只能够证明自己没事，对方是没有代价的。意思是我踩你一脚，你最好的结果就只是没事而已，但是你要写一大堆一大堆的材料，我就可以踩下你了，是不是？有一则这样的数据的，过往有一间学校接受了128宗的投诉，只有7宗是成立的。当然啦，校园的霸凌事件我们要关注，但是一线老师的身心健康，谁来关注呢？

0: 思晴作为一位一线嘅老师，佢喺留言板度话：，唉，狠狠地共情啦！一线嘅老师又有边个嚟撑腰啦？投诉到最后发展嘅局面都系三输噶。可能连家长佢都冇諗到，正正係因为佢将呢一个苦转移到直播间当中，佢以为搵一个更高嘅教授运佢站台之后，佢就可以吐返一啖气。殊不知将呢件事喺呢件事当中都俾我哋几个思考嘅。小朋友嘅矛盾应该点样处理呢？老师嘅生存环境边个嚟关注咯？欢迎大家通过洋葱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系我哋嘅花生留言版佛山家板块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倾倾讲讲，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8:30，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2: 系妻子，
0: 系父亲，
2: 系母亲，
3: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吃了饭没啊？你们如果还在外面揸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现时佛山的警讯号三水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噶。呢一排啊，广东真系广东湿，广东湿。好多人同我讲话，好乏力啊，好困倦啊，都好想话去睇下中医，去下湿咁样。

我深有体会啊！自从前嗰两日去一次北方之后咧，先发觉喺北方嗰几日咧，真系神清气爽，哪怕佢哋落雨都好，都唔会好似广州呢一种噏住噏住嘅感觉。车仔就话尊师重道，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谂起读书嘅时候咧，最惊老师投诉啦。翻屋企，唉，死硬都得啦。似乎而家通讯工具嘅发达，好似系一把双刃剑啊！嗬，有时候我哋同老师之间嘅沟通更加之方便啦，可以实时知道，唔会好似以前咁一日只系喺作业登记簿上面写嗰啲红笔字。我以前系最惊写红笔字嘅。甚至我撕过作业登记簿，而家呢一招用唔到啦。呢一招嘅话呢，已经系停留喺90年代了。以前嘅话就最惊老师啦，但系而家因为同老师有过度嘅连结啊，所以喐唔喐就去揾老师。有好多老师同我讲话，哎呀，每日咧完成完呢个教学任务之外啦，最大嘅工作就系复家长嘅微信。樱花时光话，个家长之前仲攞咗个女二年级班主任70,000元赔偿，离晒大谱。这个70,000元赔偿咧系个别嘅一个消息嚟嘅，暂时就未确定嘅。不过有一样嘢可以确定嘅，就系呢一位家长嘅行为非常之偏激啊！所以同时咧，亦都俾我有一个新嘅思考。第四个点是我自己需要思考的。因为作为今夜情为证这个节目呢，通常都会去切一切人家的伤口，然后我再去给一些建议啊、意见啊这样。通过这个案例，我都会重新思考返，就是我们切的那个深度要有几深呢？好像沈教授这样，其实他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话问着洋葱我嘅处理方法嘅话，我会先睇下对方嘅接受程度去到边度。受害者心态呢一个虽然系大家喺心理学层面上面大家公认嘅一个情况，但有时我哋都要思考下对方可唔可以接受呢一个名词。正如有啲朋友如果问你意见，你去讲嘢嘅时候，我哋系过分直白啊，定是说先托一托住他的情绪。我们帮人都好，人家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我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对方会不会反咬回我一口呢？还有如果将他去导到一个他没办法承受的地方，承受的空间，那又是不是合适的呢？这个不单单只是所有心理工作学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亦都是我们去接受一些朋友意见咨询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将个说话讲了出去，将个建议给了出去就得了，有时候都要看对方接不接得住。

其实唔单止系老师啊，仲有医生都系咁样。一个系救人嘅灵魂，一个系救人嘅生命。正如流星雨话斋，老师同埋医生呢个职业咧，人哋睇起身觉得几好几好，待遇唔错，又好似铁饭碗咁。但其实咧，老师同埋医生一样，都要顶住好多嘅心理压力嚟工作噶。人哋只系睇到表面嘅风光，其实佢哋好辛苦噶。家长系小朋友嘅第一任老师，你嘅所作所为，小朋友都系睇在眼内噶。所以小朋友喺校园里边被校园霸凌啦，一定要将件事问清楚，最好去学校嗰度了解情况，咁样先可以帮到小朋友噶。其实好似沈教授呢件事当中嘅嗰位家长，佢有去了解噶，只不过佢了解完得到嘅答案唔系佢内心谂嘅嗰一个。这个时候你会点做啊？譬如有一日个仔同你讲话，阿妈，我喺学校嗰度俾老师闹咗，而且个人格侮辱我。这个时候你会点做啊？当你去到学校之后，调咗监控睇咗所有嘅嘢，发觉唔系嗰回事，可能系自己个仔讲大话啦。当你内心当中想要的那个结果和真实的结果有落差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家长的都要思考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旧街坊123就说，洋葱讲的这一点令我很感触，我儿生都是做老师的，学生不听话，他就用眼去瞪了一下他，个学生回家话给家长听，家长就回到学校投诉，说小朋友受不到尊重，要我儿生赔礼道歉。所以说怎么教啊？是咯，阿珍就说，洋葱晚上好啊，讲到这个话题呢，唉，想起现在的老师呢都好难做，喐唔喐就被投诉，多作业少作业，闹学生打学生，乜嘢都可以投诉，老师都驚晒家长㗎啦，搞到呢而家都唔夠胆点样管。结果咪就係教不严囉。以前话教不严师之过，而家教不严谁之过呢？所以除咗话我哋要加强翻家校构建之外，这个投诉的机制都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喺你嘅生活里边，有冇见过咁样嘅人啊？或者你自己曾经都系咁样，明明自己心里边难受到不得了，但你总系唔好意思同人哋讲，我需要你陪下我，反而会用贬低自己、伤害自己嘅方式嚟引起人哋嘅注意。譬如你会发一条朋友圈，里面写住唉，我果然是咩都做不好，或者故意将自己搞到好惨，等住人哋嚟关心你。其实我想同你讲，你真的不需要咁嘅，真的不需要。如果你直接话俾身边嘅人听，我而家好难过，你可唔可以陪下我啊？真系在意你嘅人，一定会摆低手头嘅事，俾你一个拥抱，或者安静咁听你讲完。因为佢哋本来就好在乎你，而嗰啲根本唔在乎你、唔爱你嘅人，就算你将自己整到几惨，佢哋都会睇唔见，或者睇到都扮睇唔到。所以千祈唔好将自己嘅痛苦攞去试探人哋嘅真心。你试下直接讲出你嘅需求。这个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真的在意你的人是值得你坦诚的，而不在意你的人也都不值得你这样来伤害自己。学会好好表达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八点五十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又或者是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又或者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留言讲下你们的心情，讲下你们的问题，讲下你们的想法。放心，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樱花时光。玲玲就问啦，洋葱你好啊，听咗你昨晚嘅直播，有个问题好想请教㗎。你昨日讲同青春期13到15岁左右嘅青少年，只讲我睇到嘅，唔讲我諗到嘅，具体系点样啊？可唔可以同我举啲例子啊？譬如有啲学生呢，喐唔喐就成口粗言秽语，你阿妈我阿妈嗰啲咁嘅言论，哇，我听落真係好唔舒服啊。有时候觉得语言暴力都几恐怖㗎。有啲咩辦法可以令佢哋唔帶裝置咁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呢？係囉，有時候我哋又話青春期嘅小朋友非常之有自己嘅主見，我哋唔可以講話用叛逆呢個詞啦，叛逆只不過係同我哋嘅一啲價值觀佢有啲违背咗，佢有佢自己嘅一套价值体系，但係有时候明明见到佢做错啦，就好似阿玲玲啱啱话斋，听到佢喺度炒妈擦蟹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做呢？如果听緊节目嘅你係家长嘅话，你会点做㗎？

0: 关于点样去教导小朋友，尤其是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哋去讲粗口嘅时候应该点样教。第一个当然是创造一个无菌的环境啦。我曾经见过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豆对住佢个仔是咁讲嘅：啲啲啲啲啲啲，叫咗你唔好讲粗口噶啦，我啲啲啲啲啲你啊嗱。啱啱嗰啲啲啲啲啲啲，全部都是粗口吓。即意思是他老豆本身就是满口的粗口，又或者他阿嫲他阿爷他本身就是有一个满口的粗言秽语，你怎可能教到一个小朋友嗱，我讲就得，你不可以讲的吓。正如有很多家长呢就是说，哎，我个仔都不认真读书的，回来只是玩手机。跟着你会发现呢，那些老豆老母呢就是得闲就刷下抖音的。喂，那你自己都玩手机了，怎样去希望你的仔是文曲星降世啊？第二，当你发现了他有这种行为之后，一定要等一个开心的宽松的时间再跟他复盘回这件事，不要在当下去喝。首先第一个当然是问原因，但是一般小朋友是总结不出来的，不要说小朋友，很多大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行为的，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些选项他的。那天妈妈，我听到你讲一句粗口，我现在不是要惩罚你，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要问究竟是你压力大啊，去抒发你的压力啊，还是说你身边的人都在讲，你不讲的话就会显得格格不入，用不入他，定是说纯粹去过口瘾。你就给几个选择他去揀，当他揀完之后你就说，但我听完你讲粗口之后，我有些刺耳和有些失望，为什么我教的仔会讲这么多的粗口。这里就是只讲我的感受，亦都唔使同佢贴标签话你讲粗口你将来呢就是个烂仔冇家教叭叭叭叭叭，嗰啲就叫做贴标签同数落啦，两下佢就唔会听你㗎啦。跟住落嚟我哋就接住佢讲嘅嗰个原因，如果佢话压力大嘅，咁我哋一齐去释放压力。其实讲粗口是会释放他们的压力，只不过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方式，那爸爸妈妈就和你一起去寻找健康的方式去释放压力。当你下一次去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跑步又好，爬山又好，大喊大叫都好，总之就不讲粗口。如果他是说是想交朋友，身边的人都这样说，如果你不说那些傻嘟啊嘟嘟嘟嘟嘟的时候，你就会融不入去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教他怎样去交朋友，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告诉他原来有时候交朋友不是因为我和他接近所以可以做到 friend， 可能是我成为了一座高山，他仰慕我，继而我们可以做到朋友。就住返佢讲嘅一啲理由，我哋去接住佢嘅说话讲落去。首先要表达嘅係我睇到呢个行为，而唔係胡乱咁贴一个标签，你睇下你讲得多就烂仔啦。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

0: 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0: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之外，亦都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刚刚先火玫瑰问，公众号那里只能够写600字，但是想写一封长信给我，那怎么办？有两个方法嘅，一你就系拆开个封信啦，跟住就发过嚟公众号当中。第二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直接发过嚟都得嘅。除此之外，你都可以预约洋葱来电。譬如我见到有啲听众话，诶呢、这个洋葱来电唔系直播嘅咩？唔系噶。是录播的，所以呢你们可以在公众号那里点击洋葱来电，告诉我听你的电话号码和可以听电话的时间，那我就会在那个时间当中打返过去的了。今晚的洋葱来电主角是子英，我们一起听听。
0: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7: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6: 你好，
8: 你好，
6: 系咪子英啊？
8: 系啊，洋葱。
6: 嗯嗯，点啊，子英？
8: 冇啊，就想好似。好耐冇同你倾偈，倾下偈啫。
6: 可以啊，近排过得点啊？
8: 工作都系如常咯。
6: 仲系之前做嗰份工啊？
8: 系啊。
6: 哦。
8: 慢慢熟悉上手，嗯。
6: 同大家提一个前情提要，咁啊，子英呢就为咗去照顾小朋友啦，就翻咗老家度工作嘅。咁而家就系都正常上落班，然后去同小朋友接佢哋放学，定系点样噶？
8: 是啊，然后接放学，落班接放学咁咯，煮饭啊，然后陪做作业咁咯。
6: 嗯，都几辛苦啊，嗬。
8: 嗯，好煞气。
6: 点解煞气嘅？
8: 因为三个都差唔多大，大嗰个又唔系好生性，细两个又中意打打闹闹，咁三个就好似

0: 一个咧就读紧书，另外嗰两个仲读紧幼稚园。
1: 系啊，
0: 嗯，
1: 点解我有作业做，佢哋冇作业做？
0: 咁你点讲噶？
1: 我话咁你系上咗小学噶嘛，弟弟妹妹仲喺幼儿园，你啊当时喺上幼儿园，你都冇功课噶啦。
0: 嗯，
1: 呢排要表扬佢啦，呢排晚上起码唔准我坐喺隔篱度陪啊。
0: 嗯，即系佢可以自己做嘅，
1: 可以自己做，可以自己独立完成。
0: 啊、先生咧？
1: 喺佛山度上班咯。
0: 咁、你哋几耐会见一次噶？
1: 一个月左右啦、一个月左右。
0: 即系佢翻老家。
1: 嗯。
0: 啊。
1: 系啊。
0: 咁一切都如常进行住啊。
1: 即系异地呢个课题真系几难。
0: 嗯。
1: 系。难得总有解决办法嘅。
0: 所以你系会挂住佢？
1: 呢排都问候会比较多啲咯，倾偈都会多啲。
0: 系咪结婚咁耐，第一次异地咁耐啊？
1: 系啊。
0: 所以以前啲仔女未读书，未有呢一个问题之前，大家都喺佛山度，
1: 就冇
0: 嗰阵时就冇呢一个问题啊？嗬？
1: 冇，
0: 咁要唔要话要等到个小朋友读到乜嘢嘅时候，你哋先会结束异地呢一个状态？
1: 未倾。
0: 哦，咁都系一个几大嘅课题嚟噶，因为佢读书嘅话，小学、初中、高中咁一路咁落去。而且我知道先生喺佛山道都系有生意噶嘛。
1: 是啊，你而家做生意都仲系一个蚀嘅状态，所以压力会比较大咯。
0: 哦，
1: 系啊，所以翻翻嚟乡下呢边嘅话，就压力冇咁大啲咯。
0: 所以左边系家庭，右边系生活呢一样嘢，喺暂时客观条件嚟讲，好似都唔系好能够去平衡得到啊！嗬，
1: 系啊，
0: 咁只能够靠咬咬牙啦。
1: 系啊，见步行步，
0: 唔会太难嘅路，都系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嘅。你谂下，你谂翻下佢出世嘅时候，大仔七年之前，亦即系2018咗紧啦，系嘛？
1: 2019年。
0: 啊、你睇下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时间啦，都唔记得今年2026啦，熟一声咁就到咗2026啦。你会唔会觉得都好似一眨眼就过咗一样？
1: 系啊，真系一眨眼。好似我都未来得及做计划噶，就已经哇读完幼儿园，要读小学噶啦。
0: 我哋再将呢一个时间往后一叠，同佢一家七岁嘅话，就变咗佢要读高中噶啦。
1: 系啊。
0: 系嘛？嗱，你如果系再加七岁嘅话，佢而家七年之后就初二、初三，咁就要考虑中考嘅问题噶咯。
1: 系啊，
0: 所以原来时间都系过得好快，亦都冇话咁难去搞得掂一啲嘅问题啊！嗬，系咯，放平一个心态，日子都系咁样过嘅，
1: 冇咁焦虑。
0: 不过偶尔挂住老公都系正常嘅。
1: 早期就是太焦虑了。
0: 怎样焦虑？焦虑什么东西？
1: 一个小朋友觉得难搞，第二个呢，经济压力，这方面都有点压力。所以就比较有点提前焦虑。
0: 他有什么压力啊？那个经济方面，不是都回了去老家读书了吗？
1: 那他生意到周转到都还有啲咩啊？
0: 意思系你仲系有啲担心佢嘅生意嘅。
1: 系啊。
0: 嗱，不如我哋转个念去谂下，其实嗱，佢生意当然系我哋夫妻共有嘅课题啦。包括呢几年可能佢嘅生意都唔系咁好，但系换句话嚟讲，我哋转一转念，你喺老家度凑好呢三个小朋友，唔系就系为咗佢。

0: 嘅生意可以做得更加之顺利咩？
1: 嗯，系咯。
0: 你个付出都好大噶、哦，你唔好忽略咗呢三个化骨龙，佢都几耗你嘅精力同埋耗你嘅时间噶、哦。
1: 的确系。
0: 系嘛？哇！你谂下，如果冇咗你嘅加持嘅话，咁佢系咪更加焦头烂额啦？
1: 嗯。
0: 所以就呢个点，我觉得已经可以俾你一个大大嘅赞。
1: 嗯，多谢。
0: 是啊，凡事我哋睇下自己个闪光点啊嘛。
1: 嗯。
0: 路肯定系难嘅。现有嘅客观条件，唉，又见唔到又异地，生意又难做。但系反返转头嚟諗，你睇下小朋友健康成长，喺屋企快快乐乐咁样，然后日子唰一声又过咗啦。咁如果我哋去咁样睇嘅话、嗯、又好似冇咁难啊嗬。
1: 是啊。
0: 嗯。
1: 睇开啲。再讲。
0: 其实真的要靠自己的，我发觉。
1: 是啊，要靠自己的，自己看得明想得开的话，就乜都，即是一切难关都会过去。
0: 因为我近排做节目耐咗之后，都发觉好多人呢当我同邱静呢好似灵丹妙药咁，倾一两次就可以突然醒悟咁。是冇可能嘅事㗎。我同佢都系一支拐杖嚟㗎咋。我哋将你去扶到去边度，要唔要揽过呢个揽嘅决定，唔系喺我同邱静身上噶，都系喺你哋自己身上
1: 嘅。我哋嘅手中
0: 系啊，
1: 嗯。
0: 然而改变嘅第一步系疼痛、啊，你知道吗？
1: 嗯，
0: 佢会痛噶、啊，系真真正正，因为我要同过往嘅一啲模式有啲唔同，嗰种改变系会开始嘅时候会痛的。
1: 嗯，
0: 但系痛过之后就会慢慢好。
1: 嗯，
0: 我哋拆开一啲小目标嚟睇啦，
1: 一步一步嚟咯。
0: 你而家有一个愿望，最近嘅一个愿望系乜嘢啦？
1: 最近嘅愿望，
0: 唔好好大嘅，小愿望就得噶啦。
1: 谂唔到啲，
0: 小到可能系个仔按时放学，唔使俾人留堂，都系一个小愿望。
1: 你可以自己翻嚟，自己主动做作业。
0: 如果佢做到呢一点，你可以为自己点个赞吗？
1: 可以，为佢都为佢点赞。
0: 我哋嘅生活就系将咁繁琐嘅一嚿嘢，慢慢一啲一啲咁去拆开。佢、嗯、完成咗一个你嘅小小期待，就算系。帮我在这个这么繁琐的生活当中拆解了一点出来了，那我们就为自己点一个赞。
1: 嗯，
0: 不用很大的，不要想到要、老公的生意要怎样，而是只是我就发现每日生活当中的一点这么多的彩虹照入来、
1: 嗯、
0: 我就为自己点一个赞。
1: 嗯，
0: 那你的彩虹才会多的。
1: 嗯，是的。
0: 咁你就为自己去 set 一啲少少嘅赞啦。
1: 嗯，
0: 睇起身，我觉得你仲系有啲，嗯，有少少，有少少烟雾嘅状态嘅。
1: 系啊，
0: 不过
1: 都好好多啦呢排。
0: 嗯，
1: 早嗰排真系朝嚟到晚上都瞓唔着。
0: 你点做到可以有进步噶？
1: 嗯。听音乐，听音乐，
0: 听音乐，
1: 自己谂开啲，同埋呢排都有练字，同埋都有写日记咁咯。
0: 哦，
1: 系啊，有自己去开解自己咁。
0: 嗯，都系能量嚟嘅。
1: 嗯、
0: 无论开心与否，我哋将佢写低落嚟，都系将嗰股能量传出嚟嘅。
1: 嗯，
0: 嗯，
1: 系啊。
0: 所以都多谢你坚持一段日子去写日记啊。
1: 嗯，系啊。
0: 我哋就咁睇住自己一啲一啲一啲咁样去成长，咁都系一种乐事嚟嘅、嗯。我哋就唔好去谂。太远太远将来的事，个仔今日唔俾老师留堂，我都觉得系点赞。咁你个生活里边就系赞赞赞赞赞彩虹。我睇到嘅系一啲好小确幸嘅事，哪怕我今日我蒸嗰碟排骨， 我落

0: 嗰啲味啱啱好，我都为自己点个赞。我都同你分享一件事。有时候我播一首歌，我觉得呢首歌同我嘅嗰个故事好 match， 好衬，我都为我自己点个赞。咁你嘅生活，你嘅节目先至唔会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噶。
1: 好。
0: OK。希望下次听到你嘅电话嘅时候，可以为自己积攒多一啲嘅彩虹，多一啲嘅光咧。
1: 好啊。
0: 多谢你嘅来电，拜拜。
1: 好，拜拜，杨峰。

0: 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找一个虚拟的拐杖，情感的拐杖，可以好像子英咁是音乐，可以好像小可咁是爬山，可以好像很多人的一些习惯，譬如说读书都可以的，只要你在那里找到能量就可以了。当你的思绪当中都是充满着忧愁的话，那那些快乐的因子是没办法降临你的身上的。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有空杯心态，意思是担忧要有的，但是可以少一点，然后将那个杯清空了之后，好运才会到来的。愿你我都有更加之好的明天。记住啊，能够救你自己的永远只有你自己。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我预约洋葱来电的。阿蓝发过来一条微信话，洋葱啊，近排我喜欢了一个女生，但是我发觉我爱她多过她爱我咯。我觉得他好像在度试探紧我的感情一样，再加之我们两个都是异地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我们两个好谈得埋，但是总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我觉得他有少少一脚踏两船，但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南佢补充话，佢如果同我离得近嘅话，我系觉得有90%嘅可能将佢追到手嘅。喺短暂嘅见面当中，好多时候我都感动到佢想喊，但系真系现实因素而已啫。咁但系阿南啊，你啱啱都话啦，佢好似喺度钓紧唔同嘅男仔嗬，所以你嘅解读就如同孙燕姿嘅呢首歌一样吗？相信佢只系怕伤害我，唔愿意呃我。点都好啦，决定喺你手上。友友就话佢心里边有冇你，你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你心里边都有个答案，只不过你可唔可以接受同埋相信呢个答案而已啫。有时候道理都明嘅，但系因为遇上一个人，所以此时此刻非常之爱，非常之感动，呢种感觉亦都系真嘅。当理智同埋感性喺我自己脑打交嘅时候，应该点做呢？选择权喺你手上，不过我都想同阿南讲，无论你作出点样嘅选择，最后嘅最后，请你好好咁爱自己，因为此生此世，就算你同佢喺埋一齐都好，最忠实嘅伴侣都系你自己。刘星宇就话，两个人喺一齐要付出，要努力，咁样嘅感情先会长久噶。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对方搏命索取，这样好像不算爱情，只能够算一场算计的骗局而已。在还未结婚之前发现可能会好些，尽快放手，及时止损，免得将来结婚之后伤害就大了。好了，将这个选择权交回给你，伤心又好，沉思都好，你都要自己面对㗎。加油啊南。
1: 晚上9:30。
2: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其实我几鍾意小满呢个节气㗎，因为佢教识我哋所有嘢太过盛嘅话就会迎嚟虚。今日同你分享一篇文章叫做天道忌满。嗰啲让你痛苦嘅事其实喺度拯救緊你。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冇一种醒觉是不带痛苦的。当你觉得诶有啲痛啦，觉得有啲惊啦，觉得有啲撑唔落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转念去諗一諗嘅。意思系我哋迎嚟緊一个全新嘅剧本，命运嘅另外一个契机静鸡鸡咁嚟敲你嘅门。有时候痛苦唔一定系消极㗎喎。佢可能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你另外一种人生的分界线。因为我们经常都讲痛定思痛，痛可能是一种预警，去提醒你诶，是时候要自救了，亦都可能提醒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呢。这个不舒服就真了，所以你要开始改变了。有人问洋葱啊，点解我做任何嘅事都唔能够圆满嘅呢？傻啦，一生落嚟就圆满嘅话，咁你嘅人生咪不断喺度行緊下坡路囉。所以千祈唔好驚你嘅人生唔够圆满，有啲痛的而且确係一个劫嚟㗎。你行过去可能就会迎嚟一个坦途。佢反反复复咁折磨你，来来回回咁样去引起你嘅不适，可能系因为嗰个契机仲未到，你仲需要沉淀一下。但凡磨你，你坦然去面对，勇敢一啲，你睇轻咗苦痛，其实苦痛就冇咁可怕噶啦。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嘅：天道忌满。月满啦，跟住就要亏。水果熟到冇得再熟啦，就要烂啦。所以人生嘅缺陷系永恒嘅，要允许自己有时候过得冇咁如意，对生活当中嘅嗰啲凡事琐事烂事，睇淡一啲。人生有时候冇咁圆满先至係正常嘅。因为气满则日，人满则丧。太过圆满往往就意味住另外一种缺失嘅开始。小满胜万全，凡事有的咁多一缺先至容易长久嘅。今日同你分享呢一篇文章，希望你喺小满当中能够获得内心深处嘅小确幸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57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开车那时慢一点
2: 啊，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1: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2: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1: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44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知足常乐话，小满落雨的夜晚，啱啱游完1000米，夜游上岸。所以应该是在游泳池当中去游水啊。不过今日啦，有啲粤西嘅朋友啦，就要注意一下安全。譬如阿珍同我讲，佢所在嘅城市茂名嗰边今晚会有泄洪啊。唉，洋葱，我又失眠了。无论是茂名定是阳江，你用紧网络收听紧直播的朋友，都请你好好咁注意安全。有时候广东的龙舟水呢，真是非常之迅猛啊。虽然你见到它有时落有时停，但是落起身的时候，有时候都嚟唔切避。咁跟住呢，那个雨水呢就浸到架车嘅一半。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除咗话天气反复以外，天气可能随时会冻之外，雨水都系要多加防范。虫虫话打雷啦，落雨啦。唔知道落雨嘅夜晚，当你听住雨声，会唔会又好瞓一啲咧？

0: 啱啱嚟自佛山市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下午的四点钟到晚上的八点四十分，佛山市高明区出现强雷雨，高明更合镇录得最大的累计雨量达到了97.2毫米，预计未来两到三个小时，我们佛山中南部的强雷雨将会持续，目前佛山高明更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高明更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明城阳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其余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以及是高明河城街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留意防御。再播报一次，现时高明更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明城阳和的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其余的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以及是高明河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御。今日的今夜情为证最尾一 part 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真好，大家好，我是轩仔。今期的洋葱的私房歌呢，我就想分享一首黄海芹的《青春岁月》。这个五一假期，趁着大学母校开放的日子，我就决定回母校逛一逛。当我漫步在校园当中，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走在校园当中，回想到自己当年读书的日子，陌生的是毕业好多年，学校的变化实在好大。当我行过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楼，自己上过课的教学楼，还有以前网课经常去的图书馆，寻找那种青春的回忆。今次回母校，我还见到了教课的老师们，真的非常之开心。

多谢谦仔嘅分享，大家如果仲有私房歌嘅话咧，亦都可以随时投稿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当中噶。虽然话落雨天可能会好瞓一啲，但系如果你仲喺出边揸紧车嘅话，一定要注意天雨路滑。现时佛山五区咧都系悬挂紧暴雨预警信号噶，其中高明嘅更合系悬挂紧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其余嘅除河城以外，高明嘅其他镇街系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以及系高明嘅河城街道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顺德仲有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龙舟水来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听晚嘅8点到10点，我哋系 FM 94.6，再见啦，晚安，好梦。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梗係啦，梗係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佛山电台，时刻在身边。

0: 暴雨来临，位于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要因地制宜砌围墙或者放置挡水板，房屋年久失修或者土坯房就不能够留在屋里面。面对泥石流等危险的地方，应该在危险彻底过去之后才返回屋里面。暴雨过后，进水的房屋要及时通风，令到室内保持干燥，而且对被水浸过的房屋进行消毒处理，采取相应的防蚊防蝇措施。
1: 佛山电台时刻在身边，与你贴心相伴。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当出现咗暴雨同水浸嘅时候，如果你行驶嘅车辆进入到水浸区，最好将车开到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停落嚟，尽量停喺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尽量唔好喺车入边避雨，确保人身安全。如果要开车通过有积水嘅道路，喺唔熟悉路况嘅情况下，应该要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千祈唔好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该要落车探索或者绕行，千祈就唔好盲目强行通过。首先要观察水嘅深度，如果系已经漫过车辘，就唔好继续行驶啦。再者系观察其他同类型嘅车辆系咪可以顺利通过，再决定系咪继续行驶。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1: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

事。节目的最开始，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崔志鹏这个人，他在自己35岁的时候辞掉了高薪的工作，踏上他的环球之旅。而且呢，他是以帆船的形式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历时17个月，在航行2.4万海里之后，他绕了整个地球360度，这是一次现实中的奇幻漂流。而无数次历经风浪，遭遇生死，你知道他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海上看过的那些日落。有时候那个日落是金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粉色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日落的颜色。他说，夜里海里的浮游生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海豚夜游会跃出水面，而大海呢，就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波光粼粼，人仿佛置身于银河之中。而在那一刻，他觉得生活真美好，尤其是经历艰苦之后，这是独属于航海人的体验。节目最开始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这世界上人跟人真的是百样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命体验。它让我相信，有些人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而有些人的英雄梦想是在方寸之间。但无论哪种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始终保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有趣的灵魂才会始终拥有这样的勇气。欢迎收听家人有约。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评论啊，说汪峰跟许巍的相像之处。当然今天我们听他们两个的歌已经越来越不像了，但是呢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还是挺像的，无论是这种有少年感的朝气阳光，然后充满力量，还是在歌名的选用上。汪峰写过很多的这个歌的歌名都跟许巍曾经写过的很像，比如就是有这个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时刻在身边。
1: 根据佛山市气象台22:05的最新消息，现时佛山五区全部是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其中顺德仲悬挂紧黄色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日夜间佛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2号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近排雷雨频繁，请大家注意防范。降雨时段可能会影响上落班高峰期，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

0: 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讲一讲一个有趣的灵魂。其实一首歌在不同人心里面的回响，有的时候是你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不同的人在生命的某些切面时刻，他会因为什么样的感伤，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格外有共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推荐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是他自己的小小经历。他说他的前任呢是武汉人，在分开的时候以为再也不会联系了，后来20年武汉疫情爆发的那一刻，他一个人流泪跟伤心了很久，最后就下定决心给对方打了一通电话。可是电话响了很久呢都没有人接，他又反复打了好几个，他都没有接。过了一会儿，他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说，我很好，不用担心。他说，或许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依然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是我的盔甲。

这首歌是收录在郁可唯2011年的专辑叫做《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跟林凡共同合作的《听你说》。听你说呢，有很多人觉得是找到了可以媲美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女生对唱曲，因为讲女生之间闺蜜之间这种情感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子组合她们唱过类似，也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同公司的时候相互来合作，也有这样的音乐诞生。但是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是个男生，他听了半天发现，哦，这首歌原来是讲闺蜜的歌曲。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单纯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唯独不骗人的只有情感而已。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时候你都不需要给定标准，你只要遇到这个人呢，好像就能够敏锐的用雷达感知出。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啊，很爱运动就是有趣，或者是很爱看书就是有趣。有趣这件事情，有时候你达到了很多标准，但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有趣没有办法感染跟撼动到你。遇到有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得你对生活的宽容度高了很多。哪怕每天有一些不理想，你也觉得有有趣的人在就好了。这是好久不见的刘若英和柯志堂的合作，名字叫做《每天的不理想》。

0: 晚上10:30。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时刻在身边。
2: 根据佛山市气象台最新消息，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顺德仲加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日夜间佛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2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近排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
3: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与你贴心相伴。
4: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5: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6: 暴雨来临，要慎防触电，唔好喺架空变压器下边避雨，唔好喺紧靠供电线路嘅高大树木或者大型广告牌下边避雨。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喺积水当中嘅情况，就要及时拨打电话通知供电部门紧急处理。一旦发现有人在水里面触电倒地，必须要在采取应急措施之后，才能够对触电者进行抢救。
4: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7: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8: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9: 你还在身旁。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1: 虽然加缪说，只要我能够拥抱世界，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但重要的是你去拥抱了，不是吗？对于有趣的人来讲，他不会把成功这件事情用特别统一的标准来约定。那在他的世界里面，成功可能是非常多维的，在某一个世界能够完成，就是他想要追求的成功。所以生活里面，如果你觉得今天还不够完美，那就换一个角度理解你今天体验和收获的一切吧。你生活里遇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人，曾经深深感染过你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我是王佳，来听到这首歌《幸福额度》。

当年苏打绿的主唱清风，他的转音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如果你常常听那个时代他们的歌，他只要在转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听极了。事实上，他的很多的歌里面都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有这么样的一小段。很多人在听这个转音的时候，第一次听就爱上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个演唱者他有机会来收集大家的讯息，也可以分享和了解一下到底人们都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听过他们的歌曲。我记得有人就曾经说过，说早期喜欢苏打绿的时候呢，对于这首《幸福额度》其实没有太多的关注，直到有一次到某地出差，难得的一个清闲的午后，就独自在市区闲逛，身边没有恋人也没有朋友，心说我该干点什么呢，就想独自一个人去喝一个下午茶。他走进了一家快餐店，隐约听到了这首歌，然后信步呢就上了小二楼，说音乐里清风震唱的情到深处，而我坐下来不知道该点一杯什么样心情的茶。我好好奇他后来就着这首歌喝了什么茶呢。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其实已经过去了10多年，这是何洁在2006年的作品。那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不觉得落伍和过时，在那个时候的舞曲风线就好像经过了一个复古之后仍然是经典的。这首歌其实有没有听出来有一点风格的类似，就很像萧亚轩时期的代表作，那刚好也真的是萧亚轩当年专辑的制作人在给何洁制作的一张专辑，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相似的或者说是类似的。

0: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3: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一些有趣的灵魂。那除了这些有趣的灵魂，本身的人生选择很耐人寻味，因为常常会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跟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人跟人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思考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生活、个性跟命运的完全不一样。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本可以》。那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流行的鸡汤里面常常会说，有的时候真正让人遗憾的是你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不基于起跑线的不一样，不基于中间经历的风雨不同，而这个本可以就决定了你曾经距离幸福和你的目的地那么近，可是你没有充满勇气地向它奔跑而去。

听到这首歌叫做《本可以》，来自摩登兄弟。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听那些承载了有趣灵魂的有趣的歌曲吧。这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生活里面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的女生，还真的都挺特别的，至少有她们特殊的气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叫做《红色高跟鞋》。有人曾经提醒过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啊。他说：“你看看李荣浩的《老街》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孙燕姿的《遇见》，再加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四首歌放在一块儿，就可以组成美美的一幅画。我觉得是对这四首歌歌名的另一种褒奖。”

0: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或者是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都希望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很牛的对手。这是有一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祝福语，好像就是把高跟鞋跟跑鞋看作一个女性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两种鞋的类型，因为每一种鞋其实都代表了一种能量和一种生命态度。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2: 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顺德仲加挂紧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日夜间到白天，佛山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二十二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与你贴心相伴，
3: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9: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中国人。
10: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11: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0: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11: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8: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12: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13: 涉水行车嘅时候，一定要打开大灯同双闪灯。喺进入万水区之前，就要留意同前面嘅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以及带起嘅水花会进入车辆嘅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车辆亦都最好沿住前面嘅车行过嘅路线行驶，以免水入边遇到障碍。深水行车嘅时候，更加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起通过。中途尽量就唔好停车，唔好换挡，亦都唔好急转弯。车辆受困嘅时候，要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如果车喺深水入边熄火，就唔好再重新启动，以防止发动机入水。当汽车外边积水进一步加深嘅时候，就要及时逃生。
8: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12: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13: 遇到大暴雨嘅时候，最好揾一个遮蔽处避雨。喺城市高楼房入边系最安全噶，应该要及时撤离到楼房入边，而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面避险。如果附近冇高楼，亦都唔好喺涵洞、立交桥嘅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嘅地方避险。
8: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

0: 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 7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0: 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

0: 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5: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4: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5: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4: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6: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5: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4: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5: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9: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7: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7: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耐而爱滋养。

0: 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主持霍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恩皮的小朋友呢，我们来讲一下怎样去设立边界啦，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呢。
2: 教一年级小孩呢就特别多这些小孩的。我们自己班有一天呢，我就见到台面有一个樽仔是喝那些感冒啊什么喝完那些口服液之后一个樽来的。我看明明我今天看他喝完为什么里面还有些五颜六色的东西的，黑捽捽啡啡地有少少白白地，好像一些倒即是用红糖水浸散了的豆腐花那样樽在那里。我心想衰仔想点呢，跟住又过去问我你做乜嘢呀，整樽咁嘅嘢㗎啦，倒写咗周围好污糟喎，有啲驚佢系咪倒去人哋嗰度。但系呢出于一个老师嘅立场，肯定唔会由负面去諗㗎、问佢做乜嘢呀，呢樽咩宝贝呀，咁样问佢，好老友㗎嘛。跟住佢老师香水嚟㗎。我话吓香水，佢唔信你问下。跟住我闻下真係好香㗎喎。其实我闻嗰一刹那我就知道啦，里面根本上唔係垃圾，係佢好好心机咁喺白玉兰花底下執返嚟嘅花瓣、跟住再浸咗一啲水入去，大概可能浸咗有个零钟啦，睇嗰个颜色、我估计可能浸咗有个零钟啦、跟住佢就成樽都有白玉兰嘅香味啦、跟住我吓咁、香嘅，跟住佢话係呀，我今晚送俾媽咪㗎咁样、我心呢个媽咪好幸福喎，人哋眼里面睇到佢就執垃圾，但系呢个细路仔佢谂到嘅系要送一樽香水俾妈咪，跟住我就即时就我话妈咪好幸福啊，我帮你放好呢樽嘢先，费事佢一阵倒写咗，因为樽盖已经唔见咗啦。我话到放学嘅时候你记得嚟我度攞、佢又好开心，我又开心，我估佢妈咪嗰晚都会好开心。呢啲就系恩皮得嚟，令你觉得呢种好奇心同探索欲系特别值得去扶许嘅。喺呢种特质嘅驱动底下，佢哋往往会好主动咁去学习。譬如食过碳嘅细路仔，佢大个可能学碳元素嘅时候，化学嘅时候，
1: 佢就谂起呢件事。
2: 冇错啦。譬如整个香水嘅细路仔，佢得到嘅就唔单止系执垃圾嘅快乐，执花瓣嘅快乐，佢同大自然有咗。

0: 有连结，同植物有咗连结，跟住又同妈妈嘅感情有咗连结，又俾老师夸奖咗，所以喺未来我觉得需要创新思维又好，去连结佢同身边嘅世界又好，呢一种咁样嘅好奇心同埋探索欲都系对恩皮仔恩皮女好有益。
1: 因为做教育啦，咁我哋可能就睇佢嘅就会睇得出创造力。亦对于好多父母嚟讲吓，如果第一时间见到嗰樽嘢嘅话，我其实未必会感觉到呢个系嚟，
0: 可能条火就有啲扯扯地扯扯地啦。
1: 系啊，特别系可能佢装水嘅时候又装，即系可能会滴水啊，系咪？嗰个樽仔里边又带住啲水珠嘅时候，
0: 我可以建议家长试下深呼吸大法嘅。你特别扯火嘅时候咧，你拧住面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同自己念三声三次深呼吸之后，你试下问一句通用嘅话：啲乜嘢嚟噶？你点整噶？如果你忍得住话唔埋，你会得到一个好新嘅
1: 惊喜。
0: 惊喜啊！就先问下佢先。你准备要佢嚟做乜嘢啊？系咪啊？但系当然啦，佢明摆呢样嘢整出嚟就害人噶啦。咁啊，该闹就闹啦，该立规矩就立规矩啦。所以呢啲分寸系由我哋系拿捏嘅，同埋一只驴，好好力，但系佢去闯祸还是系去拉磨，真系要睇我哋点样去忍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慢，南海大道喺桂华路口就往桂城，咁仲有一段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戴田。
6: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周生鹏。
7: 昨天晚上高明是挂了红色那个暴雨预警啊，那其他区也有明显的降雨，具体的那个下雨情况怎么样？
8: 具体下雨情况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是有一个阴天，然后有大到暴雨，然后高明是整体累积起来是有一个大暴雨。
3: 降雨最集中的可能是在高明的哪个地方？
8: 降雨最集中主要还是在高明的更河。
3: 那么这一轮降雨呢请继续。
8: 然后其他的视线也雨势也是比较偏大的，相对于就是前一个过程来说。
3: 那感觉这一轮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多天，是什么原因导致？期间有什么特点吗？
8: 本次降雨过程是受一个西南季风的影响，然后因为有低层的一个暖湿气流复合，出现了暖区暴雨，所以雨势比较大。本次降雨过程的话已经基本结束，预计今天白天我是还是阴天到多云，仍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天气。
3: 那周末时间

0: 怎么样？
1: 未来两天的话呢，就是雨势减小，雷阵雨还是以雷阵雨为主，然后天空渐好，渐中可见阳光，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
0: 嗯，好的，谢谢。
2: 跟住你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召开横两江先行区建设工作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先行区建设开创新局面。
0: 佛山路内停车运营企业数据全部接入佛山停车的平台，方便车主查询、处理欠缴停车费的相关问题。
2: 佛山府宜工作联席会议提出持续增加托育机构和托位数量，加强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0: 佛山成立红梁创新工作室和红梁志愿服务队，帮单身职工解决婚恋难题。
2: 南海利用 AI 技术监管校园餐的采购、验收等环节，试点食堂管理效率大幅提升。
0: 广东近日强降雨期间转移超过5500人。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召开横两江先行区建设工作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先行区建设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横两江先行区建设，加快打造佛山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要努力在推动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文旅融合发展、镇村建设、民生保障提质增厚上下功夫，要全力推动年度任务落地落实，滚动谋划储备一批新项目。另外要强化集成式改革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快新型村民住宅建设，为横两江先行区建设注入强大动能。同时要健全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完善考核激励等机制，形成市区镇合力、权责清晰的工作格局。
0: 佛山将会系统梳理解决路内停车欠费的衍生问题，全市20多家运营企业集体签约，承诺将停车未缴费数据全部接入佛山停车平台。这个意味着曾经分散在几十个公众号小程序里面的路内停车账单会实现统一归口处管理。市交通部门说，长期以来不同运营企业各自为政，导致部分车主在车牌服用、二手车交易等场景下要为上一手车主埋单。随着这次签约落地，市民可以通过佛山停车小程序一键查询自有车辆的全市欠费记录，并且对疑问账单直接发起投诉、核验和清缴。措施同样为企业松绑，让租车公司能够清晰地划分费用的责任。下一步佛山还会全面梳理历史的停车欠费，从源头杜绝乌龙计费，并构建全市停车诚信系统，为先离场后付费、共享停车等便民服务打落基础。最终目标是使路内的停车账单透明化、缴费便捷化、维权便利化。
2: 佛山召开全市妇女儿童工作联席会议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要求激发妇女潜能服务发展大局，完善新业态领域的就业支持政策，并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另外要坚持儿童优先优化成长环境，大力推动学位扩容，增加儿科医生和床位数量，并且加强对儿童近视、脊柱、侧弯等问题的预防干预。还要持续增加托育机构和托位数量，加强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会议仲提出要强化家庭支撑、夯实治理基础，深化儿童友好场景创新，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为儿童创造良好环境。
0: 佛山成立婚庆行业工会联合会，同时揭牌全省首个市级红梁创新工作室，旨在破解单身职工的婚恋难题，标志着佛山正是积极打造多元协同的婚恋服务新生态。市总工会说，未来将会聚焦新业态职工、带领单身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特色联谊交友活动，其中汇聚良缘幸福佛山的职工联谊交友系列活动本年度会举办20场，从现在到11月在5区开展，为单身职工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另外佛山市公益红梁志愿服务队亦都正式成立，首批60名志愿者会深入基层，打通职工婚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佛山探索泛家居产业出海新模式，东西生活平台美国洛杉矶首店发布会在佛山举行，80多家泛家居行业头部企业代表参加。 针对传统企业出海成本高、获客难等痛点，平台就提出了全托管服务的解决方案。

0: 案，即是品牌方只需要负责形象装修和提供产品，而空间运营、客户接待、售后交付等环节就由平台统一负责，实现了从重资产试错到轻资产运营的转变。活动现场则有近30家企业表达了明确的合作意向。佛山市商务局说，将积极支持这一类创新平台，助力更多佛山优品通过新业态实现高质量出海。
1: 深圳文博会在昨日开幕，佛山馆就以文润佛山相逢两江为主题亮相。馆里面有近3米高的香云纱当红马，和一边9米长的传统龙舟共同呈现龙马精神的意象。今年的佛山馆以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为链主企业，集结了10多家本土优质文化企业，带同精品文创、数字文旅等100多款特色成果亮相。展品既有蝶教标龙船文创、香文纱服装等传统的文化活化成果，亦有数字化新型文旅产品，还专门设置了美食联合展示区。另外，广东展团通报，去年文博会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一年来成效显著，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的营收增长高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0: 高明区文化馆作为全省唯一院级代表亮相全国舞台，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中，高明区文化馆凭借扎实的公共文化服务成效，经省级严格轮选，跻身全省3家推荐单位之列，向全国同行展示了在全民美育建设方面的成果，包括群众文艺培育、乡镇美育建设等亮点。另外，高明区文化馆将在明日推出小城故事开放日，包含陶艺展示、精品文艺演出等6大板块。
1: 亚洲最高规格的匹克球总决赛落户佛山南海里水。APBA 匹克球公开赛总决赛发布会在昨日举行，宣布设置229万元总奖金池，刷新同类赛事亚洲纪录，吸引全球1200人次球友参赛。两项核心总决赛定在6月到7月开赛，兼具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的属性。南海区委宣传部说，这个是南海推动体育加文旅的重要举措，赛事期间会推出跟着赛事游南海的活动，而里水就会以此为契机，完善体育产业布局，持续造强赛事 IP， 包括推出凭赛事票根可以享食饭打折、酒店升级等优惠。
0: 日下之后天气越来越热，家政类空调清洗服务进入到爆单的模式，不少家政平台预约排队要7日以上。在佛山有市民就选择自己动手去洗，但行家就提醒，如果用超过2年最好都是找专业人士。下面请听报道。
2: 五月份以来气温持续走高，家用空调开始进入高频的使用期。有报道说，在杭州等地一个清洗师傅每日平均要接20单。而在佛山，由于前期气温相对较低，暂时未出现预约高峰。价钱方面，挂机空调清洗价格在80到130元之间，而立柜机就150到200。不少市民选择自己去拆滤网冲洗，但有空调售后保养工作人员提醒，这个容易忽略了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等核心区域。如果是使用一两年的新空调，自己动手清洗滤网都还可以勉强对付，但两年以上就要慎重，因为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要建议找专业的厂家。师傅还建议避开业务高峰，最好在用之前一两个月错峰清洗，亦都可以在9月不用的时候再洗空调。行家提醒，空调长期不洗，内部滋生的细菌尘螨会跟着吹出来，容易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甚至诱发军团菌肺炎等严重感染。业内亦都建议在选择专业机构时候，要认准资质齐全的正规商家，提前查看口碑和用户评价，避免超低价引流造成的隐形消费和服务缩水。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1: 另外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呢，在中午11点半播出。今日呢期节目会关注香港会统一重疾的定义，这个对重疾险发展有什么影响呢？节目里面会同大家一起讨论。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

0: 活动在华英学校举办，吸引本地以及是云浮、茂名等陆地市教师广泛参与。北师大专家现场剖析了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系统工程，强调应该在日常教学里面渗透一些解题思维。作为省中小学数学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校，华英学校建立了分层、增量以及发展性的评价机制，关注学生的进步幅度。目前学校的数学实验室已经投入使用，一批特色的实验课例正是有序开发。
1: 佛山大学同禅城区深化校地合作周年活动举行，五大实体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包括九万平方米的大学科技园将会成为科研成果转化核心阵地，利用泛家居出海数字化示范园破解品牌出海难题，仲通过萌宠科技园打造宠物文化综合体。回顾过去一年，佛山和禅城打通校地资源壁垒，累计推动超过30亿元项目集群落地。
0: 南海顺德五所优质高中的校长星期六晚上7点会齐聚直播间，为考生和家长带来招生资讯，包括有北教实验高中、金桂实验高级以及南海外国语高中、罗村高中的嘉宾解读学校的办学优势、特色育人模式、最新招生计划和报考政策，并且会实时在线解答择校难题。考生家长到时可以关注佛山街 APP 或者佛山教育观察视频号或者抖音号的直播。
1: 佛山禅城、顺德等地部分路段的绿化树最近大量甩叶，附近地面还有些黐立立的东西。园林专家就解释说，这个同每年这个季节常见的蚜虫有关。下面请听报道。
2: 有市民反映话，顺德三六路腾冲段的绿化树出现异常，短短300多米幅度，大概60棵树出问题。随手翻开啲树叶，会见到叶背面有唔少白色嘅虫仔，而叶面就好似涂咗一层好油腻嘅黏液咁。
3: 那个树是不是有虫啊？
4: 是啊，
3: 叶子上面就有很多那个小虫，都有一样啊。
2: 管养单位话，呢啲虫仔系蚜虫，每年5到7月最常见，落雨之后就会大批出嚟活动。咁蚜虫所分泌嘅蜜露自带糖分，所以摸起身黐立立。而呢种虫仔偏爱大叶子微，对树木本身伤害唔大。咁而落叶其实系树木嘅自我保护。广东绿源环境工程公司绿化主管邓先生提到，蚜虫嘅扩散好快，只要一棵树有虫，隔篱啲树木就好快遭殃。
5: 第一咧系繁殖速度特别快啦，7到10日就繁殖一代嘅。第二个嘅话咧系通过风从呢一棵树吹到嗰一棵树嘅。第三嘅话咧，因为蚜虫入边有一种叫做刺蚜嘅蚜虫啊，咁佢系长有翼嘅，个冚翼都会从呢一棵树飞到另外一棵树。
2: 管养单位仲话，佢哋发现虫害当日就安排咗第一次消杀，跟住一星期入边连续多次作业，现时虫害基本控制住。咁而喺禅城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李振国表示，佢哋针对人民公园入边嘅蚜虫，亦都及时开展消杀。
6: 发现这个蚜虫危害之后呢，我们也安排就是作业人员进行一个化学消杀。它现在危害还不算严重，到后期我们会根据蚜虫它这个危害情况和发生程度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防治。
2: 专家仲提到，蚜虫对人体同埋树木冇大嘅危害，大家唔使过分担心。如果唔小心揩到蜜露，用水或者湿纸巾抹走就可以。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0: 而家咧就正值新鲜荔枝集中上市啦，咁有传闻咧就话咬壳食荔枝可以咧就降下火。咁对此医生明确话系唔好试啦，虽然荔枝壳咧的确咧系有呢个清热嘅作用，但系咧佢系要经过煎煮或者系浸水吓，咁啊先至可以释出啲有效成分。你直接咬壳食咧，唔单止可能降唔到火啊，仲容易咧就食咗啲农药嘅残留或者嗰啲灰尘杂质。咁如果真系想清热降下火咧，就可以单独用啲荔枝壳嚟煮水饮用。
7: 区域要闻。
1: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禅城举行产业载体招商推进会，并推出系列措施，明确到2028年产业载体去化率动态保持喺80%以上，打造产值超5亿元嘅主题产业园20个，重点园区某均产值突破1000万元。产业方向聚焦电子模组、智能传感、半导体、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相关方案首推项目流转利益共享机制，打破镇街壁垒，实行基金加基地招投联动。会上仲宣告禅城的都市工业载体3年1000万行动正式收官。 三年来，蟬城累计建成高品质。

0: 产业载体超过1010万平方米，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近85%。
1: 南海区召开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正式发布了叫桑湾田园的镇村片区组团建设计划。这个片区近期入选省级首批选育名单，覆盖有西潮、九江、丹灶3个镇、18个村居，会构建1+2+8的工作体系，打造省级标杆。会议仲发布了3条8000万工程精品线路，覆盖西部的桑湾田园、中部的人民科创、东部林广现代都市，同步推出善治兴村、产业强村、文化润村、艺术美村4类特色的精品村居。而西潮镇政府同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就签署了全域旅游战略合作协议。
0: 南海推出校园餐 AI 监管新模式，先在大力实验中学试点，相关 AI 平台是全国首个通过国家网讯办备案的食堂垂类大模型，覆盖采购、配送、验收、消费、资金全链条，能够实现食材自动识别、三单比对、人员健康预警、食品流氧追溯等。平台仲支持 AI 营养师功能，可以输出菜品营养数据，并且是给出个性化的膳食建议。家长可以通过手机端查看仔女消费明细以及营养摄入。据统计，试点后食堂管理的效率提升超过60%。
1: 顺德区4套班子领导组成9个慰问组，深入全区多所中学，看望慰问初三、高三年级的老师，并为学子送去祝福。慰问组特登准备了寓意金榜题名的烧猪以及是果蒸粽、牛奶等暖心物资。区委区政府说会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师生安心备考保驾护航。
0: 自从顺德德甲好房季启动以来，体育流量精准赋能楼市，轮购一个江岸大盘，凭借德甲门票额外享1%折扣的惠民福利，近期接连成交了4套住宅。有新婚夫妇买90平方米的大三房单位，利用票根优惠悭了成20000元。楼盘销售人员说，自从好房季启动以来，项目的访客量环比上涨超过40%，超过70%的客户凭票根咨询实现房企和购房者双赢。
1: 南海区举办龙城墟市期间，多家房企推出落购南海之好房子促消费活动。对于现在到8月底登记结婚的新人，凭结婚证去到活动楼盘，可以获得礼品以及专属的购房优惠。多个优质楼盘参与，满足刚需，改善高端住宅等需求。
0: 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三水站活动启幕，在明富昌体育馆设置免费体质检测、中医问诊、趣味游戏等项目。跟住落嚟仲会到当地嘅村居提供体质测试、慢病预防讲座、不断感教学等服务。省体科所话，将持续推动体卫融合下沉基层，引导群众树立主动健康嘅理念。
2: 早知佛山，
1: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18号夜晚开始遭遇强降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等地出现极端的雨情，到昨晚7点最大累积雨量达到962.5毫米，全省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省防总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协调通讯队伍前置重点乡镇，派出专家组指导水利工程调度。请听综述。
3: 到昨晚，湛江、阳江、珠海等6个地市维持应急响应，江门市朗溪村严重水浸，积水最深1.5米，有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出动橡皮艇协助撤离。而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曾经出现雨水倒灌和积水，深圳机场超过120个航班延误或者要被降，阳江市莫阳江已经出现20年一遇洪水。而供电部门通报话，截至昨晚，阳春双滘镇、江门、恩平、中山小榄等受暴雨影响停电的用户98%已经恢复通电。省三防办表示，将会继续紧盯雨情水情，落实预警叫应和转移避险等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暴雨影响，鲸州海峡客滚船曾经短暂停航，全省客渡运航线累计停运119条。另外，海南部分进出 岛旅客列车受到部分地区强降雨同埋广西柳州地震影响，需要动态调整，主要涉及今日同听日嘅列车，总共有5趟要停运。国家水利部仲预计龙舟水

0: 期间，珠江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其中北江、韩江可能达到较大洪水级别，西江、东江亦都可能出现偏好洪水过程。水利部提醒需要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导汛的防御，同埋局部地区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同城市内涝等风险。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1: 海关总署发布系列措施，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融合发展、货仓高地等方面，包括压缩货物运输通关时长 30%， 开展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试点，提升集成电路等产业链的效率，并且推广跨境电商出口新模式，降低物流成本 30%。还推行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减少 70% 以上现场作业。另外，内地海关仲将联合港澳研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令到发展评估更加全面科学。
2: 广东首个荔枝主题服务区包务高速的柏桥服务区开业满一年，累计接待入区的车流大约有168万车次，旅客超过710万人次，直接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超过630万元，带动民旅收入超过 1.3 亿元。服务区架设了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将服务区和周边的柏桥村、千年贡园、中国荔枝博览馆等景点无缝联通，实现快进慢游，并常态化设立坐龙集市和非遗墟市，推出有荔枝咖啡、荔枝雪糕、荔枝文创这些产品，孵化荔花青年直播团队，助力荔枝销售过万斤。广东交通集团仲计划到2027年打造32对特色服务区、96对坐龙兴业的服务区。
1: 国内汽柴油价今日开始每升加价7分钱左右，国家发改委分析，这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涨多跌少，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地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2: 国家能源局通报，截至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窗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公共充电窗490.7万，私人的是有 1704.8 万。有媒体以截止同期大约4827.4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来测算，公共充电窗和新能源车的比例大约是 9.8:1，意味住在出行高峰期大约10部车要争一个公共充电窗位。
1: 全国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昨日发布，驾驶员只需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就可以获取全国超过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货车司机之家以及是充电加油设施等的信息，还能够通过 AI 助手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的日常资讯。地图是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专家认为，这张地图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司机需求和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是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的重大举措。
2: 国家商务部说，经过经贸磋商，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将部分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商务部强调，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应该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这个领域的贸易合作。
1: 国际能源署指出，如果中东局势没有改善，全球的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到8月进入到红色警戒区状态。随着中东局势引起供应危机，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重要的解决方法是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恢复通航。另外，国际能源署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机进一步协调释放原油储备。
2: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刚果的埃博拉疫情可能已经爆发了有两个月。正在非洲调查疫情的世卫专家说，基于现在600宗疑似病例、139人死亡、其中51宗确诊的规模，作出疫情可能在两个月前出现的判断。这次感染的是本地报召病毒，平均死亡率是40%，和常见的病毒株不同，现在还没有特效的疗法或者疫苗，检测能力亦都有限。世卫说正在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但可能要3到9个月。
1: 睇下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再对假赌客行为作出处分，17人被终身禁足，即是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同足球有关的活动。另外有48人被禁足5年或以下。

0: 足协仲通报，中甲梅州客家俱乐部因为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决定追加扣除其2026赛季联赛积分6分，并且是罚款80万元。到而家为止，梅州客家本赛季已经被扣除9分，积分跌到-3分，面临极大降级压力。
1: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咧，为大家介绍下嗱，今个周末咧可以体验嘅文博场馆嘅新项目，以及仲有啲家电折扣嘅福利，包括会连线咧祖庙博物馆啦、良缘啦，解到啲展览同埋夜游活动嘅亮点，并且会由天南电器介绍下今个周末嘅电器促销活动。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而家系乐安路段往蘭石方向慢，去到桂华隧道位置就双向有慢。桂华路喺万科金域南湾对开位置就往平胜桥方向，去到南海大道路口而家就双向多车啦。灰旗路喺分光路口往南庄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亦都往广州。伦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咧系往伦教，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过容桂，高速有一段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翻嚟节目啦。咁啊，星期五周末时间，大家咧就嚟紧嘅周末咧，就会唔会吓去边度玩下咁样咧？或者买下咧咁样啦吓。咁啊，因为咧就近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好嘅去处，或者讲有啲可能大家咧就虽然去过，但系咧亦都有啲新嘅感受嘅。咁啊，之前咧就国际博物馆日同埋中国旅游日吓，咁我哋都睇到咧又有唔少博物馆咧就期间咧都有好多比较特别嘅活动。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就揀两个博物馆啦，咁佢哋呢都有比较特别嘅啲活动安排嘅。一个呢就是祖庙博物馆，祖庙去得多啦，咁但今日我哋讲佢嗰个展览嘅安排。咁展览安排呢，因为呢就呢段时间呢佢哋搞咗两个重磅嘅展览。一个就但两个都冠以首个嘅讲法，一个呢就佛山首个境外文物大型展览，就係叙述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另外一个咧就是广东首个状元文化专题展，咁啊嗱，两个展览咧都各具特色。咁其中首先咧都要帮大家讲下，哇！呢、這个佛山首个境外文物吓，咁啊睇境外嘢咧就原来佛山咧以前都几少可啦吓，咁啊而家咧祖庙咧就搞咗呢一次咧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咁究竟个来源系点样嘅？里边有咩睇咧？咁样我哋下边咧就同祖庙博物馆嘅馆藏陈列研究部嘅副主任李玉斌咧就倾一倾吓。系早晨，李主任。
9: 早晨，白田老师。
6: 系啦，咁啊讲翻话，首先呢个系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咧，即系佛山以前就、嗯。